0: 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1: 8月31号，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体育总局体育青少司指导，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主办。活动以竞赛形式普及科学健身知识，促进孩子们强身健体与品格成长双向收获。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分为线上赛和线下赛两部分，现在起到10月7号为线上赛阶段，全国少年儿童均可下载央视少儿客户端参与。登录活动页面后，可以签到答题，学习科学锻炼、膳食营养、运动防护、心理健康等健身科普知识，还能分享邀请同学一起参与。活动实时更新个人、学校两大排行榜，成绩突出的同学能获得科学健身知识小博士电子证书，积分靠前的学校将获得线下赛名额。10月起，线下城市赛将在合肥、昆明、苏州等多地举行，最终今年将有18所学校会师全国总决赛。据了解，该项赛事自2024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以吸引上百万青少年参与。
2: 非常欣喜地看到参与我们竞赛的孩子呢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们科学健身的意识提高了，行动力提高了，并且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举办科学健身知识竞赛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的意义。
1: 为预热第9届杭州国际日，并纪念 G20 杭州峰会10周年，由杭州市外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的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活动近日完成中选，各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如何呢？
3: 在中选现场，选手们以英语为桥，解码杭州多元魅力。来自杭州第14中学的高二学生金胜杰，把相声与 AI 元素融入茶文化。
4: 我的设计就是那种像相声一样的，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像捧哏一样的，就是我说句话，它下面就是提供一些效果和一些就是文化反差类似的。
3: 19号选手申逸晨同样来自杭州第14中学，在他眼里，有着悠久文化的杭州现在科技感十足。
5: 杭州的过去和现代相交融，过去杭州是文化之都，现在杭州是一个科技文化之都。
3: 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青少年选手的踊跃报名，最终有40名选手晋级中选。本次活动是杭州国际化风采的生动缩影，获评优秀的选手将亮相9月5号的杭州国际日开幕式，向世界展示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的独特国际魅力。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安全集市进校园，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波兰小学将从9月起禁用手机。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

0: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最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校园安全是成长的第一道防线。不久前，共青团漳州市委联合当地消防、供电、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单位走进校园，把趣味满满的安全集市搬进操场，为同学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 恭喜两边快脚下，快脚下。
2: 伴随着警报声响起，福建漳州正兴学校的教学楼里烟雾弥漫，一场火灾疏散演练拉开了开学第一课平安起新城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活动的序幕。
3: 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部分学生或多或少对安全意识有所松懈，在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组织这场疏散演练，为的就是让学生们绷紧安全这根弦。
2: 演练结束，新颖有趣的安全集市热闹开集。在消防安全体验区，消防员手把手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并邀请同学上台实操，让大家在实战体验中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安全用电体验区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居家安全用电、公共设施安全用电等知识，邀请他们穿上绝缘服体验带电作业车。应急救护体验区，应急救援志愿者利用人体模型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的正确方式，以及包扎止血等急救技能，同学们轮流上手实操。普法咨询服务区，青年普法志愿者结合即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普法。心理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事务社工带领同学们开展趣味互动游戏，引导大家学会排解压力，积极面对，为心理健康加油充电。
4: 这次安全集市特别有意思，今天我咨询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法律知识，并且学习了急救等相关技能，这些知识都让我和同学们感到十分的有趣，并且受益匪浅。
5: 我们借助开学第一课打造安全集市这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模式，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练，使安全自护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成长的安全防线。
0: 校园周边交通拥堵、人车混行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开学在即，福建厦门多条学校门口道路陆续完成改造，让学生们能够安全顺畅地上下学。在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门口，两侧人行道上新增了护学通道标识。霞阳小学对面就是新阳大厦车辆入口，上下学高峰时，接送车流、大厦通勤车辆、社区车辆互相交织，路口长期拥堵。相关单位经过科学规划，将大厦出入口迁移至远离校园的另一侧，改善道路通行环境。
6: 主要是利用小学暑期的时候进行，减少施工期间对学校学生的影响，改造完了以后，霞光北路交通拥堵问题就得到解决，减少了一些安全隐患。
0: 在同安区美林路、宾贤路沿线坐落着五所中小学，近年来随着人口快速聚集，原有道路空间受限，人车混行现象时有出现，

特别是上下学期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这个暑期市政部门对沿线进行了道路拓宽改造， 将路面从双向6.5米拓宽至9米，并同步完善了绿化带、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保障了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通行安全。欧洲多国在推进校园手机禁令，而且力度还在加大。波兰教育部发言人近日向媒体表示，波兰小学将从9月起禁用手机。 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游戏真好玩。
2: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小蚂蚁运方糖，抱枕需要中间放，要用头顶中间靠，运到终点真是棒。
3: 小蚂蚁运方糖，
4: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大具有绳子、抱枕。
2: 哎，小朋友们头顶着抱枕在玩什么呢？哈哈，这个游戏非常好玩哦。这个游戏叫做小蚂蚁运方糖，小朋友像小蚂蚁一样要运送物品，要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哦，要小心抱枕掉下来哦。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这就要求小朋友们要保持步调一致，慢慢前进，头也要顶住抱枕，中间还有一条线，不能踩到线哦。快看，小朋友们玩得多棒呀，方糖都被运送到终点了。小蚂蚁运方糖这个游戏需要两位小朋友的配合，非常考验宝宝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哦。既需要宝宝们之间的配合，又要关注自己和对方的步伐和速度，很锻炼宝宝们的专注力和平衡能力哦。快叫上小伙伴一起玩起来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丝，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1: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1: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
1: 这是什么呀？
3: 像一个面包。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1: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1: 是小蚂蚁
2: 啊，是可爱的小蚂蚁呀，哈哈！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蚂蚁。
0: 噔噔噔，答对了，就是蚂蚁。托托，你见过蚂蚁吗？
2: 哦，托托见过蚂蚁。蚂蚁小小的，它们力气很大，还会盖很多房子。
0: 当当当，托托说的真好。蚂蚁邀请大家去蚂蚁王国做客，你要一起去吗？
2: 托托想去，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当当当当，
2: 哎，小蚂蚁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你们看见小蚂蚁了吗？
1: 在石头的后面。
2: 石头的后面，哦，托托看见了，哈哈。小朋友，我们一起把小蚂蚁叫出来吧。小蚂蚁快出来，小蚂蚁快出来，小蚂蚁快出来。
3: 大家好呀，我是小蚂蚁。
2: 啊，小蚂蚁，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蚂蚁王国玩，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3: 哈哈，托托，蚂蚁王国在地下，非常神秘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好啊好啊，哈哈。啊，好黑呀，托托什么都看不见。
3: 哎，看不见也太可惜了，我还想带你好好看一看蚂蚁。

0: 蚁王国里每只小蚂蚁都有自己的房间呢。他在听歌，他在打拳，他在看电视，
1: 他在睡觉，
0: 他在运动。
2: 蚂蚁王国有好多小房间啊。小蚂蚁们，你们搬运树叶做什么呀？
3: 我们最爱玩的蹦床坏掉了，
4: 我们想重新做一个新蹦床，
0: 可是应该挂在哪儿呢？
2: 有了，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哈哈，和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0: 托托，
2: 不客气，能够帮到你们，托托也很开心，嘿嘿。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出发了！

0: 嘿，哎呀，这个箱子在这里好碍事儿呀，我要把它搬走。推，
1: 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呢？
0: 小嘟嘟想在这儿玩球，这个箱子有点碍事儿，我想把它搬走。
1: 哦，坨坨把它搬走就好了呀。
0: 好，我们一起来。
1: 不行不行，它太沉了，
0: 搬不动啊，坨坨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我们请鹏鹏来帮我们吧。
1: 好呀好呀，
2: 鹏鹏
3: 鹏鹏，
4: 小嘟嘟托托怎么了？
0: 鹏鹏鹏鹏，我们想把这个箱子挪走，可是我们搬不动。
4: 哦，我来试试。哎哎呀，鹏鹏一个人也搬不动，我们一起试试吧。
0: 嗯，哎，哇，加油加油。
1: 哦，可以玩球了，终于把那个箱子搬走了。
4: 是呀，我们刚刚就像小蚂蚁一样，团结力量大，你们看。
0: 哇，好多小蚂蚁呀。
1: 小蚂蚁你们好呀。
4: 托托小嘟嘟，你们看，小蚂蚁们在搬运东西呢。
0: 他们在搬运种子呢。
1: 小蚂蚁的力气好大呀，可以搬运比自己还大的东西。
4: 是的，小蚂蚁的力气可大了。有科学家做过实验，一只蚂蚁可以搬起比自己重50多倍的小石子呢。
0: 哇，托托可搬不起来50个自己，小蚂蚁太厉害了。
4: 哈哈，不过呀，小蚂蚁也经常会一起搬运比较大比较重的东西，你们看。
1: 哦，几只小蚂蚁一起在搬运叶子呢。鹏鹏鹏鹏，小蚂蚁还吃树叶吗？
4: 蚂蚁会把树叶切成小块，搬运到自己的家里，是用来种植蘑菇的，它们可以吃这些蘑菇。
0: 小蚂蚁好厉害呀，它们能把这么大的叶子搬回家。
4: 小蚂蚁们分工明确，互相帮忙，有的负责切叶子，有的负责运输叶子，这就是团结力量大了。
1: 啊，小嘟嘟明白了，就像刚才我们搬箱子一样，团结力量大。嘿嘿，哎，碰碰碰碰，还有哪些动物像小蚂蚁一样那么团结呢？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托托小嘟嘟，你们认识它吗？
0: 嗯，托托认识，是大雁。
4: 你们观察一下大雁队伍的形状，有什么发现吗？
1: 有一只大雁飞在最前面，后面有两排，那是它的宝宝吗？
4: 哈哈，小嘟嘟，那两排大雁可不都是雁宝宝，大雁的队伍往往有几个大雁家庭一起组成，它们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飞在最前面的大雁可以说是他们的队长，也叫头雁。这个队长需要有经验的强壮大雁来担当，因为队长在最前面飞的时候可以带动空气流动，后面的大雁飞的时候就可以更省力气。
0: 队长好厉害哦。
1: 是呀是呀，可是他们要飞很久吧，队长会不会很辛苦呀？
4: 你们说的没错，虽然队长很强壮，但是在迁徙的时候路程太遥远了，队长一直飞在前面也会累的，所以他们会有几只强壮的大雁来轮流当队长，这样大家就可以轮流休息了。
0: 大雁们互帮互助真是太棒了。
4: 是的，互帮互助是很好的团队精神哦，在海洋里也有团结合作的动物哦。
0: 啊，海洋里也有啊，它们团结起来做什么呢？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哇，这是什么动物呀？它们游得好开心的样子。
0: 是啊，它们游得好快呀。
4: 托托小嘟嘟，它们是海豚。海豚身体弯弯的，皮肤很光滑，它们的身手矫健灵活，是在水中行动最迅速的哺乳动物呢。

0: 豚跳出水面好漂亮呀。
1: 是的，海豚非常善于跳跃和潜泳。
2: 诶，好多鱼呀，海豚在追着这些鱼跑呢。
1: 哦，那是海豚在捕食呢。海豚喜欢群居，它们在捕食的时候会有明确的分工，它们会先摆出一个口袋型的包围圈，然后有一只海豚把猎物赶到这个口袋里。当猎物进入口袋后，它们就可以开始捕获食物啦。

0: 天，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0: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1: 哇，好高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0: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和你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孔雀真美丽，
0: 小孔雀真美丽，
1: 抖开满身花花衣，
0: 抖开满身花花衣，
1: 它要和我比一比，
0: 它要和我比一比，
1: 看谁长得更美丽，
0: 看谁长得更美丽。
1: 哇，太好了，哈哈，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甜甜。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2: 欢迎琪琪。今天我们的训练难度有所加强，还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4: 原地前后越障碍踏步，双手叉腰，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脚交替踏过障碍物，并交替回到起始位置。
2: 好，双手叉腰，左一右二，让你的左腿勾脚尖抬高，跨过障碍物，勾脚尖迈过去，对，很好，右腿回来，好，右腿勾脚尖迈后去，右脚，对，高一点，非常好，还原，咱们重复，继续来勾脚尖往上，保持身体的稳定。好，另一侧腿，好，右侧腿回，右侧腿回，右侧腿勾脚尖，对，慢慢还原，注意抬高的时候注意好身体的稳定。来，左一迈，好，右脚勾脚尖往后，非常好，保持的身体稳定，不要前后左右晃动哦。一二，抬高，一二，一二，一。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原地前后越障碍跨步这个动作，有助于孩子对障碍物高低、大小和位置的感知，可以更好地帮助小朋友提高对身体位置的控制能力。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
4: 世
3: 明
4: 堂
3: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

0: 全新启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0: 鲜艳的艳字怎么写啊？
1: 鲜艳的艳字是颜色特别的。
2: 我知道了，眼就是颜色特别的多。
3: 是颜色特别的丰富
2: 哦。
1: 好的，请回到座位上吧。牛奶糖这样拼字还挺像是 AI 生成的，把想到的偏旁一股脑拼起来，完全不受约束啊。
2: 老师， AI 是什么啊？
1: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运用到了很多领域，大家有兴趣的话，课余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2: 今天体育课也太开心了。
1: 嗯，是啊。
4: 牛奶糖，原来你跟人工智能一样智能啊。
5: 是不是跟机器人一样啊？
2: 怎么啦？羡慕吗？请叫我智能的 AI 牛奶糖。
4: 羡慕的口水直流3000尺。
5: AI 牛奶糖，你还有什么功能啊？
2: 不好意思 ，AI 牛奶糖已放学。
5: 别走啊！

0: 幼稚。牛奶糖怎么比得过 AI 呀？
1: 杜晶晶同学，你是在小瞧 AI 牛奶糖吗？
0: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智能。
1: 哼。

0: 梅鱼，明天的值日生，我呵呵，李东一。
1: 啊！又来我吗？
2: 我不想吃啊
3: ！AI 牛奶糖肯定是记忆错乱了。
4: 什么 AI 牛奶糖？
0: 爸爸，
5: 牛奶糖。
0: 智能 AI 牛奶糖需要充电，请投入一个草莓味冰淇淋。啊，
2: 这怎么
6: 行？牛叔叔，我们在玩 AI 牛奶糖的游戏呢。哦，
7: 你们的 AI 牛奶糖需要更新系统啊！现在的 AI 可先进多了，不需要投入草莓味的冰淇淋哦。啊，
0: 爸爸，你怎么也知道 AI 呀？
7: 因为爸爸要去参加一个展示科技城市的活动，叫做理想之城，所以最近正在用 AI 准备演讲资料呢。
0: AI 还会帮人准备资料？
7: 对呀，它可以生成文字、照片、视频，很厉害的哟。
0: 哇，能给我看看吗？
3: 我也想去看看。
2: 我也想。
6: 牛叔叔，我们能去看看吗？
7: 当然。哇耶！
8: 理想之城是什么？这就是用 AI 做的吗？
7: 先给你们看看我的 AI 系统吧。
9: 你好，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这就是 AI？跟那些电器的智能小助手一样吗？
3: 对啊，就是你问什么他答什么那种。
7: 那还是 AI 更先进。来，谁对准摄像头试试？
0: 我

0: 点什么。
1: 哇，这下真的有 AI 牛奶糖了。
2: 我的老天爷呀，你是我吗？
0: 你好，我是你的 AI 小助手。
3: 哇，太神奇了。
4: 他还会帮你们实现愿望的，比如你们说说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是什么样的， AI 可以根据描述生成图片或者动画。
2: 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它都能生成吗？
4: 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好的话，我就把大家的想法拿到深圳的活动上去展示。
1: 深圳我知道，我爸爸说是一座很牛的城市。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早茶，猪脚饭，烧鹅。
4: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等我去了一定好好尝一尝。
6: 你们两个别捣乱了。
7: 牛叔叔，你做的这个理想之城是跟深圳有关吗？
4: 对，因为深圳特别厉害，他才用了40几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变成一座超级大都市。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鹏城。
7: 鹏城？是大鹏鸟的鹏吗？
4: 对，就是把深圳比作一只活力充沛的大鸟，它有飞一般的速度，还有拼搏的精神，把大家知道的 AI 呀、无人机呀等等各种高科技的东西发展到全世界去。
1: 哇！我懂了。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就是说，可别小瞧像我这种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1: 只要我努力奋斗，
0: 很快就能像深圳一样，大鹏一日同风行，
1: 扶摇直上九万里。
2: 没事吧？
0: 没事，不重要。
1: 大鹏啊，不，深圳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2: 你去了深圳，记得要帮我选漂亮的首饰哦。
3: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4: 那我能戴吗？
2: 你得长大一点才行。
4: 我就知道。
3: 总之呢，深圳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理想之城了。小朋友们梦想中的城市长什么样呢？都来说给 AI 听听。
5: 好啊。
3: 谁先来？
6: 我。
3: 好。
6: AI 牛奶糖，我心中的理想之城要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高科技的工厂。
7: 已接收信息，开始生成图片。
4: 哎，等等，这本来就是大城市里都会有的东西嘛。猪儿，你说。
8: 我想要的理想之城有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书籍，我可以静静地在里面待上一整天。
7: 久坐不利于健康。
8: 哎，他还懂这个。
4: 说的对，我可受不了，我要在蓝天下自由地飞奔，要很大的公园，很长的海滩。我跑累了就坐着写生，画出美丽的风景。
3: 听起来真是太美了。
4: 我还想玩最大的过山车。
0: 我知道一个超厉害的东西，就是壮观的无人机表演。
1: 我的理想之城要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烤肠啊，烧鸡啊。
0: 你说的是你的理想夜市吧？
7: 已接收关键词夜市，正在生成。
4: 不要夜市。哎呀 ，AI 牛奶糖，你也太听话了吧！
7: 已接收不要夜市。正在生成图片，请耐心等待。
4: 哇，好了好了，要出来了。哇，好特别的建筑。
8: 哇，我的书城在沙滩上。

0: 不错，我跑步，你看书。
1: 对了，我的过山车呢？
2: 过山车跨过书山走了。难道是我的无人机？
3: 还拿着我的烤肠烧鸡
0: 啊 ！AI 牛奶糖，你的脑洞也太大了吧！
4: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
1: 我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呢？
5: 这是深圳帝王大厦。
2: 牛奶糖，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说你像 AI 了，
3: 太有想象力了。
6: 是有点超出想象啊。
1: AI 牛奶糖，你还是让大厦下来吧，我担心我会恐高。
4: 请稍等。
6: AI 牛奶糖，高耸入云只是一种形容，不是真的一定要在云里的。
4: 好的，收到。

0: 在下佩服。
1: 不行了，我笑得很肚子痛。
2: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
3: 其实 AI 聪不聪明还是要看人们怎么去用它，你的想象力越丰富，语言组织的越好， AI 就会越做越好的。大家要加油啊，这次叔叔会把大家的想法再用 AI 调整一下，让它变得更加理想。
4: 调整好一定要给我们看哦。
3: 大家放心，都交给我吧。
5: 爸爸你太棒了。
1: 叔叔加油。
0: 叔叔我看好你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雀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雀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是最适合我们发挥的舞台呀。
1: 这么齐全，
2: 哈，我就是这条街的头，嘿嘿。
3: 哇，还有我没收集到的，火源相当齐全嘛。
4: 我家的店还不赖吧？
3: 你们喜欢就好。
5: 阿姨好。
3: 嘿，好，刘老师都和我打好招呼了，职业体验是吧？你们今天就要当一天小卖部老板了，怕不怕呀？
0: 才不怕，我们做梦都想开小卖部呢。
3: 开店当老板可不轻松呢，要理货、揽客、整理仓库、收银。这次课外活动，阿姨可向刘老师保证了不会给你们放水。不过王呵呵平时就在家里帮忙，你们有什么就都可以问他。阿姨您放心，作为班长，我已经事先调查准备好了。货柜组长，
0: 这是什么？
3: 玩具部长，收银组长，水果摊长。准备好了就好。看看你们班长多能干，学着他。
4: 我平时看店的时候也没看你说我能干呢。
3: 那店里就交给你们了。
6: 王呵呵，你也是半个主人，好好干，知道吗？
3: 阿姨先走了。
5: 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4: 班长，要不还是我来收银吧，毕竟我比较熟。
3: 哎，我用人自有道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作为新任店长，我宣布小哈哈小卖部开始营业啦。听着，经营一门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知人善任，为此我根据事先调研给大家分配了最合适的位置。
4: 只是看个店，不用这么严肃吧。
3: 细节决定成败，懂吗？平时就李东一最会玩，玩具区就归你管。
2: 是，从玩具枪到卡包一应俱全，保证每个客户都能享受宾至如归的服务，选到自己心仪的玩具。
4: 可是李东一他哪知道东西要多少钱呢？
3: 哼，牛奶糖活蹦乱跳，爱管闲事，最适合管货柜。
0: 是是是，我就是那跑堂的。
4: 这么短的时间，牛奶糖能搞清什么东西放哪儿吗？
3: 真不愧是优等生卓尔，商品名单和金额都记下来了。王呵呵，你这么爱吃，摊水果摊就很适合你啊。
0: 好吃的，
7: 走去看看。
4: 哎呀，附近的兴趣班放学了。
2: 快来快来，
6: 好好看看。
8: 哇，不错，
7: 看看想买点什么。
2: 欢迎光临，贵客里面请。要不要看看我们最新到货的手环轮转枪？超仿真连发，一枪在手，无敌我有，而且还能增加额外弹匣。你看这个，这个。
6: 哼，有什么了不起？
0: 小妹妹，你要买什么呀？
9: 奶奶说就是让我来买飞面。
0: 飞面？我们这里不卖这个吧？
9: 可奶奶就是说让我来这里买一斤飞面呀。
6: 飞妹，飞美？
0: 是让你来买猪油的？
9: 不是，就是白白的，加水会黏糊糊的。
0: 白的，黏糊的？听起来像是浆糊。

0: 啊。哎，店长！
1: 哎呀，这么慢呢？
2: 怎么还没到我呀？
3: 小姑娘，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好几分钟了，你这烤肠怎么还没好啊？
0: 我要保证质量。啊？
4: 结账。
5: 好的，一包辣条，三盒饼干，两包干脆面。哎，这好像是不同品牌的，那就是一包大象牌干脆面，一包老师傅干脆面，还有五块橡皮，四个笔记本。哎，这四个笔记本怎么都是不同价位的？
4: 姐姐你好慢呀，到底多少钱呀？
5: 等一下等一下，这里一共是……
6: 小妹妹，水是两块钱一瓶对吧？
7: 老板，我付款是扫这儿吗？
8: 哎，小朋友啊，门口那个小胖子刚给我切了半个西瓜，让我进来先结账，说是33.5。你给叔叔抹个零，30算了呗。啊，
0: 卓儿，你别耳根子太软了，标价是多少就是多少。
9: 看起来我们得等一会儿了。
10: 您刚好。哎。
11: 我刚才做了一单大生意，这几个小朋友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推销下，已经决定要买这几把玩具枪了。你看，都买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不然你就给个优惠，统统50得了吧。
0: 你同意？
5: 玩具枪不是这个单子的，要怎么删掉啊？
3: 我的烤肠还没好吗？
1: 还没好
9: 吗？太慢了，快点呀，快点！
1: 这么慢，
9: 快点！
1: 等了半天了，真是。
9: 好了没？
12: 果然，
1: 真是赶时间呢。
12: 老农山泉2一瓶，付款码就在前面。一包辣条，三盒饼干，两包干脆面，五块橡皮，四个笔记本，一共29.5。要不要再买一根棒棒糖凑个整啊？叔叔，西瓜已经切好了，一共是33.5，给您抹个零，33。现金还是扫码呀？
8: 扫码。都已经付了，小伙子挺能干呐。
12: 哎，久等了，这个呀就送给你了。
3: 哎，这怎么好意思呀？我再买两包纸吧。
12: 嗯，好嘞。
11: 哎，哥们，我刚才统统50的话都放出去了，你可别让我丢人呐。
12: 既然说了50，亏本我也只能卖。不过呀，这个玩具枪配套的专用弹夹只有我们店有卖哦，一套550替换装，能配合喷出不同用途的子弹，只要20。
13: 好，谢谢啊。
9: 真好吃。哎，汪赫赫，你知不知道白白的加水会黏黏的叫飞美的是什么呀？
12: 飞美？是面粉吧？
5: 对对对，就是这个飞面。但是我该买哪种呢？
12: 你奶奶有没有说买面粉要做什么呀？
5: 奶奶说要给我做馒头，但家里飞面用光了。
12: 哦，做馒头那就得用高筋面粉才劲道。买这个没错。
5: 拜拜，
11: 再见。哎呀，王赫赫，没看出来你这么会做生意呀。以后我爸要是开超市，第一个叫你当店长。
0: 王呵呵，这个店长职位就交给你了。
12: 对。
11: 新官上任呢，咱们现在就听你指挥了，保证指哪儿打哪儿。
12: 那就。
11: 哎，你好，

0: 家都辛苦了，来来来，吃点雪糕。
1: 谢谢阿姨。
0: 今天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可累坏了，没想到当老板这么难啊。
3: 多亏了王呵呵，我们今天赚了不少钱呢。
0: 你这还升职了，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2: 都吃光了，吃吃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物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投降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0: 跑哪儿去了？这边。
2: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苏小溪修好了吗？
2: 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2: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溪，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2: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苏小溪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嗯，一定要看好苏小溪啊。
4: 你就放心去吧。啊，
5: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2: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5: 知道了。
6: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苏小气。
0: 别抱怨了，找到苏小气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6: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0: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6: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0: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吧？
6: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0: 这只是表面而已。
6: 那是什么？

0: 他们是好熊，
1: 我们是坏虫啊。
2: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0: 我们可以这样。
2: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也都快滑了。
3: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缩小期。
0: 哎呦，谁来帮帮我呀？
2: 好像有谁在呼救。
0: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3: 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2: 咱们得小心点儿，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3: 可是，
0: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3: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不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2: 哎，熊二，
4: 哎呦，哎呀，
3: 他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啊！
3: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4: 那太好了。
3: 嘿嘿，俺帮您推车。嘿嘿嘿，
2: 那咱们快走吧。嘿嘿嘿，
5: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2: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避雨吧。
0: 太谢谢你们了。
1: 索小七果然在这儿。
0: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2: 俺叫熊大。
3: 俺叫熊二。
0: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2: 不用了，虫奶奶。
0: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
6: 鞋印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
0: 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2: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3: 他不吃，那爱吃啊！
6: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0: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3: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0: 为什么呀？
3: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2: 熊二说的太对了。
0: 是啊，
3: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虫奶奶，您快吃呀！
0: 我，
3: 虫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2: 虫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0: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2: 虫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0: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3: 那不客气啦。真甜。
0: 我的肚子。
3: 哎，虫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0: 我
3: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0: 我的肚子。
3: 你说啥？
0: 我
3: 你咋的了，虫奶奶？
0: 你给我动手。受不了了。
3: 虫奶奶咋生气了？哎，虫奶奶去哪儿了？
7: 你好了吗？太臭了。
0: 我倒虚脱了。
7: 你这也不行啊。
0: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7: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0: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5: 干什么？
0: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5: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0: 那你等等啊。
5: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0: 郝大胆，你忍一下。
5: 我忍什么呀？
0: 背不住了。
3: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2: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3: 奇怪？俺没觉得呀。
8: 救命啊！救命！
3: 哎呀，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2: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

0: 我觉得这个家伙不太对劲儿。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哎，熊二，哎，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
1: 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2: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0: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1: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3: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啊！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1: 俺帮您去找。哎，
4: 熊二，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1: 哦哦，
4: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1: 老伴儿，你在哪儿？
3: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1: 虫奶奶，虫奶奶，
4: 小浩。
1: 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在前面，在前面！哦哦！哎呀！哎呀！甲虫爷爷，
0: 咋就您自己呀？熊大，你熊孩子
1: 掉坑里了！咋会这样呀？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5: 计划成功，就在这儿，熊丹，熊丹，哎，缩小器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啊，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也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1: 哎呀，
0: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1: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0: 嗯？
1: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2: 是。
0: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1: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0: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1: 喂，你真的不会吗？
2: 我会吃。
0: 别看我，
3: 我也不会啊！你那么厉害，你说
0: 把办法想到了吗？
2: 没有。
4: 啊！光头强来了！
0: 光头强，
1: 你来干嘛？
5: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6: 计划中的计划。
2: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3: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哼！
2: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7: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0: 什么条件？
7: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0: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7: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3: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0: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5: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0: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2: 哦、啊。刷，保证我成任务。
5: 哎，我吃饱了。
0: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0: 这边走，手也好多呀。苏小七，工具还挺齐全的。小聪明，拜拜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哦，喂，你们两个。
1: 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2: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0: 哎呀，难道你会修苏小心吗？
2: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0: 舒服吗，光头强？
2: 力度够不够啊？
1: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2: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1: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2: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1: 哇，真豪华！
2: 那你先好好休息。
1: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3: 不好。时间快到了，
1: 看守的还挺紧。啊，有了！

0: 钱。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桥眼前的大红人。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4: 不像俺们弄丢了苏小七。
5: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6: 哼！表哥，我来看你了。
7: 哎呀，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嗯，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苏小戏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8: 给我留一点。
9: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啊？
7: 光头强，
9: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7: 特训？
9: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7: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8: 你敢质疑我？
7: 这
10: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9: 快去啊。
7: 是。啊，
3: 两个演技影帝级别。
9: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7: 可是
9: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7: 没有。
2: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5: 走，去仓库。
8: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5: 快点快点。
8: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5: 熊蛋。
8: 不好，往哪看呢？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7: 不是，
8: 给我站直了。
7: 是。

0: 上来，
1: 快走，
0: 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1: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2: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0: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
3: 拿到了。
0: 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4: 是，
5: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2: 想去哪儿啊？
6: 金刚狼和八爪怪。
0: 不好，被发现了，
7: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8: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7: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0: 没错没错，一起上。
7: 啊，
0: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7: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5: 还给俺们
7: 旋风螳螂斩。
6: 熊大，
5: 熊二，
2: 什么？
6: 不要过来呀！
1: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7: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1: 只能这样了。
7: 给我消失吧！
0: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5: 光头强，
1: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5: 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5: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9: 他们这是？
5: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0: 好痛啊！
2: 抓我，快放开。
5: 熊二，快走！
2: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0: 拜拜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10: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10: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2: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10: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

0: 宠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小镇音乐节。
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嘿嘿，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2: 冯东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3: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2: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3: 白白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走快点！
0: 太好了，
2: 怪不小，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

0: 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
1: 我的控制器，
2: 嘿嘿，
1: 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2: 老板，
3: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1: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啊，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1: 不要！
4: 是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3: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
6: 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3: 是你们？
4: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3: 给我消灭他们！
1: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大败小响，利用缩小器缩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好。
1: 不堪一击！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
0: 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找到最大功率。
2: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0: 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嗯，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
3: 啊！
0: 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3: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0: 表哥，冲兄还是我比你厉害。
3: 我不同意。
4: 我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多了，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嗯，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靠谱是最强的。啊，
5: 俺也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
6: 什么？
7: 对呀，俺也觉得。
4: 嗯，
6: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0: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没想到我这么优秀。胡说！无论延迟、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还没结束呢。又是你！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3: 九儿，你没事吧？
8: 没事。
3: 光头强呢？
8: 他在那儿。
3: 还没完呢。哎呀！哎呀！紫色迷雾。
9: 呀，啥也看不见了。

0: 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1: 怎么办？怎么办？
0: 不，你完了，
1: 来不及了。有了。
0: 哈哈哈哈！
2: 艾贝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高普。
1: 成功了！
3: 哎，
0: 熊啊！有狗熊的，
1: 成功了，太好了！
4: 老板，老板，醒醒啊，老板！
5: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5: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1: 不好，快跑！
6: 快，
1: 赶快撤！小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0: 大家别慌。
1: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7: 嗯。
8: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9: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1: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10: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1: 好。
11: 嘿。熊二，光头强，
6: 会不会也撞了？
10: 熊蛋，
1: 速射手电筒。
12: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借本王玩两天。
1: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13: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1: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10: 嗯
13: 嗯，
12: 本王也要帮忙。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

0: 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瓜甜蜜蜜。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的饭来了。
0: 哇，
5: 快吃吧。
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药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3: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嗯。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嗯，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买
8: 呀，大家快来买苦瓜呀。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4: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12: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3: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12: 就是它。
0: 你们
12: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3: 就是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4: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给我我的宝。等一下，
3: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4: 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4: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2: 这
4: 熊二，看你的了。
12: 嗯，交给俺闻一闻。

0: 去看看。
1: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2: 把苦瓜还给阿苗。
3: 说，
2: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4: 快拿！再抓走一个。球球，你逃不掉的！
1: 看我的反线枪！
0: 回来了，
5: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6: 对不起，我们错了，
7: 苦瓜是真的苦。
2: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5: 可是我不会做呀。
8: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0: 对呀、
9: 去苦瓜的苦味儿，
0: 有办法吗？
9: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1: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5: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黄头包你也尝尝。我的装好了吗？
10: 我要三个。
5: 老板，我也有一个。来，你的苦瓜啊！
1: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1: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5: 好嘞。
0: 哎，终于都卖完了。
2: 是啊，
0: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3: 好。
5: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7: 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0: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2: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8: 这是……
0: 熊大，你怎么了？
8: 它裂开了。
0: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12: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0: 原来苦瓜是甜的，
8: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
2: 不，应该叫甜瓜了。
5: 是呀，
8: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
0: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1: 真的好甜。
0: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12: 就是啊。
2: 对不起。
5: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1: 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5: 明天我就去。

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送分享心，
12: 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
15: 那要跳

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牛叔的小树，
2: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快走！
2: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踢球呢，太危险了。
4: 是俺们不好。
2: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3: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边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2: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来帮您。谢谢你们。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锁。牛叔。
3: 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小心，谢谢。
1: 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4: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
1: 牛叔，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嗯，
5: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1: 牛叔不在家里。
5: 在警局吗？牛叔，您在这儿吗？团子，出什么事了？牛叔不见了。啊，什么？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带角的叔叔吗？
1: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找到了。
1: 我的玩具，我得给树松加一些防护。他怎么上山了？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那个，牛叔上山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6: 什么？牛叔上山去了？
1: 嗯，是兔宝宝看到的。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啊？ 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啊，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6: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1: 嗯，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
0: 你们也要小心。

0: 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1: 等等，还有办法咧。
0: 什么办法？
1: 你们忘了俺的鼻子，闻一闻，线索就找到。没事儿，俺再闻闻。哎，这边有味道。哎，快来救俺！哎，这也有味道。啊，是落石！
2: 哎呀，你带的啥路呀？
3: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二？
1: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牛树的味道。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哎，熊，是牛树的味道。这边，
4: 熊二，还是没有呀？
1: 味道就在这儿呀！
0: 哎，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啊，牛树。原来你在这里呀、
5: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4: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5: 哎，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0: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5: 可是，我的树。
0: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5: 可是我的树，
1: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5: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4: 原来是这样啊，
0: 牛叔。我们帮你。
5: 你们行吗？
0: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1: 牛叔，这里真的太危险了，必须马上走。
5: 可是，
1: 快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1: 啊，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桦，它的生长速度缓慢。 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哦，那也快点。
3: 好，树咋样了？
0: 先扶正。
1: 我看看。

0: 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1: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0: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兰花精灵。对了，我的兰花。小兰花，我来给你浇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好好欣赏就可以了。我知道了，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1: 阿妈再见。
2: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
3: 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2: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3: 兰花动起来了。
4: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明天就回来了吧。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三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你发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嗯，
2: 精灵？哦，哎，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4: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变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啊，我说的是真的。
3: 三毛，
1: 走开。
4: 就是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
1: 啊，就你……哎，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4: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哇，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1: 嗯，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1: 知道了。
4: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4: 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0: 嗯，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1: 嗯。
6: 被冻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7: 不过会冻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4: 哎，
5: 一定能找到啥线索。
8: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2: 熊二，
5: 嗯，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5: 啊，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啊，熊
9: 儿。
1: 哎，大鹅先生。
9: 哦，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0: 啊，我们
4: 啊，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9: 什么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4: 啊，还真有。
9: 应该就在这儿啊。
0: 哦，怎么放那里？
9: 就是这个。

0: 会动的花。
1: 这
0: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2: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3: 熊二和三猫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4: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链。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3: 熊二，你和三猫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5: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4: 三猫，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军甲虫子来了，救命呀。
6: 对了，军甲虫爱吃弹弓。
3: 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啊，
4: 是巨甲虫！闪开！
3: 难怪要扔蛋糕。
6: 三毛，往哪儿去了？
5: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呀！
4: 别恐，那是马蜂窝。
3: 终于甩掉巨甲虫了。
4: 是熊二，
3: 熊二。
4: 是马蜂，快跑！
5: 是这儿吗？
4: 就是这儿。
5: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1: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5: 熊二，有动静。
6: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
3: 终于躲开马蜂了。
1: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3: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1: 可是真的有啊。
4: 书上都写着呢。
3: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1: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3: 三毛，三毛，三毛，
1: 救命
7: 啊！阿瓦卡达，变变变！
3: 三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5: 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8: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5: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4: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3: 你是说
4: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太的昆虫？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了，回家喽。
8: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9: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8: 这是干嘛？
9: 找到了。
5: 难道真的有精灵？
10: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二毛，我没有骗你吧，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8: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
7: 看我的百变风月。
10: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8: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10: 昆虫？
8: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3: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8: 对，
1: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10: 但它很漂亮，
5: 三毛。
1: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10: 哼，你知道就好。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几口带圆，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你是表演

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谁摘了向日葵？
1: 啊，蹦蹦，你没吃向日葵甜吗？
2: 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甜就麻烦你了。
1: 放心吧。

0: 后一个了。
1: 我进攻喽！
2: 哎，你别下这儿啊！
1: 嘿，我赢了！
2: 耶！要是熊大在，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3: 宝宝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图图，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们看，花盘被人偷走了。
1: 图图，你先别哭，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盘的人。

0: 会的。难道是蹦蹦干的？
1: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他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他也会仔细地擦一遍，然后再清理掉多余的杂草。可是比我还要喜欢这片向日葵，所以肯定不是蹦蹦。
2: 那我们找蹦蹦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异常？
1: 等一下，能不能不告诉蹦蹦呀？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呀！
2: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1: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啦。
2: 好。
0: 咋查呀？
3: 简单，
2: 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它抓住。
4: 这里好多蚊子，
5: 这边也是呢，
6: 有蚯蚓。你也来点，周围也喷一点。
5: 这下没蚊子了。
2: 这都能睡着？
4: 什么声音？
2: 熊二，高头墙有动静。
5: 等等啊！
2: 是谁？快出来！
0: 原来是小青蛙呀！
2: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
4: 难道我们猜错了？
2: 熊二，郭德强，小偷来了！
0: 终于来了！
2: 我们散开，包围他。
4: 他要逃出去了！
5: 人呢？
0: 他跑出来了，
4: 一起追！
0: 站住！别跑！
5: 哪儿去了？
2: 大家分开找。
5: 这没有。
2: 跑哪儿去了？
4: 走开！
2: 原来你躲在这儿。看我的，
0: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他就掉到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啊。
0: 花盆小偷，
2: 你跑不掉了！
0: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盆？
4: 怎么是你？
7: 对不起。
4: 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7: 我，因为昨天。
0: 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
4: 难道是生病了？
0: 让我来纠正方向。
7: 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4: 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7: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4: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

0: 呀？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2: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1: 嗯，
3: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1: 哎，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3: 这个简单，看我的百变空军。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1: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哎，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4: 啊，棒棒团，怎么样，偷花盘的小偷抓住了吗？
1: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4: 棒棒，怎么会是你？
1: 对不起，那是因为……
4: 哦，
5: 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2: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4: 不行，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
5: 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1: 没问题。
3: 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2: 我知道了。还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1: 谢谢帮帮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6: 河道风波。
7: 这些水果真新鲜，
1: 熊二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
8: 光头强，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3: 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1: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3: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9: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
2: 啊。
3: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4: 嗯。熊大，快来帮我！
3: 啊，来了。
4: 这边还有，

0: 哎，少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是顺着引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
1: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
2: 没问题，交给俺们吧。
1: 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搬得动吗？
3: 这个太简单了。

0: 真有你的光头强。
1: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好嘞，出发。
2: 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
1: 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马哈鱼可以回家了，
3: 棒棒团。
4: 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
1: 不用害怕，这些是马哈鱼。
3: 马哈鱼？
5: 马哈鱼，我知道。
3: 不过，它们不是生活在海里吗？
1: 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洄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洄游。
3: 好神奇！
4: 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
1: 啊，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
6: 嗯，
1: 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
0: 你们就在这儿等。
6: 是，居然有石块堵住了河道，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0: 让俺把石头推开。
6: 哇，兄弟等等，又咋了？
1: 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0: 那咋办呀？
1: 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地挪走，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
4: 看我的百变枪。
0: 俺来帮你。
7: 哇，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1: 没受伤吧？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洄游了。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
6: 这石头可真沉。
1: 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0: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
1: 是怎么回事？
6: 怎么了，光头强？
1: 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6: 是啊，为什么呢？
1: 快看，这里怎么也被堵住了？
0: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1: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
6: 好。
0: 总算弄完了，
1: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洄游。
0: 俺去抓住他。
1: 你在干什么？
8: 要你管！
0: 快把石头放下！
8: 我就不。
0: 那边是小河。
1: 不好，积水太多，石头堆要被冲塌了。看我的！
8: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啊？
0: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1: 不好，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4: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5: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4: 什么声音？

0: 事吧？
1: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0: 嗯，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2: 没有人受伤吧？
1: 就是你堵住河道的。
2: 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2: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3: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2: 特色？把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4: 就是这样。
0: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回游上来产卵了。哼！
2: 那有这种事？
1: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4: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0: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4: 看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0: 哎，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2: 生态园？
0: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洄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2: 哇，这主意太棒了！
0: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
1: 和小鱼一起玩，
5: 太好了！快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对呀。
2: 好，帮帮团，真是谢谢你们。
0: 别客气。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欢迎大家来到

0: 氏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一颗棉花糖。
1: 是工具，你们不能这样玩。
2: 棒棒团，你们快来！
1: 事儿忙，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
2: 哇，棉花糖，
1: 给你。啊，
2: 好甜呀！
1: 呆毛，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
0: 棉花糖不是种出来的，
1: 可我不想破坏三毛纯真的愿望。耶！
0: 那我们试试吧。
2: 完成。
1: 那我们开始种吧。我还找来了帮手呢。
2: 好耶！那应该怎么种呢？
3: 种棉花糖首先是
4: 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2: 我去拿。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4: 啊，不用那么多，分开。
2: 好的。播种。然后呢？
0: 该浇水了。
2: 嗯，我浇水了。
3: 我觉得该讲故事了。
2: 讲故事？
1: 对呀，
3: 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期待着小宝宝快快长大。
2: 我明白了，我开始啦。从前有只可爱的小花猫，它只会说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0: 快醒醒，
2: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1: 是。
2: 那我们回家吧。
1: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2: 那好吧，明天见。
1: 不发芽怎么办呀？
4: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2: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我。

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得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啊，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阿猫哥哥，快点呀！

0: 上没变化。
1: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0: 嗯，好，来讲故事啦。
2: 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讲完啦。
3: 我怎么没反应呢？
0: 再忙，你看，棉花糖发芽啦，太好啦！
2: 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我们回去吧。
3: 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腿。
0: 嗯，
2: 那我先走啦。
3: 棒棒腿，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啦。
2: 啦啦啦！
0: 啊，我还有快递呢。
2: 我来啦！
0: 啦啦啦！
2: 是我种的有点晚，我明天再来。

0: 没错，等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0: 要我插棉花糖。给你，
1: 谢谢。真好吃。对了，
2: 他咋呀？
3: 我也不知道呀。
4: 是三毛的哭声。
2: 三毛，出啥事了呀？
3: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5: 三毛，说实话吧。
3: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帮忙团骗了你。
5: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3: 什么？
6: 三毛，
7: 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1: 那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0: 来，看，
1: 好柔软呀。不行，
3: 棉花可不能吃。
0: 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8: 看我的百变风之！
0: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
1: 哇，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0: 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
9: 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
0: 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1: 真的吗？看不出来。
0: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道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

0: 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1: 嗯。那棉花糖呢？
0: 棉花糖啊，给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1: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2: 果，
3: 小风车转呀转，
4: 哦，这是什么？
3: 松子，好硬啊！
4: 我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
3: 怎么打不开呀？
5: 换一个袋吧。
3: 再换一个，
5: 我回来啦！
0: 你已经在吃了，怎么样？粽子好吃吗？
3: 每一个能吃的。
4: 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粽子都扔了？
3: 粽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割疼了，
4: 啊！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啊，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3: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5: 好多松果呀！
3: 不过这树好高呀。
5: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1: 蹦蹦，你在家吗？
6: 蹦蹦和急急忙忙旅游去了，不在家。
3: 我自己也行。这次一定能成功。
7: 我真难摘，
3: 棒棒糖，快来帮帮我！
8: 是黄豆包，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啊，我不知道怎么摘，蹦蹦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2: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忙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3: 让我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2: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1: 熊大加油！
2: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3: 动都没动。
0: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0: 摘呀、啊、再试试、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1: 我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0: 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1: 好哎、
0: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2: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0: 那好吧。
1: 我打中了。
0: 怎么一个也没下来呀？
1: 再来。
0: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2: 得想想别的办法。
1: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0: 好了，
1: 去摘松果了。
0: 哎，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1: 没事儿，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2: 我陪着黄豆包吧。
0: 那好吧。
1: 升起来了，
2: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准备好了，
0: 咱们走吧。
3: 挺好摘的嘛，
1: 拉我们下去吧。
0: 来，慢点。
3: 你可以。
0: 哇，这么多松果，
2: 你们可真厉害。
1: 再来。摘松果可真简单。小童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3: 救命！
4: 拉不住了！
5: 快抓住绳子！
1: 团子，快来救我！
2: 我们没事。
6: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2: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
0: 看我的百变工具！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跳片的最里面。
3: 在最里面？俺看看。
1: 那俺们快开始包松子吧。
2: 出来了。
1: 我的牙，
6: 我包不动了。
3: 俺也是，手都疼了。
6: 吃个松子也太难了吧。
2: 现在你知道松子的珍贵了吧？摘松果危险，包松子麻烦。
6: 怪不得小月亮那么生气。
3: 小月亮生气？
6: 是这样的，
1: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0: 包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6: 不就是摘松果吗？
3: 黄豆包，你又浪费了。
6: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2: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我们陪你一起去。
0: 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0: 红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1: 我去摘松果啦。
0: 什么？你去摘松果了？
1: 我是和棒棒团一起去的。
2: 哦，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3: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
4: 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
1: 嗯，
4: 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1: 这是，是包好的松子。小月亮，谢谢你。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拯救桂花，
1: 啦啦啦啦啦啦！啊，好香甜的气味呀，哪里飘来的？
2: 卖花喽，卖花！
1: 哇，你卖的花好香呀！
2: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1: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好，我要一盆。
2: 多谢惠顾。

0: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1: 热汤？太好了！热汤，热汤。
2: 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1: 为啥呢？
2: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1: 哦，俺知道了。
3: 棒棒团，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2: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1: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2: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0: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2: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
3: 对了，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4: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5: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5: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2: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等等俺们，
4: 俺们也走了。谢谢山羊爷爷。
2: 山羊爷爷再见。那边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2: 去看看。
6: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7: 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6: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
0: 对，要求赔偿。
6: 我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7: 我养不活的呀。
2: 快走吧。
7: 怎么回事啊？等等，你们等等。
6: 算了，妈妈，我们走。
7: 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2: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7: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2: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7: 啊？
2: 你不知道吗？
7: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4: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
8: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壤，绿灯就会亮起来。
1: 好，那抓紧时间开始吧。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0: 那我们开始挖吧。我先去拯救我的桂花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
2: 应该够了吧？
4: 对呀。
7: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1: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7: 那怎么办？
2: 运输小车？
6: 我有办法。

0: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1: 嘿嘿，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真不错，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2: 光头强，你真厉害。
1: 快把大麻袋翻上来吧。
3: 果然轻松多了。
2: 太合理，朝着小镇出发。
0: 啥声音？
2: 不好，大麻袋把树枝压垮了呀。
1: 我们得赶紧运出去。
2: 大鹅先生，
3: 别管我，先把土壤运出去。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0: 上就全都换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2: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0: 哇，北方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3: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1: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4: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5: 暖房？
2: 那是啥？
4: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6: 哎，真是个好办法。
4: 凯特，我跟你说，
0: 哦，好香甜的气味呀，
4: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0: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
7: 哇，
0: 哇，这个房间好暖和呀。
7: 这是什么花呀？真香。
0: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很多作用呢。
7: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2: 我也要。
4: 给我，给我一个。
7: 我也要，
2: 我也要，我也要。
1: 别急别急，都有份。
3: 俺们也去帮忙吧。
1: 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0: 活力充满格，跃动战身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2: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4: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5: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

0: 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
4: 海鹰小分队
5: 出发！
0: 我的世界还在等着我去拯救呢！
6: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0: 你们快走，我拖住他。
7: 住手！你们别想逃离这里。
8: 在这儿，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9: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7: 抓！
1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9: 站！
2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2: 喝卓然。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我没想好。
1: 我看多年在办车库大甩卖。哦，
2: 啊，是奶奶车。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奶奶车。
3: 多林，你在办车库大甩卖吗？
4: 是的，亲爱的，我打算卖卖东西凑一笔钱去大堡礁度假。
1: 要是谁买走莱恩的旧电动车，能帮到你吗？
3: 哦，当然了。
5: 这个多少钱？
4: 哦，你看着给，亲爱的。
0: 好了，我们先想好要当哪种老奶奶。
6: 我要当一个什么都听不见的老奶奶。
0: 我要当慈祥的老奶奶。
6: 那我要当哪种老奶奶呀？
0: 哦，嗯，我觉得好像没有其他类型的老奶奶了。
6: 哦，这不公平，我就知道我当不成老奶奶。
0: 哦，对了，你可以当一个坏脾气的老奶奶。
6: 哦，是的。
0: 哼，假装你想把你的奶奶车卖给我们。
7: 好的，
0: 走吧，苹果。
4: 什么？
5: 这个要多少钱？
3: 哦，你想给多少？
5: 2块钱。
3: 好的，没问题，谢谢。多林，那个花瓶远远不值2块钱。哦，我不想讨价还价。
0: 多林，请问我们能玩一下你的奶奶车吗？
3: 玩吧，我把电池取出来了，所以它不能走。
6: 哦不，它能走，巴格拉斯会推着它走。
2: 耶！
1: 巴格拉斯是我吗？
6: 快点！
1: 好的，奶奶。
6: 路上怎么有这么多条地缝？
1: 这是人行道。
6: 不许跟我顶嘴了，小家伙。
1: 哦，真是个坏脾气的老奶奶。
6: 停！我说停！
1: 好的，奶奶。
8: 你好，格兰德斯。
6: 我想卖掉我的奶奶车，你们俩想买吗？
0: 哦，
6: 快点决定。
1: 奶奶。
0: 多少钱，亲爱的？
6: 巴格拉斯，这个数是多少？
1: 300块钱。哦，多林，你可以卖贵点的，我们要900吧。
6: 给我900块钱。
0: 你带了多少钱，丽塔？
7: 什么？
6: 快点，我都坐累了。
7: 我数一下我的硬币，一个，两个，哦，这个很不错。
6: 快点！
7: 哦，我的硬币，
6: 这太浪费时间了。巴格拉斯，送我回家。
1: 好的，奶奶。
6: 当心这些地缝。
1: 抱歉，奶奶。
6: 布鲁伊，这种老奶奶的脾气有点太坏了。你确定没有其他类型的老奶奶了吗？
0: 可能有吧，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6: 嗯，不知道。我继续当这种老奶奶吧。
1: 哦，好极了。
6: 我当骗人，臭小子。
3: 嗯，你给我5块钱。
5: 2块钱怎么样？
3: 好吧，2块钱。多林，如果你想去大堡礁度假，最好强硬一点。哦，我知道。哦，天哪！
9: 你的桌子腿横在人行道上，差点撞断我的腿。
3: 哦，我非常抱歉。
9: 我应该报告市政部门。
3: 我来吧，多林。
9: 动静太大了。
3: 不好意思，
9: 这些东西我是不会赔的。
3: 哦哦，好的，没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赔一点。
9: 我觉得你不该多管闲事。
3: 哇哦，真是个坏脾气的老奶奶。
1: 我们到家了，奶奶。
6: 到时间了，去给我冲一杯茶吧，格拉斯。
9: 嘿，你下来。
6: 不，它是我的，
9: 我要买它。
6: 可以，你给我900块钱。
9: 什么？牌子上写的是300。
6: 是900块钱。
9: 我不可能给你900块钱。
6: 很好，我不卖了。
9: 哦，不能便宜点吗？
1: 哦，亲爱的，我觉得你可以和那位女士。
9: 不要碰我。
1: 你在干嘛？
6: 我的茶在哪儿？
1: 多林，我想这位很讨喜的女士想买你的电动车。
9: 100块钱。
3: 我觉得可以接受。
1: 哦，多林，你应该卖得贵一点。
9: 你应该不要再吃饼干了。
1: 什么？你说我的身材不好？
3: 很好，亲爱的，不用理他。
9: 哦，多士邻居又来了。
3: 不，你听好，
9: 就给100块，卖不卖随你。
3: 哦，多林，不要。
9: 好了，你下来。
6: 不。
9: 什么？
6: 我告诉过你，这个要900块。
1: 这些大多是水分而已。
3: 马芬宝贝，要不我们……
6: 别碰我！
9: 不用你管，木牛犬。200块钱，最终价。
6: 1000块钱。
9: 什么？你做梦吧！500块钱。
6: 1100。
9: 太离谱了！
6: 如果你不想给，就不要买了。
9: 我是不可能给你1100块钱的。
6: 为什么？
9: 因为它很丑，像它的帽子一样。
3: 嘿嘿，等一下，亲爱的，看看结果怎么样。
9: 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6: 你可以重刷。
9: 你来刷。
6: 你自己刷。
10: 不是的，
9: 你来刷。
10: 又在抖。
6: 不，你自己刷。
9: 好吧，给你1100。
6: 1200块。
9: 什么
11: 什么？
6: 另外还有18个棒棒糖。
9: 哦，你这个小。好吧，给你1200块钱。
3: 哦，我的天哪！
9: 棒棒糖多少钱？
3: 哦，2块钱。哦。
12: 再见！
3: 耶！现在你可以马上去度假了，多林。是的，
1: 我去做仰卧起坐。
13: 哼，这些棒棒糖真难吃。
3: 马芬，到处看看，你可以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
6: 真的吗？
3: 是的，你是一个小神童。
6: 我能拿这个吗？
3: 你确定吗？就拿一块抹布。
7: 哦，我的硬币！
13: 哒哒哒哒哒哒哒！
14: 哦，看，丽塔，超人老奶奶来了！
13: 需要我帮你捡这些硬币吗？
7: 什么？
3: 班迪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有一些健身器材。
1: 哦，是吗？你要多少钱？
3: 哦，我不知道，你想给多少？
1: 20块。
3: 嗯，50块。
1: 哦，多林，
3: 这样就对了。
15: 好的，你对太空了解的最多。
16: 罗斯奇，你可以当机长。
15: 好的。
13: 我当什么？
16: 首席科学家怎么样？
13: 首席科学家是做什么的？
16: 他会努力弄清楚一切，
15: 还会修理东西。
13: 听起来不错。
15: 我们要去哪儿？
16: 我们可以去火星，也可以去一个黑洞。
15: 我们去火星吧，那儿有外星人。
16: 那里并没有。
13: 黑洞是什么？
16: 它是一颗变得很小的恒星，形成了一个洞。
13: 我觉得是。进入黑洞会怎么样？
16: 没有人知道。
15: 那里有外星人吗？
16: 我觉得没有。
15: 那我们就去火星吧。
16: 罗斯奇，火星上没有外星人。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太空。
15: 5，
6: 燃料供应充足。
15: 4，3，
6: 托利塔加。
15: 2，
6: 准备就绪。
15: 1，发射。
6: 时间火星，杜德特龙。收到，杰克。
15: 首席科学家，你可以。怎么回事？
13: 我们撞到流星了。
15: 哦不，
6: 实际上它叫做小行星。
13: 我要进入太空查看飞船是否正常。
15: 嗯，收到。你要当心啊。情况怎么样，首席科学家？
13: 损坏很严重。那个，
6: 助推器，
13: 助推器，我看是否能修好它们。
15: 收到。杜德特龙，还会再出现流星吗？
6: 不会了。
13: 砰！呀！
15: 妹妹，你不是说不会再出现流星了吗？
16: 是小行星，他们没出现。
15: 绳子的另一头没有它。
16: 什么？这不可能！
15: 我要去外面救它。嗯，妹妹，
6: 我的雷达显示它在那颗卫星后面。
15: 没事吧？我们必须先着陆月球，再修理飞船。
6: 3、2、1，着陆。
16: 为什么杜德特龙没发现那颗小行星？
13: 嗯，我不确定，或许杜德特龙也坏了
16: 吧？可能吧。你的太空绳怎么会松脱呢？他们超级牢固。
6: 麦麦，
13: 修完了。
6: 系统检查完毕，准备发射。3、2。
15: 嘿，等等，停止发射。
16: 为什么？
15: 因为麦麦不见了。麦麦，
13: 你们为什么要丢下我？
15: 什么？没有啊。
13: 你们有，你们是故意丢下我的。
15: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3: 我不知道。
15: 这也太离谱了。
6: 麦麦，你的太空绳没断吧？是你解开的。
15: 是真的吗？首席科学家。
13: 是的。我想假装是你们把我丢下的，只剩我自己了。
15: 为什么？
13: 我不知道。
15: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假装这么做。
6: 要到达火星，我们需要你帮我们进入休眠状态。
13: 哦，好吧。你确定我们不能去黑洞吗？
15: 是的，那儿没有外星人。
16: 火星上也没有。
13: 杜德特龙，进入休眠状态。
16: 好的，首席科学家。

0: 特龙，
1: 我想改变航线。
2: 新的目的地是哪里？
1: 黑洞。
2: 滴滴滴，星面状态中断。
3: 嗯，我们到火星了吗？
2: 我觉得没到。兔德特龙，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去哪了？
3: 嗯，又不见了。
1: 来这儿做什么？
3: 因为我们知道你马上要进入这个黑洞，
2: 我们来阻止你。
1: 但我想进去，我必须去。
3: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首席科学家，我的工作就是弄清楚一切。
3: 我们要和你一起去。
2: 什么？
1: 这样太危险了，我要自己去。
3: 那我们做什么？
1: 你们自己去火星吧。
3: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3: 好吧。
2: 你真的让他去吗？
3: 这是他想玩的游戏。

0: 是十小火星，杜德特龙。好的，杰克，但首席科学家在哪儿？
1: 他走了。
0: 你确定没有他，你依然想去火星吗？
2: 你还好吗？
3: 我妈妈丢下我了。
2: 不是的，你只是玩滑梯玩糊涂了，他就在那儿。
4: 麦麦，
3: 妈妈，
2: 是吧？他在的。麦麦，现在你知道这里有什么了，不需要总是回来这里了。
3: 好的，
5: 快跑，
6: 妈妈，
5: 赶快离开这儿，
6: 快过来玩。啊，
0: 我们想让你留下来。
7: 我要走了，
8: 留下吧，
9: 留下吧，
7: 快走，
10: 卢斯奇，救我！
7: 奇怪的翅膀，
3: 对，可奇怪了。
7: 来吧，我们应该还有足够的燃料去火星。
0: 杜德特龙检查一下机组人员。
3: 好的，杰克。
0: 机长
7: 在。
0: 领航员
11: 在。
0: 首席科学家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
11: 不、哦，你为什么不跳了？
12: 我不喜欢这首歌的这个部分。
11: 你可能都要接受一下，孩子。
12: 嗯？为什么放勺子的地方会有叉子？
11: 所有的橱柜都开着，围裙放在水槽里，冰箱门从来都不关，都只有一个原因，你爸爸。
12: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爸爸吗？
11: 什么？
12: 你刚才说因为橱柜的门。
13: 你们好吗，单身女士们？
12: 嘿，爸爸。
13: 哦嘿，早啊，孩子们。
11: 你跑得怎么样，亲爱的？
12: 啊，
13: 怎么了？
11: 怎么了？
12: 它不再是你的了，它是我们的。
14: 是的，它属于我们了。
11: 但我想和它亲亲。
12: 啊，不行，你不能亲它。
11: 什么？为什么？
12: 你说过你不喜欢它，因为它不关橱柜的门。
13: 什么？
11: 我没说。过来，跟我亲亲。
12: 不行，它是我们的。
11: 它是我的。
13: 女士们，女士们，可以一人亲一次吗？
12: 宾果打蛋器。
14: 哦，对呀。
13: 好的，哦，很好。
12: 现在爸爸永远是我们的了。
11: 祝你们好运了。
1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亲亲。
14: 这边，这边，
12: 仔细留心妈妈，宾果。
13: 他只想和我亲亲而已。
12: 他以后都不能和你亲亲了。
14: 是的，你属于我们了。
13: 好吧，那我还是已婚的吗？
12: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必须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14: 是的，和我走。呦，你的燕窝出汗了。
12: 哎呦，这边的也是。
13: 是啊，我刚才去跑步了。
12: 好吧，请把你的胳膊放下来。
13: 好吧。
12: 快点找一下妈妈，宾果，她可能躲起来了。
14: 好的。
12: 呦，爸爸，这是什么？
13: 啊？哦，好像是肉汁。
12: 呦，
13: 对，是肉汁。
12: 它不在这儿，我到处都找过了。
11: 呀，
12: 哦，
11: 我要亲亲。
12: 快跑！
13: 我也跑吗？
12: 是的。
13: 好的。
11: 我只是想亲亲而已。
12: 快点。
13: 嘿，孩子们，其实我想上厕所了。
12: 什么？不行，太危险了。
13: 哦，你妈妈会让我上厕所的。
12: 好吧。
14: 安全。
12: 好了，你去上厕所，动作快一点。
13: 是，老大。
12: 你只能小便。
13: 没问题。
12: 我待在这儿，宾果，你去外面守着。
14: 好的。
13: 哦，舒服。
12: 仔细留心妈妈。他为了亲亲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3: 这不能怪他。
12: 你快结束了吗？
13: 快了。哦哦哦，糟透了。
12: 怎么了？
13: 没什么。
12: 你为什么跳着走？
13: 我尿

0: 在脚上了。
1: 啊！你怎么会尿在脚上？
0: 我当时没注意。
1: 为什么？
0: 我当时正在拔一根鼻毛。
1: 你的鼻子里有毛？太恶心了！
0: 中年人都这样，孩子。

0: 好吧，
1: 布鲁伊。
0: 嘿，那个箱子是动了吗？
2: 这太不像话了。
3: 学会接受孩子。
1: 啊，那是我的短袖衫。
3: 哇，反正你又不穿。
1: 布鲁伊，
0: 你确定你们一切都还好？我敢肯定，这个箱子是在……啊、
1: 这个箱子想吃了我！
4: 妈妈，快来了！
3: 跑的去哪儿了？
2: 好吧，听着，你依然属于我们，那你必须保证你不会再做任何恶心的事儿了。
3: 好的，我保证，我不会再做恶心的事了。
2: 好的，我们走。
3: 等等，再来一次。
1: 爸爸放屁了。
3: 哦，确实如此。
1: 啊，我要躲进箱子。啊，
3: 快，妈妈，现在你有机会和我亲亲了。
5: 哦，好极了。
1: 妈妈，你不要靠近他。
5: 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不安全。
5: 哦，班底特。
3: 哦，气味飘出来了。
1: 快点，我们必须带你离开这儿。
3: 亲亲亲亲亲亲。
1: 你要藏起来。
5: 哦，别说傻话了。
3: 亲亲亲亲亲亲。
1: 向后退。
5: 当心，班迪特，他手上有罗勒。
3: 但我想和你亲亲啊。
1: 不行，
5: 稍微亲一下呢。
1: 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家伙可恶心了。
0: 没错。
5: 哦，你们在说什么呢？
2: 好吧，首先他会吃自己的肉质污渍。
3: 是的。
2: 他的腋窝很臭。
3: 没错。
2: 他的鼻子里还有毛。
5: 有很多毛。
2: 他还会放屁。
5: 放很臭的屁。
2: 他还尿在了自己的脚上。
5: 哦，这个很新鲜。
3: 其实不新鲜。
2: 他太讨厌了。
5: 孩子们，这些我都习惯了。
2: 什么？
5: 你必须好坏一起接受。
3: 是的，你们的妈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你们闻过她早上的口气吗？
2: 没有。
5: 那是我吃沙丁鱼之前的味道。

0: 洗发水，再用一遍洗发水，护发素，冲一下，再冲一下，粗刷，细刷，然后吹干。
1: 快完了吗，妈妈？
0: 快完了。
1: 给我清洁毛毛需要很长时间，对吧？
0: 是的，这很重要，宝贝。我们是松狮犬，
1: 大家喜欢我们长毛可爱的形象。
0: 不过有时我倒希望不是这样。好了，大功告成。
1: 毛毛和你的一样漂亮吗？
0: 比我的还要漂亮。现在可以走了，宝贝，去玩吧。
2: 那儿吗，老兄？
3: 对对，就是那儿。
2: 好的，这儿可以吗？
3: 可以，很好，老兄。
1: 妈妈，我能去和布鲁伊玩吗？
0: 当然可以，宝贝，别把自己弄脏哦。

0: 刘多，
1: 看
0: 土，
2: 我能玩吗？
1: 当然了，看这个
3: 呀，土、啊，
0: 怎么了？
2: 我不能把自己弄脏。
1: 哦，那恐怕你不能在土里玩了。
3: 是的，这些土非常脏。
1: 你为什么不能弄脏自己？
2: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是松狮犬，要保持长毛可爱的形象。
1: 没错，你的长毛确实很可爱。
3: 是的，我想摸一下。
1: 对不起，我觉得我们的毛毛也很可爱。
3: 不，牧牛犬可没有可爱的长毛。
2: 有什么办法能在土里玩而不被弄脏吗？
3: 不知道呀。
1: 哦，我有办法了。上去游戏太累了。
2: 哦，好吧。
3: 哦，我们让游多看看嘟嘟嘟的土。
1: 哦，好的。
3: 嘟嘟嘟的土。
1: 嘟噜嘟嘟土。你想试一下吗？
2: 我觉得玩这个没法不弄脏自己。
3: 哦，是的，我想也是。
1: 你绝对不能弄脏自己吗？
2: 我要去问妈妈一件事。
4: 哦，拜托。快进去，
2: 妈妈。
4: 什么事，宝贝？
2: 为什么我不能弄脏自己？
4: 因为我们的毛毛太长了，清洁起来特别费时间，所以尽量不弄脏它要更容易一些。
2: 是的，确实有道理。
1: 尤多，我们有办法让你玩上嘟噜嘟噜土了，
2: 真的。
5: 尤多，尤多，尤多，尤多，尤多，尤多，尤多，
2: 嘟噜嘟噜土。
1: 你应该跑得稍微快一点儿，
2: 穿着这些东西跑起来有点费劲儿。
3: 你至少没有弄脏自己。
2: 是的，保护服很管用。
6: 谁想要泥巴？
3: 耶，泥巴！到泥里来，尤多。
2: 我想这个对泥不管用。
1: 哦，是的，很可能不管用。
2: 我还是回家吧。
4: 哦，我的天哪！
6: 上午好，温迪，我弄了一些土。
4: 是的，我看到了。
1: 温迪，尤多能和我们一起玩土吗？
4: 我不知道。
3: 求你了！
6: 孩子们不许缠人。
4: 不，没关系，可以，尤多可以玩。
2: 什么？真的吗？但你说过不能弄脏自己。
4: 是的，我说过。但是，宝贝，我更想让你开心的玩。
1: 那么尤多可以在泥里玩了？
4: 让尤多决定吧。
1: 尤多。
4: 我去去就来。啊！你为什么不想和布鲁伊他们一起玩土？
2: 我就是不想。
4: 哦，去吧，享受玩耍的乐趣很重要。
2: 我可爱的长毛怎么办？好不容易才洗干净的。
4: 哦，是的，我是这么说过。哦，不管那么多了。我马上回来，宝贝。
2: 妈妈，你干什么？
4: 我要做短毛犬。
6: 脏了，干净了，脏了，干净了。嘿，你们看，温迪发疯了。

0: 见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很喜欢。
0: 感觉特别轻松。
1: 你能帮我剪吗？
0: 你确定吗？
1: 是的，我确定。
0: 好的，那就剪吧。
2: 好了，孩子们，该下去了。现在我要去铺草坪了。
3: 好的，爸爸。
4: 嘟噜嘟噜土。
1: 土有毒。
2: 耶！等会儿再说吧。

0: 呢？
1: 上午好，温迪。哦，我喜欢你的新造型。
0: 谢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哦，要知道，
2: 妈妈看这个，
0: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0: 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带蛋回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带蛋回家。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喜之郎举热果冻，
1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9: 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1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我要休息一下，各位。光武和小萌，拿起你家的电视遥控器，按下暂停键吧。多谢，你们可能会问，我们怎么会这么悲剧啊？哦，这一切都要从今天悲剧性的湖畔野餐说起。
1: 野餐还是很不错的，巧恩美女笨狗帅猫，哦，野餐还算不错啊。我想到的最佳形容词应该是……好吧，我撑了，我已经撑到连一小口最好吃的千层面都吃不下了。
2: 今天的甜点，我特别准备了草莓奶酪蛋糕。
0: 好吧，一小口就行。
3: 加菲猫。
4: 两口，就是9口也行。
3: 加菲猫，奶酪蛋糕是要一起吃的，等一下才能吃。我和 Lisa 要去湖边散个步，你绝对不可以先偷吃奶酪蛋糕。
0: 乔恩这种威胁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用啊！<笑>
1: 你敢偷吃，就自己走路回家吧。
0: 哎呀，他学会发脾气了。<笑>
1: 走吧，乔恩，我想活动一下筋骨。
0: 我们等一下回来还有蛋糕吃的几率应该不会有很高了吧？哦，蛋糕一定在，只是它很有可能已经在加菲猫的肚子里。奶酪蛋糕真诱人啊！不行，我需要休息，我不想走路回家。那我就来睡个美容觉吧。 那是一只小野狼，只有几周大而已。欧弟觉得小野狼很可爱的，可是他并不想把骨头分给他吃。后来他才发现小野狼的肚子饿得不得了了。
5: 欧弟发现了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的快乐。这招我应该试试看，还是独享比较快乐吧。过了一会儿，欧弟意识到一根狗骨头没什么营养，小野狼看起来还是很饿，他在想要上哪去弄吃的，到哪去弄吃的？没错，答案只有一个，欧弟把小野狼带回了野餐区。 当时的我在做最幸福的事，呼呼大睡。欧弟平常很少偷鸡摸狗的，不过他可能跟我在一起混太久了，多少学会了几个窍门啊。这时候，乔恩和 Lisa 散步回来了。你不想趁着还有奶酪蛋糕吃的时候，赶快回去抢一口吃吗
3: ？Lisa， 有时候我就是对加菲猫没信心。
1: 基本上
3: 它是只好猫，等着瞧吧，我敢打赌蛋糕完好如初。乔
5: 恩错了，蛋糕早就没了，只是跟我无关啊。很好，因为我很想吃一块奶酪蛋糕。欧弟可能不太担心自己会被处罚，他只担心小野狼被发现。给我一小块就可以了
3: ，Lisa，
0: 我不想吃它。啊，是很小的一块，小到几乎是蛋糕的。加菲猫，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吞掉整个奶酪蛋糕呢？我没吃奶酪蛋糕，我发誓，用我最肥小猫咪的荣誉发誓，我连一小口蛋糕都没有吃。
5: 我有吃奶酪蛋糕吗？没有，太生气了，我没吃。
3: 你忽悠我，加菲猫，不是你偷吃，还能是谁？欧弟绝对。

0: 会做这么可恶的事情。
1: 乔恩，你不会罚他走路回家吧？
0: 我倒是想，等我们回去，我再想其他办法惩罚他吧。哎，野餐篮提起来不像是空的，感觉有点重。
2: 我们收好了东西，开车回到市区。小野狼的妈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我，她一定是闻到了小野狼的气味，她下定决心要救她的宝宝，无论要跑多远。那一路上我快气炸了，我真的是清白的，我根本没有碰奶酪蛋糕。我难得一次没有偷吃，居然都被冤枉了。乔恩先送丽莎回了家，然后再回我们家。
1: 我做好家务再去你家。
2: 要来我们家的不只是 Lisa。 乔恩当然还在生气哦。
0: 太过分了。
2: 不是我。欧弟很怕他把奶酪蛋糕给小野狼吃会惹上麻烦，也很怕有人会把他的新朋友送到动物园之类的。
0: 不像话！
2: 趁我们不注意，他把小野狼弄了出去。

0: 狼。
1: 欧迪要小野狼乖乖待在车库里，他会去找吃的。他可能再去想偷奶酪蛋糕，然后再嫁祸给我。

0: 那时候，我们的不速之客终于赶来了。就在乔恩已经打算原谅我偷吃蛋糕的那一刻，
1: 吃饭了，加肥猫。
0: 这还差不多，也许乔恩终于发现我是无辜的了。还好他不是脑残。
1: 我要吃肥美多汁的牛排，加一个的烤土豆、焗烤红萝卜，香菇、还有蔬菜卷儿。你只能吃又干又硬的猫咪减肥餐。啊，
0: 太过分了！我居然因为吃掉一个奶酪蛋糕而受罚，真的是我吃的就算了，可是我是被冤枉的。
1: 这一个月你都只能吃减肥餐。哦，欧弟一定会非常喜欢吃他的美味大牛排。欧弟，快来吃饭。
0: 他居然敢故意虐待我，他成功了，我痛苦死了！快来，
1: 欧弟，牛排很好吃的。啊？不是我，那是爷爷。
0: 你结结巴巴要说的是野狼，
1: 怎么办，小飞猫？
0: 用膝盖想也知道啊！快逃命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会被大野狼追杀的原因了，你们明白了吗？不要借出暂停啊！
1: 死定了，贾
0: 佩
1: 芳，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0: 有啊，我后悔没有吃那个奶酪蛋糕啊。
2: 保护协会的人送他们重返大自然了。
3: 谢了，丽萨。
2: 哦，对了，我检查过那只小野狼了，它的嘴边沾了一些草莓奶酪蛋糕渣。
3: 这么说，不是，加菲猫偷吃的？
0: 虽然我平时很爱偷吃东西，但这次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3: 来吧，加菲猫，为了表示歉意，我请你吃超级大餐。
0: 他要有诚意，应该端出十大盘的千层面，十一盘也不错。Thank you.

0: 7点钟了，晚了，睡过头了。
1: 有些猫就是喜欢睡过头，有时我还真希望时间可以静止不动。
0: 快起来，大熊猫，很晚了。
1: 只有满脑子计划做什么事的人才会担心很晚。我就是要计划躺在这里不动，永远当一只懒猫。
0: 这是你的早餐千层面。
1: 我的千层面还是硬邦邦的冰块呀。
0: 抱歉，它没有解冻，我的定时器好像坏了。
1: 跟定时器说再见。好吧，至少还有咖啡喝。
0: 我知道了，再见。
1: 怎么了？你最近难道推出了咖啡口味的加菲猫吗？
0: 我忘了把垃圾桶推出去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好像是一只老怀表，我在前面清垃圾的时候捡到它的，也许还能值几个钱吧。
2: 废物一个，不值钱。
1: 乔恩老是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好一件事情，知道我担心什么吗？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在5岁之前先打个盹睡得饱饱的，除非有紧急情况发生，比如有冰激凌吃。不要吵我。你吵醒我了，最好有重要的事。你捡到了老怀表，这不重要吧？也许它是个秒表。让我来看看这个按钮是什么。什么？再晚一次又会怎么样呢？

哦，真是太棒了！哎，哎，哎，是。

0: 我看起来也许只是个平凡又超重的小肥猫，不过我现在有了这个，我就是世间大师。当明天乔恩早上起来再催我试试看。
1: 闹钟吵死人了！
2: 我一定要
0: 安静多了。哎呀！

0: 我还可以再睡3个小时，宁静舒服的回笼觉。嗯，你这么久了，还是早上7点。肚子在叫了，该叫乔恩帮我弄早餐了。
1: 早餐在餐桌上。
0: 好，你一定要赶时间的话，慢慢赶吧。
1: 快吃吧，香甜全麦麦片，1%全麦，99%的糖。
0: 我营养早餐最重要的成分。记住，
1: 你正在节食。哎呀，指甲肥吗？嗯嗯。你每天都只能吃一小碗的麦片。嗯，谁说的？
2: 我不敢相信这东西可以暂停时间，但是它真的可以。我还有几家的信，送完就能收工了。我今天打算跳过最麻烦的那一家。今天我不太想慢慢散步了，所以我要搭顺风车。不，不是那只又肥又懒的猫家，是前面养了很凶的吉娃娃的那家。
0: 我梦到那些疯狗疯狂地咬我，然后他们已经成朋友了。救命啊！赶走他们！救命！今天真是太美好了。哎，
3: 加菲猫。当然了。
4: 那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会遇见尼莫。嘿，请问你加菲吗？我可不可爱呀？你要老实告诉我哦，很可爱，非常可爱，还是可爱的不行，比国际巨星还可爱。
3: 错，都不是。
4: 哦，我正要参加史上最大规模的猫咪选美大赛哦，我做美容保养了好几个星期，就是为了夺冠。祝我好运吧，我是非赢不可哦。
3: 帮你化妆美容的时候到了，尼姆。这位女士一句话都没说，一定不会介意。果然很可爱哦，非常完美。
4: 去参加猫咪选美大赛了！再见，加菲猫。
3: 要是你输了，还可以去加入马戏团哦。 Goodbye。我很熟悉这个路口，让你等红灯等到天荒地老，所以呢，我不等了。当个时间大师，实在是好处多多啊。 很好玩的，我们再玩一遍。啊，完了！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修啊？ 帮忙啊！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世界再开始转动。要是再修不好呢？要是永远不能再转动怎么办？我想应该有一些好处吧。我可以随时去维多披萨店随便吃到饱饱哦。嘿，维多，有没有刚出炉的热披萨？

0: 你可以快点做吗？我肚子很饿呀。时间静止不动，维多就没有办法做出披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那些做千层面的伟人们，就再也无法做千层面了。妈呀，现在全世界都完全不会动了，都怪我和这个笨表。嘿，先生，动啊，说话呀，不要虚度光阴。 不要愣在那里啊！就算时间静止不动，也不代表你也要静止不动啊！我好可怜，没人伺候我了，除了自己，那表示我什么都得自己来了。没人做千层面，没有欧弟给我提，没有电视看，这一切都是你害的。这个暂停时间的笨蛋装置。
1: 停了！大家又开始动了，可是他们怎么倒着走呢？时间在倒转了，我也倒着走了。喵！总听我的。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几点了？完了，睡过头了。
0: 有些猫就喜欢睡过头，有时候我还真希望时间可以静止不动。不，我不想，那是吓死猫不偿命，恐怖惊悚的大噩梦啊！不过欺负尼莫那段还不错，简直是完美。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生日快乐 Lisa。
1: 哦，乔恩，你会宠坏我的，你的钱应该花在更有用的地方。
2: 对啊，花在爱猫身上。
0: 不止这个呀 Lisa。
1: 哦，
0: 我还做了好吃的意大利美味大餐呢。
1: 哦，乔恩，我最喜欢意大利菜了。
2: Lisa 又一次抢了我的位子。
0: 这是我们三个一起送给你的。
1: 哇，
0: 加菲猫、欧姐和我。
1: 乔恩，你真是太棒了，你们三个看起来都好帅啊，尤其是加菲猫。
2: 啊，我最上相了。
1: 拍出这么棒的照片一定很难拍吧，要让加菲猫和欧弟坐很久都不能动呢。
0: 不会，完全是小事一桩。
2: 不要被他给忽悠了，你们都不知道拍那张照片有多累啊，一切都要从昨天早上说起。今天还很完美，10点起床吃了早餐，10:15睡回笼觉。就在我准备再起床吃餐前小餐的时候，乔恩带着他特定的表情走进来说：
0: 加菲猫、欧迪，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2: 有什么事会比我吃了又睡、睡了又吃还重要？
0: 明天是 Lisa 的生日。
2: 一点都不重要。
0: 我们要送给她一份最特别的礼物，全家福合照。
2: 好啊，那就去接一些家人给你拍吧。
0: 这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全家福素描，我们三个都要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2: 啊，你这太白痴了，没有谁可以逼我拍这种250的照片啊。
0: 要是你们乖乖合作拍出最完美的全家福，晚餐就吃特大号千层面。
2: 算我一个吧，我的原则随时可以改的，只要请我吃千层面我就随便你了。
0: 好了，两位快来拍吧，只要几分钟就足够了。
2: 只要几分钟就足够了，每次说只要几分钟就能做完的事，没有半次是只花几分钟就做完的。
0: 我的相机有定时器，我可以在它启动前跑回去站好。完美。好了，设定定时器吧。设定10秒好了。Oops， 看样子10秒太短了。
2: 没问题啊，你的背影其实比较帅哦。
0: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我设定了30秒，准备了。看着相机说：茄子，茄
2: 子。快拍啊，我的下巴都快抽筋了。
0: 也许是我忘了按快门了。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2: 你这种夸张的姿势还不如刚才的背影。茄子。

0: 鞋子。
1: 说茄子，
0: 茄子。
2: 别闹！
3: 嗨，狗狗，
2: 嗨，狗狗。
0: 昨天一整天就是这样一团糟啊！
1: 说茄子，
0: 你这说茄子，说得我肚子好饿。茄子，烦死我了！喵！这张照片难看极了，你不？
4: 我有什么问题？
0: 有什么问题？拍到了你就是最不幸的问题。
4: 为什么不能拍到我呢？我最可爱的哦。
0: 这是张全家福合照，尼莫，你又不是，我真高兴你不是我们家人。重点是啊，你离相机太近了。
4: 哦，应该离多远呢？哇，
0: 就那么远。茄子，
4: 这次你要送我去多远？
0: 也许你可以跟火星人一起去拍个照。再见，永别了，永远别再回来了。茄子，
5: 嗨，邻居。我本来想喝杯香醇的咖啡，结果我突然发现糖都已经被用光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借点糖来用用呢？
1: 我们现在在拍全家福啊。
0: 哎，邻居拍起来很酷的哦，比你看起来好多了。茄子。
1: 喂，哦，嗨，丽莎，对啊，我们正在为你明天的生日准备礼物。
6: 陈，陈，你还在吗？
0: 他人还在啊，只是脑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我又回来了，你不会相信我在水槽下面找到了什么，一大包的糖哦。所以我不用向你借糖了。你们的全家福拍得怎么样了？

0: 永远别再回来了，这句话你听不懂吗？ 如果你们觉得太残忍了，是因为你们不认识尼莫。相信我，这样对他不过分。茄子，差点忘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快说茄子！我一直说过不停，就是吃不到。抽到家了。
1: 好吧。

0: 在我按定时器前，一切都还顺利吧？没有搅局的阵雨，
1: 一朵乌云都没有啊！
0: 没有人鼻子痒呀？我刚才已经挠过了，
1: 挠过没有？
0: 没有什么会再来捣乱了。好吧，我要按定时器了。说茄子。
2: 谁订了特大号的披萨，要多加蘑菇和香肠的？哎，当时你害我一整天都好想吃东西啊！好了，我受够了，采取非常手段的时刻到了。
3: 好了，准备好了没？我们这样可以吗？当然不会有问题了。我可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专业摄影师之一哦，我拍什么人都好看，连你们仨也一样。哦，
2: 好吧。什么？要是你一开始就找来专业摄影师，我们也就不必受苦受难了。
3: 好了，来，要拍喽！一、二、三，茄子。我又想吃东西了。
2: 完美，太帅了！我又超越了自己。我去给你冲洗照片，送给你女朋友。送给
1: Lisa
4: 的全家福就是这样拍成的。哇，照片很棒，谢谢你们送给我。只是，有什么不对的吗？没有啊，它很棒，只是。 乔恩，我知道你会有种特别的特定表情，常常出现在你的脸上的那种表情。
2: 什么表情啊？
4: 真的很难形容。不过你就是那种……没错，乔恩就是这种表情。
1: 他这表情我可看多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
2: 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

0: 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9: 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这些重播的电视节目实在是无聊啊！现在的电视真是越来越难看了，真是太悲剧了。亚飞猫，奥迪，不要看太多电视哦！看太多电视对眼睛有害哦！
1: 我要宰了你怪兽！
0: 好了，注意看各位注意，一定要记得使用低脂鲜奶油，不然你的饼干面团会糊成一团。
2: 要是你们家总是吵个不停，永无宁日，你们一定要立刻来找我们，快快打电话吧！
3: 跟着大黄鸡学英文真的是很好玩哦，现在跟我一起念 A B C，
0: 你一题也没有答对，再见。哎呦！没想到412个频道居然没有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可以看。嗯，
4: 第109台，虚拟现实秀，
0: 听起来像很烂的科幻电影。那算了，管他的。各位晚安，我是邦克斯教授，欢迎你们观赏虚拟现实秀的试播。 我的破天荒伟大发明将会永远改变目前电视节目的所有一切。感谢先进的科技带给我们远超乎人类想象的无敌视觉感受，虚拟现实秀将会把你最喜欢的明星演员带进你家客厅去陪伴你。所以你还要花钱买一副笨重的
1: 3D 眼镜啊？绝对不需要。
0: 这就是最酷的地方，虚拟现实秀不必戴 3D 眼镜来看，一起来感受吧。哦，谁不曾梦想探索大海最深处，而不必弄湿全身？
1: 我。

0: 快点，奥迪，帮我拿塔塔酱来。啊！放心，奥迪，这只是视觉特效，不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鲨鱼啊！
1: 玩得开心吗？很好，好戏才刚刚上演。那么现在有没有人希望去参加益智节目呢？
2: 负担的首都在哪里？谁发明了青霉素？刘翔做大了。抱歉，你们的奖金是零，再见。
0: 这种虚拟派味道还不错。
1: 现在最可爱的小朋友们来欣赏童话故事吧。
3: 你确定这颗仙豆真的那么神奇？
4: 我确定，杰克，这真的很神奇呀。
3: 我被骗了，这只是颗普通的小豆子。
0: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啊，我的。
5: 就凭你也想打赢我，门都没有。

0: 我很喜欢童话故事。现在你没看到我正在录电视节目吗？
1: 对不起教授，这个节目好像出了点小问题，那颗仙豆好像不再那么虚拟了。还有一个王大妈打电话过来哭诉，问我们能不能让鲨鱼放了他们家李大爷。
2: 完了，
0: 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很遗憾，我要通知各位，本节目将于十秒后停播。十九。
3: 哇，看起来很酷啊，奥迪。
1: 我想趁这个机会提醒各位，不管你是被吓着了或者受伤了，跟我们台绝对没有半毛钱关系。
4: 我需要喝杯咖啡啊。这是怎么了？
0: 这一定又是加菲猫捣乱的结果。加菲猫，你在哪里？可恨的猫咪，
3: 我好像被困在电视里面了。
0: 加菲猫，我知道你就躲在这附近。
3: 救命！
0: 看看，它不在沙发下面。
5: 黑乎乎洗发水让你的秀发顺滑有光泽。妈呀，你哪位啊？哦，还可以洗得很干净哦。
0: 好白痴的广告。
6: 喵喵喵，
0: 我一定要重罚加菲猫一星期没有千层面吃，不，一整年。
7: 你只会瞎猜答案吧，迈克。
4: 奥迪怎么了？不要对着电视乱叫，那只是有加菲猫参与的笨节目。
2: 加菲猫？那是不可能的。
4: 你在电视里干嘛？你要我看电视节目表？好的，我看看。第109台，虚拟现实秀。我的天哪，一定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害加菲猫被困在电视机里了。打电话给电视台，他们会有办法的。撑着点，加菲猫，我来救你。
8: B 代表男孩和香蕉 ，M 代表早晨和芥末酱
3: ，Z 代表闭嘴，笨蛋。
4: 你一定要帮我，你们的烂节目害我的猫困在电视机里面了。
0: 我真替你感到难过呀，宝贝儿。
4: 你要帮我把它给救出来。
0: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在呢，你最好将你的猫留在安全的节目里，最好是很快乐的节目。
4: 他现在在教育节目里，跟大黄金罗伯一起学英文字母。
9: 你不可能得逞的，博士。
10: 永别了，008探员。

0: 麻烦一下，快点换财啊，快点！
1: 快点！啊！他来了。

0: 完了，我把加菲猫放到恐怖片里了。
1: 救命啊！
0: 它怎么不动了？哦，不好，刚才刷了遥控器，电池掉出来了。欧弟，快帮我找找电池！快呀！
2: 哦不，我们会全身沾满粘液。
3: 如果这都不算紧急情况，那怎么才算呢？
0: 不要怕，加菲猫，我找到电池了。
4: 各位，记得要在千层面的每一层里面放进香香浓浓的内蒙古奶酪。
5: 哦，你好，小菲猫。
0: 一定是邦斯教授来了。欧弟，不要乱碰遥控器，明白吗？
5: 现在千层面已经完全烤好了，我们要来制作完美的凯撒沙拉。
6: 嗯

0: 打开电视，没粉肠呢。傻瓜，这个世界无法接受我的天才发明。
1: 他来了。
2: 下一个蛋，
3: 你有没有兴趣来一次历险呢？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世界。

0: 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1: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2: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1: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3: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2: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1: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3: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感恩小月日。
2: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3: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感恩每天要吃新鲜的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1: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2: 滑稽，小心点。
1: 嘿，这边。
3: 小猫咪，我来了。
1: 再见了，伙计。
2: 我的天哪！
1: 呀，这是迷窟入口？
2: 是的，这个洞口

0: 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1: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2: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0: 愚蠢，愚蠢！
2: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0: 危险，危险！
2: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0: 死亡！啊
1: 啊、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2: 好耳熟的叫声啊！
0: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1: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0: 这不是游戏，
2: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0: 警告，警告！
2: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0: 远离，远离，
3: 远离，远离，远离。
4: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1: 敢于追来了，快跑！
0: 快跑，快跑！
5: 哇，
0: 伙计，这边！
4: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1: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4: 大黑鹅，我来了！
0: 老公，这里要塌了！
4: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0: 爸爸，爸爸，爸爸，你在里面？爸爸。
1: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6: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0: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2: 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7: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8: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2: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7: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9: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1: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7: 呱唧，
10: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7: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11: 是，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7: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8: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7: 你好，黑天鹅。
0: 大家伙别吃我。
7: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0: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7: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0: 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8: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7: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10: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7: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9: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7: 北纬30度？
9: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

0: 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1: 我的小乖乖啊，
2: 华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3: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华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0: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华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1: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3: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华山迷窟。
1: 好的，队长。
4: 等等，我也去。
5: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6: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5: 那就继续。
4: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5: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4: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5: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6: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4: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5: 呢？后来怎么样？
4: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6: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5: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4: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5: 有脚印。
4: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6: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5: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4: 水怪
5: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4: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5: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7: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4: 等等，我也去。
5: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6: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5: 是水怪！
4: 快跑！
5: 小心！
7: 呱唧，盼盼，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8: 是海底报告，华山迷窟。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0: 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你知道吗？

0: 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终于找到宝藏了、
3: 你们在这里、
4: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2: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3: 呱唧，
4: 呱唧，
2: 花仔，
3: 爸爸，
4: 呱唧。
3: 水里有东西。
0: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5: 我的头啊，
0: 敢于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2: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3: 你吃了他们？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2: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3: 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捉我捉着了。
9: 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10: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9: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10: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7: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3: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10: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10: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10: 安，我在这儿。 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7: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7: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11: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7: 一言为定。
1: 信号了。
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呱唧请回答。
2: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1: 是，队长。
11: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10: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11: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11: 那只能潜过去了。
10: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胖胖，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11: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11: 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11: 盼盼，坚持住。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1: 瓜鸡，盼盼，你没事吧？那
10: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瓜鸡呢？
1: 瓜鸡还在水下。
10: 瓜鸡，瓜鸡，
11: 我在这儿。
1: 瓜鸡。

0: 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1: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2: 是队长。
3: 队长，我们安全了。
0: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4: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嗯。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45集，最后的花火。
1: 你没事吧？
0: 女王，你回来了！
2: 是元兽，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0: 都怪你，只会玩泥巴，没保护好新来兽。
3: 是你们以为我们懒，我们才不懒呢。什么？
2: 别争了，当务之急是阻止西兰树倒

0: 这次光明之力也没用了，不能让西兰树倒下。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是不能阻止西兰树倒塌？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对了，原来我们花宝宝在进化的时候是要回答西兰树的问题呀。
1: 幸亏喜羊羊及时。
2: 蓝宝宝，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要去试炼之地，问问西兰树怎么才能救他。
2: 对哦，花宝宝在进化的时候是可以和西兰树沟通的。
3: 你这个想法我看行，我带你去。
2: 灰太狼，我和蓝宝宝上去试炼之地找其他方法，你们就先下去安全的地方等我回来吧。
4: 好，等你回来。
3: 好。

宝宝，我们要快点了。门打开了，我们快进去吧。

0: 你找到了特别的花火，现在你可以选择成为鲜花族还是淤泥族。
1: 奇兰树，外面到处都是你落下的枯叶，花朵不断凋零，你的根部还出现一个大洞，请告诉我拯救你的方法。西兰树，求求你回答我可以吗？
0: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问题呢。怎么拯救西兰树不在于我而在于你呢？这是西兰树的核心，是我生命的源泉。一直以来，两族互相融合的花火维持着西兰树的能量。
1: 这个种子难道是鲜花族和淤泥族？
0: 可是因为他们长期的疏远，导致这本应相生的花火渐渐不再联系，我的力量也逐渐消失。西兰树的毁灭
1: 是因为我们。西兰树，你等着，我一定会救你的。

0: 事吧，我没事。因为地震暂时中断了和西兰树的联系，不过应该可以继续的。对了，我知道怎么救西兰树了，我一定要先告诉大家。
1: 能量将会从上往下渐渐消失，最后连大地也会消失。
2: 西兰树，
0: 为什么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拯救不了西兰树啊？不要放弃。大家，我刚才听了西兰树的心声，他说是因为鲜花族和淤泥族疏远，两族的花火失衡才会导致毁灭的，所以大家，我们两族一定要携手合作，就把我们两族的力量一起融入西兰树吧。快试试看啊。
3: 我来试试。

0: 两股融合的能量竟然被西兰树吸收了，
1: 而且西兰树也好像恢复了生机。
2: 我们来合作吧。
3: 我们也一起。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不行，能量还是不够传到上方。
4: 没事，还有我，我的淤泥朋友，你在哪里啊？淤泥族的人真的太少了。对不起，我们之前不应该这样对待淤泥族的。
2: 我现在可以进化成淤泥族的。
4: 还有我们。
3: 我们拥有淤泥族的花火。
0: 你们为什么都有淤泥族的花火？
2: 其实除了鲜花花火，我们也有淤泥的花火，但是害怕导师们不喜欢。
4: 宝宝快过来，这里有美丽的花，
2: 所以一直没有说。
0: 现在请按照你们的心意去进化吧。
2: 可是我们花宝宝怎么爬上去？
1: 而且速度要快点，花宝区也快没能量了。
4: 让我帮你们吧。我也来。
0: 要是花宝区没有能量的话，花宝们就进化不了了。你们两个一定要快呀。
1: 糟了，我要赶不上了。
4: 喜羊羊，你不是可以复制吗？现在复制我进化后的翅膀吧。
1: 宝宝们，蓝宝宝，
4: 把蓝宝宝

0: 浇灌鲜花，鲜花以芬芳回馈于你。两足互相依存，这就是淤泥和鲜花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属于我们全部人的花火。谢谢你们。啊！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好好守护西兰树。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愿还能毫发无损地回来。你变强了，你究竟在无尽深渊里经历了什么？呵呵，那我就告诉你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又有人掉下来了。他醒了。
2: 你好呀。
0: 什么东西啊，我的手，我的身体，怎么回事啊？
2: 你先冷静下来，下面有请我们的大黄哥来给你答疑解难。
0: 大黄哥，
3: 你好，我就是大黄哥，这里属我最有智慧，你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0: 蟑螂会说话啦，别靠近我呀。
3: 你说谁是蟑螂啊，真是的，我是这个世界的居民。
0: 抱歉抱歉，你说你是居民，可是怎么长这个样子，而且怎么住在这种地方？
3: 我忘记了，只记得掉下来就在这里了。反正从上面掉落到深渊的人会在坠落中一层层失去外貌特征，掉进这个无尽深渊之前我们也有完整的身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就逐渐消散，直到变成这样了。
0: 别哭啊别哭啊，我的脑袋好乱。我到底是怎么掉进来的？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难道我之后也会变成你们这个样子吗？
3: 你算很走运了，一般跌落深渊的人都会直接被吸进黑洞。
0: 黑洞？
4: 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啊？
0: 这个黑洞看起来很安静啊。
3: 黑洞现在看着是安静，但是它会阶段性的爆发，爆发时便将周围的一切通通吸走。
0: 原来我当时是被这个黑洞吸进来的。说起来，你们待在这里安全吗？
2: 其实并不安全，前天黑洞爆发，小柱和他的安全屋就被吸走了。
5: 在前几天是绿的吗？接着是……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离开这个什么无情的……
3: 是无尽深渊。
0: 对，我们逃离这个无尽深渊吧。
3: 逃离？曾经那些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如今只剩名字留在这里了，身体全部都被吸进黑洞了。你还是别瞎折腾了，我们要在下一次黑洞爆发之前加固安全屋，你快来帮忙吧，这才是无尽深渊的生存之道。
6: 队友，
0: 我不能留在这里，我的朋友在等我呢，我还要我还要干什么呢？我怎么记不清了？
3: 这个地方会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记忆，像我们这些待久了的家伙，什么东西都会记不起来了。
0: 什么？我不能忘记我的朋友，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快点从这里出去才行。刚才只是试试，现在来真的啦。
2: 有什么好看的吗？他等下就该放弃了。你还要继续吗？
0: 当然。
3: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当初他也是和你一样决心往上爬。
0: 那他成功了吗？
3: 他。我不记得了，
0: 不管那个人有没有爬上去，反正我一定要爬上去。
6: 喂。

0: 不可能爬上去的。
1: 他又掉下来了。
0: 看吧看吧。
2: 你早点放弃吧，你身上的缺口越来越大了，再折腾下去你很快就会变成线条的。
3: 你不如保存体力好撑过下次的黑洞爆发。
0: 这才对嘛，多捡些材料跟我们一起搭建安全屋。
2: 我就不信有他还爬不了。
0: 你还不死心啊？
2: 你都失败这么多次了，为什么还不放弃？
4: 我的朋友需要我，所以我绝对不能放弃。
5: 朋友，你们不是猴子的吗？
6: 你们觉得它多久会掉下来？
0: 绝对不超过十秒。
5: 十秒？他这回坚持了这么久。
3: 我倒是觉得他这次能爬上去。
2: 哇，他快要成功了，
6: 让我看看。
5: 哇，我也要看。
3: 飞扬扬加油啊，
5: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就差一点了。
3: 快看，
6: 沸羊羊还在上面，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2: 加油啊。哇，成功了。
5: 他真的成功了。
0: 我就说他一定会爬上去的嘛。
3: 你就没说过。
0: 我在心里说的。
2: 塔西亚，没敢塔西亚。
7: 他这是怎么了？
0: 当然是在放弃呀、啊！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的。
7: 他刚刚还那么坚持的。
6: 太让人失望了！
2: 你好不容易才爬上去，为什么又回来？
4: 我回来带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2: 可是我们才刚认识，你没必要为我们折返。
4: 留在这里迟早要被黑洞吸收，所以我希望带大家一起爬上去。
6: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还是留在这里吧。
0: 我们也曾幻想希望，但每次迎来的只有绝望。我们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再也不敢奢望希望了。
4: 这么轻易就放弃希望，那外面等你们回去的亲人朋友们怎么办？他们的担心、期盼、等待，不就是驱使我们向上爬的力量吗？难道你们不想再见他们了吗？
2: 可是我们都失去了记忆。
4: 那就一起找回那些记忆，关于朋友的、亲人的所有记忆，还有我们自己的全部的记忆。
3: 这次爆发又比之前提前了。
2: 放开我，你一个人说不定还能活下去。
4: 我做不到，我绝不可能放弃同伴。
2: 别放手。
5: 这
6: 沸羊羊，别管我们啦。
2: 不行，
3: 你自己逃才有一线生机啊。
2: 我说过要带你们走的。
3: 沸羊羊，你的身体，
2: 别担心，我撑得住。可是要把大家带去。

0: 你醒了！哎呀，太好了！沸羊羊，我们好担心你！
1: 刚才可太危险了！难怪我还能在这儿，谢谢你们救了我。不，是我们要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只是安全屋已经彻底毁了，既然没有退路了，那就跟我一起上去吧。
2: 沸羊羊可以让我们安全撑过黑洞爆发，那说不定真的可以把我们带上去呢。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带你们爬上去的。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七级，偏要往上爬。
1: 我要变得更强，这样就能像大哥哥那样。

0: 受了。
1: 真的多亏了大黄哥，
2: 有大黄哥守护我们的村啊，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1: 大黄哥真好，太好了，多亏了大黄哥。
0: 太好了，
3: 小贺，你怎么了？
0: 我也想和你守护村庄，但我的能力还不够。
3: 那就要更加努力训练，变得跟我一样强壮，然后和我一起守护村庄，一起拯救这个世界。
4: 我真的可以吗？
3: 一定可以的。
5: 以你这种程度的力量，不可能。

0: 睁眼看看，我就站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你连我都打不过。自己办不到的事，凭什么认为别人也不行？你一定是在说谎，你这个骗子！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像你这样连无尽深渊边缘都不敢靠近的人，凭什么在这里质疑我？
1: 他居然可以上到这一层，说不定我们真的能出去啊！
2: 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爬上去的话，我们就不用被困这么久了。小心，这区域没有着力点，不能攀爬。再往上就是直线了，爬不了的。
0: 爬不了，那就用跳的吧。
2: 你要做什么？没想到这样也行。
0: 我也没想到，就是刚才滑落的时候，脚无意间碰到飘落的纸时才发现的。身体变成线条的同时，也变得轻盈了。我好像有些不一样的变化了。
2: 糟糕，迷路啦！
0: 好险呐！
3: 明明我们爬了这么久，怎么还有这么远？就像没有前进过一样。
2: 这就是无尽深渊最恐怖的地方，无论你怎么努力地往上爬，出口都像天边一样遥远。就这样一次次击垮你的内心，让你心底产生无能为力的绝望。
0: 哼，如果什么事都能轻松完成，那人生该有多无聊啊！生活就是要充满挑战才有意思嘛。
2: 大家快看上面，又有纸飘下来了。
0: 都抓紧扶稳，我们又要出发了。
2: 我要变得更强，这样就能像你一样保护大家了。
0: 他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究竟是谁呢？
4: 小贺，又在锻炼啊？

0: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
1: 哎，不好了，大黄哥他为了救我们掉进裂缝了。
0: 大哥哥，我马上来救你。大哥哥，小鳄，大哥哥，这次换我来救你了，就快成功了。咦，大哥哥，快拉住我的手。鳄，小心。

0: 小贺，还记得那天我们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们要一起变强，一起守护村庄，一起拯救世界。
0: 我已经回不去了，但你可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一定要替我变强，替我守护好村庄。
2: 无尽深渊的可怕，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被吸进去的，根本出不来。
3: 看来你也只是嘴上强大而已，其实内心早已对无尽深渊充满了恐惧。
0: 一派胡言！
2: 一击你都扛不住，为什么你还能一次次再站起来？

0: 因为我有要保护的伙伴。我不能倒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大黄哥，我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继续守护村子，继续让自己变得更强，强到足以拯救这个世界。
2: 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守护你的村子。要不要加入我们？
0: 为了我守护的一切，一定要将你击倒！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小贺，
0: 你们坚持住啊！我说过带大家出去，就一定会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我终于记得我是谁了，现在也让我们来帮你吧，沸羊羊。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帮沸羊羊吧。沸羊羊，
1: 接受我们这份力量吧。
2: 是你们，
1: 沸羊羊加油！
3: 白差衣服了，
0: 冲出这一层就能召唤我的主君光环了。嗨，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心意的，
4: 主君光环！
0: 不会吧？哎呀呀呀！难道我不配有主君光环？
5: 我是不是已经消散了？哎，我怎么没掉下去？嗯，
0: 是我的光环，果然我还有当主角的光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冲出这个

0: 住手！
1: 这个声音难道是？

0: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强了，
1: 你真的还活着？
0: 多亏沸羊羊，是他把我们从无尽深渊里救回来的。
1: 可是他只有这点力量，怎么会？
0: 本来我们早就绝望了，默默等待消散，是他一直不肯放弃，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1: 为什么他能拥有这种打不死的力量？
0: 小贺，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他身上有无限可能，说不定他能帮我们拯救这个世界。
2: 你进去救人吧。
0: 贺，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溪，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及善良的力量。
1: 走这边，你们这么着急要找的那个慢羊羊，他真的有办法帮助我们吗？村长见多识广，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门到底要怎么打开呀？嗯，怎么就打不开呢？我已经被关了好多集了，我要去解救我的孩子们，我不能被关在这儿。
3: 孩子们还好吧？
2: 我真没办法打开这门嘛，总不能对门说“芝麻开门”吧？太傻了。成功了，我真是个天才呀！
1: 村长，你在干什么？
2: 太好了，你们安然无恙。
1: 粉带路，我们才这么顺利找到你。
2: 他不是敌人吗？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居然还有这种事。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拯救你们的世界。
1: 真的可以？太好了。
4: 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了我们。
1: 桃，不是的，桃，你看，即便不用能量，我和美羊羊也成功让蒲公英重新焕发了色彩。或许他们会找到其他方法来拯救我们的世界。
4: 我们没有试错的时间了，现在的办法就是唯一的机会。我不允许再有人破坏它。你们觉得我为什么放着你们来到这里？不许妨碍我！
1: 太大意了，忘记逃还有一个布满机关的地下室，反抗他的人都会被困在这里。你们没事吧？
2: 还好。暖羊羊是和我们一起掉下来的，他人呢？
1: 这个管道有很多岔口，通往不同的地方。暖羊羊应该是掉到其他地方了，那我们赶快去找他。小心！

0: 标箭头呢？
1: 快点让我不放、啊、
2: 这是陶制造的陷阱，陶在这些房间里布置了很多机关陷阱、
3: 那暖洋洋一个人岂不是很危险、
2: 这是
4: 你是新来的吗？
0: 你是从哪里来的？
2: 你们是？
0: 我们是暂时住在这里的。
4: 那时我无意中穿过一条裂缝，走着走着就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我就被一个叫陶的带到这儿了。啊，
0: 我也是。
2: 然后就被关起来了？
4: 我们没有被关起来啊，我们一直在房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想走随时可以走。啊！
5: 你找我有事吗？
2: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吗？
5: 我不小心踩了陶一脚，然后就被他带到这里来了。
2: 对了，你们有看到长这样的三个人掉下来吗？
4: 没有啊，就只有你掉下来。
6: 他们有粉带路，应该没事，我想办法和他们会合。
2: 既然大家都没被关着，那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5: 离开了这房间又怎么样？外面都是逃的陷阱，根本走不远。
4: 我不想离开，这里有好多植物需要我。啊，
2: 这都是逃的陷阱，他就是想要大家甘愿留下来，难道你们不想回家吗？
4: 家里的花园也需要我照顾，
7: 我想家了。
5: 但外面都是逃的陷阱，普通人真的没办法闯过去的。
2: 我现在就要出去，你们想出去的就跟我来吧。
8: 暖洋洋，战力来源是那对感知情感而爆发能量的拳套，至于弱点嘛，就是性格善良以及容易相信他人。听好，你的任务是混在那些人群里面，防止他们逃脱，任何误入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能离开，以防有人影响我们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我已经安排好了眼线，你们逃不掉的。
0: 怎么了？
8: 想办法接近暖洋洋，找机会毁掉他的装备。
0: 好的，收到。可是为什么要毁掉他的装备呢？
8: 他是坏人，没了装备就没了威胁，就不怕他抢我们的能量了。好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你好好表现。
0: 毁掉暖洋洋的装备。
2: 是不舒服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
5: 好，
0: 看来是我多虑了。
3: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暖洋洋。

0: 真是可怕的陷阱。
1: 我们三个人都难以应对这些陷阱，不知道暖羊羊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好，快救他！
3: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我帮你包扎。
4: 不要紧，现在先出去比较重要，我们快继续出发吧。

0: 那个难道就是出口？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2: 这是操作工具，被他套住就逃不了了。
3: 不用怕，我来帮你们，你们先走。
0: 好，那你小心。
2: 哎呀，这些陷阱也太难躲了吧，我都逃不掉了，快来救我呀。
3: 怎么回事，我动不了了。
2: 哈，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3: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装备？
2: 我是陶博士特意安排在这里的，为的就是毁掉你的装备。
3: 陶，
4: 吸收装置终于修复完成了，现在可以重启我们的计划了。嗯，那边怎么这么吵啊？啊？怎么都不见了？去哪儿了？快说，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都出来了？我不是叫你好好看着他们吗？而且暖羊羊去哪儿了？啊？什么？你怎么站在他那边了？
2: 我是陶博士特意安排在这里的，只要你没了装备，你就不可能抢走我们的能量了。
3: 那个不是你们的能量。
2: 你说什么？
3: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家园因裂缝而消失不见，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变成能量吸走了。这就是陶说的你们的能量。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但那绝对是错误的，不能再让你们继续错下去了。
2: 不，我不相信你。我可是你又不像坏人。
4: 他是坏人，没了装备就没了危险，就不怕他抢我们的能量了。
2: 真相是什么？究竟是谁在撒谎？哼，详细我会自己去问的。
3: 我和你一起去问吧。
2: 你
3: 这种陷阱完全困不住我的，我只是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2: 你没有陶博士说的那么天真吗？
3: 请相信我吧，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找到拯救这个世界的新办法。陶，你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要把大家困在那里？为什么要吸收别人的世界？
4: 你想知道为什么呀？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个深渊，这个深渊迅速扩张，并且吞噬了周围的一切。更糟糕的是，深渊不止一个，他们陆续出现，无止境地吸收着我们的世界，直到我们发现其他世界的能量可以阻止深渊的出现和扩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的世界。
2: 原来我们真的在掠夺别人世界的能量。
3: 我相信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拯救你们的世界。
2: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连这里也出现了？
2: 如果你有你的方法，请一定要拯救我们的世界。
3: 不好！你在干什么？不要放手！

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

0: 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 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九级无尽深渊。
1: 这就是在深渊的感觉。
2: 不行，我还有事没完成。我得出去。
1: 真不甘心。身体怎么了？
2: 不好，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们修补圣诞的实验又失败了。你说的没错，我不应该放弃，我们再去制作更厉害的装置。

0: 我们去试验一下。
1: 爸爸。
0: 不好了。
2: 真的吗？
0: 怎么会这样？大家快躲开。
2: 我就说不可能成功嘛，那个深渊越来越大。
0: 我的粒子消除器可以修补深渊的，只要我再改进一下。
3: 放弃吧，你不可能拯救这个世界的。
0: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的。好了，我知道了，只要有你在，我不会放弃的。如果这个方法不行，我还能找找其他方法。啊，原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或许去其他世界看看能不能找到修补无尽深渊的方法。刚才看到的是他的记忆。

里是我们的青青草原。这就是别的世界。这里的阳光好舒服啊，狗狗，你说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的世界也能变成这样就好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世界传送装置一起搬到这里居住，这样就不用再碰到个无尽深渊了。我们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在别的世界也会消散？狗狗，我们快离开这里。狗狗，你要坚持住，我们回家，我现在就带你回家。狗狗，你坚持住啊，不要，不要啊，狗狗，不要，不要离开我，狗狗，狗狗。逃，快走，不然你也会消失的。

0: 之前，我不需要你的同情，都是因为你们，不然我们的计划就要完成了。
1: 这就放弃了？我救你可不是要你放弃的。
0: 谢谢你救我。但既然我们都要消散，为什么还要救我？
1: 倘若我有办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呢？
0: 你说有办法？什么办法？
1: 我观察你很久了，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发明才能的人帮我改良这个粒子吸收装置。我们可以去其他世界吸收他们的全部能量，或许这样就能拯救我们的世界。怎么样，我们试试吧。一定可以，你们只要相信我，我会还你们一个美丽的世界。好，你负责改良这个装置，增强它的吸收部分，其他人分头帮陶寻找材料吧。
2: 好。
0: 吸收装置升级完成。
1: 那我们开始吧。
3: 这里好美呀。

0: 那个世界全吸收了。
1: 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能量。
0: 可是那个世界怎么办？
1: 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呀，还是先救我们自己吧。一起见证奇迹吧。

0: 这样就能让我们的世界持续下去。
1: 你说的是我们还要继续吸收别的世界？
2: 什么？这样岂不是把我们的不幸转移到别人身上吗？
3: 我们找找其他办法吧。
0: 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只有这个办法了。那难道你们就忍心看到我们世界的一切逐渐的消失毁掉吗？我不想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这种毁灭，我还是会去做的。你们想清楚就来找我吧。

0: 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有谁能告诉我吗？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方法是错的。现在对与错都已经没所谓了，因为我们终将在这里消散。不，我们还有希望。 可以试试反向拳，你这个方法怎么可能出去？我们可以继续试试，只要我们还在继续尝试，那么一切就都还没有结束。
1: 真的可以离开了。等出去了，我和我的伙伴也会帮助你们寻找其他办法，让你们的世界变得美好。拥有希望真的很美好。啊！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唐，我来你上来。
0: 粉，你
1: 别说了，快抓紧我！
0: 这就是你一直说的希望吗？我感受到了。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汪汪队出发救援，
1: 我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2: 法兰索瓦闯的祸，
3: 棒交通锤，一颗会开花的香灌木，好了，把它种好了。
4: 这个气味闻上去真香啊！
3: 谢谢，莱德上个星期才帮我洗过澡。对了，这些花的味道也很香。
5: 什么也没看到。哦，我好像看到了，我好像也看到了什么。哦。法兰索瓦，如果刚才看清楚了，我就能肯定我看到的是白色巨物。
6: 如果刚才真的是白金的话，一定会拍到很棒的照片。
5: 有名的出版社一定会想要一张完美的照片。嘿，在那里。
6: 就那边。先等等，还是另一边？右边啊，不对，左边。啊，不对，右边。
7: 哇，原来是白色眼角，它看起来很像白鲸，你说对吗？
5: 肯定不是，那个才是。法兰索瓦，我们怎么好像变矮了？
6: 我们要沉船了，
5: 快点找汪汪队来。
2: 这是优美的农场刚摘的西瓜，
4: 大夏天吃这个最棒了，真棒。
3: 有西瓜吗？也请给我留一块。
4: 我是莱德。
8: 你好，莱德。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看到一条神秘的白鲸，但是坏消息是，
6: 救命啊，救命，
8: 我们撞上了岩礁。
6: 是岩礁，它撞上我们。
4: 不用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的那块西瓜打不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比目鱼号撞到岩浆，团身裂了个口子。
2: 来救我们！
1: 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船拉回码头。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用你的吊爪吊起船的一头。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要你用回收的东西打造一个滑轮，好让阿奇能吊起船的另一头，然后再用你的工具手臂补好比目鱼号。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汪怪，
1: 我们在这里。怎么突然黑了？谁把灯关了？
0: 你来的正好，莱德，我漂亮的比目鱼号，变得乱糟糟的。
2: 我们会把它修好的，阿宝船长。好了，阿奇，小心，慢慢的拉。嗯，
3: 慢慢拉，绞盘。
0: 耶，太好了！
2: 灰灰，滑轮做的怎么样了？
4: 我这快做好了，莱德。好了，滑轮可以用了，莱德，
2: 把它吊起来，小丽。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吊轴，
2: 做得好，小丽。我们先把柱子固定好。
4: 螺丝刀，

0: 完美。
1: 好的，狗狗们，一、二、三，
2: 哇！脚盘，哇！右肘。
1: 你可以把洞补起来吗，灰灰？
3: 我不会浪费东西的，包括时间。我很快就能把船修好。啊，螺丝刀。
1: 就像新的，看看船能不能浮起来。
0: 哇，成功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船长。
4: 可以轮到我掌舵开船了吗？啊，
5: 先休息一下好了。
6: 白鲸一定就躲在某个地方。
5: 你干嘛这么叫啊？
4: 我在模仿鲸叫。哦，
5: 我的眼镜呢？啊，笨手笨脚。
4: 哦，我看到白鲸了，我们要快点走，快点。
5: 哦，找到了。
7: 哎哎，你等等我。哎，等等，等一下，喂，等一下啊。
5: 暴风雨就要来了。
4: 哦，这场暴风雨似乎很大，也许我应该回去。哦，他在哪里？他就是那头白鲸。救命啊！船，你快点回来，别把我一个人丢在大海里好吗？啊？我是想用艘船救自己，而不是在这里弃警。救命啊！
5: 马兰索瓦，只好再跟汪汪队求救了。
1: 结果后来找到答案的是咕咕鸡。
3: 我明白了。
1: 船长，又有紧急情况吗？
8: 说的没错，莱德，你看，马兰索瓦找到了鲸，他在吃鲸呢。
1: 哇哦，这看起来好棒啊！
8: 是啊，可是比目鱼号飘走了。
1: 路马，今天必须再救法兰索瓦一次，快点，我们走。阿宝船长，您跟我来，我送你到比目鱼号去。呼呼，
5: 谢谢莱德。有时候我那个堂兄像扎在我身上的刺。
1: 今天看到法兰索瓦了吗？追上青天，去救法兰索瓦，
3: 开始行动吧。
5: 我要怎么上船？
1: 你觉得我们两个一起上船怎么样？抓紧了。
5: 哇，哦，我们上船了吗？
1: 已经到了，船长。哦，呜呼，
4: 救命啊！
2: 快点，这头鲸就快要游走了。
4: 哦，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里弄下去。
5: 你好啊，美丽动人的白鲸！哇，
4: 哦，救命 ！Hurry show！
5: 我拍到你想要的照片了，法兰索瓦！
4: 救命啊！哇
3: 哦！救生圈！
1: 路马，你扔得非常准。天天，你能把钓具给他吗？
2: 没问题，莱德。
1: 拉上去。哦。
4: 谢谢你，善良的狗狗。
2: 我把包裹送来啦，
4: 快点把我送回到岸上，我求你了。
5: 我们两个不谋而合。
3: 再见，美丽的白鲸。
1: 合作无间，你们都是乖狗狗。
2: 谢谢你的热茶，船长。
5: 应该我谢谢你们才对，你们救了他。
4: 啊，对呀，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5: 想这样吗？
4: 我找到白鲸啦！或者应该是白鲸找到我了。
3: 伙伴们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风筝冲浪更酷的事，吹吹风最舒服了。
9: 这样风真的很凉爽。
3: 我就跟你说，风筝冲浪的体验很棒吧。
2: 天天，
10: 哇哦，毛毛，你真的飞得好高啊！
3: 有多高啊？快让开，太高了！哇哦，好高！
10: 好帅的滚筒特技啊，毛毛！
3: 其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这个。
11: 好了，亚丽，只要火车一停下来，就赶紧把冷冻鱼送到货车上。
1: 知道了，爷爷。
11: 怎么回事？鱼都不见了。
1: 爷爷，原来您订了几只企鹅，太棒了！
11: 我订的是鱼，不过看起来是这些偷偷搭车的企鹅把鱼都吃光了。等等，冒险湾一点都不适合企鹅居住，尤其是像这么热的天，我得抓住他们。我没事，得找帮手了。
1: 那就是时候打给汪汪队了。
10: 您别担心，我来打吧，爷爷。
1: 嗨，波特先生，我是莱德。
12: 这次是我，亚丽。
11: 嗨，莱德。
12: 我们必须把几只企鹅抓回来。
1: 你说企鹅？在冒险湾吗？
11: 一定是偷偷乘火车来的，他们把冷冻鱼吃光以后就跑了。你能帮帮忙吗，莱德？
1: 会抓到的，波特先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9: 厉害！
3: 对不起各位，我快要撑不住了。风筝冲浪很好玩，可是总该有轻松一点的降落方法。

0: 准备出动，莱泽队长。
1: 抱歉把你们从海滩叫回来，狗狗们，发生了紧急情况。波特先生跟亚丽去取订购的冷冻鱼，结果却发现了企鹅。
2: 耶，企鹅！
1: 可爱的小企鹅逃走了，可是冒险湾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热了，不适宜生存。我们得让企鹅回到冷冻车厢。
0: 三根企鹅冰棍马上来。
1: 这次的任务我需要特工阿奇。用无人机你可以找到最狡猾的企鹅，然后用网抓住，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毛毛，企鹅在太阳下跑来跑去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我需要你帮他们量体温，再替他们降温。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嗨，莱德，你们好，汪汪队。
1: 你好，亚丽，企鹅是往哪边跑的？
0: 他们往那边跑，还有这边，还有这边，但没想到我爷爷他……
2: 对呀、啊，小心点，莱德，这里到处都是冰块跟空鱼箱。
1: 我们可以用这些冰块来帮企鹅降温。不如让我们拿一些冰块放到你的车上好吗？
3: 知道了，莱德。
1: 阿奇，用你的无人机帮忙找企鹅，
3: 包在阿奇身上。汪汪，无人机启动，无人机目标企鹅出发。
1: 你的无人机连上我的狗狗平板了，我们跟着它。

0: 你在那边趴着划水，莱德，拜托你叫那只穿着潜水衣的鸡遵守游泳池的规定。那个不是鸡，那是一只企鹅。
1: 这只在这儿玩得很开心的。
0: 阿奇，用网。知道了，放网。抓到了，抓得好！
1: 我从没失过手。好了，企鹅，来检查身体吧。体温计，嘴巴张开。它体温有一点偏高。来喝点水，小企鹅，可以降温。
0: 帮企鹅降温的工作做得不错，是无人机，不知道发现什么了。
1: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穿着燕尾服的牛仔。
0: 我们现在该去赶企鹅了。

0: 凯蒂，别让企鹅跑出来。
1: 啊！就算我抓到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可以借我一个狗笼吗？
1: 可以，可你要怎么把企鹅弄进去呢？
0: 有企鹅吃的饲料吗？
1: 没有，不过我这里有很多莉莉最喜欢吃的尾鱼。
2: 抓到两只，还剩下一只。
0: 我是莱德。
3: 救命啊！
0: 我们马上去，波特先生。哇哦，一只小企鹅的破坏力竟然这么强。
1: 抓住了。
4: 我没事。
1: 停下，拜托你别再。
4: 这水可真凉。
1: 哎，也许这个会有用。
0: 好主意，亚丽，大家都喜欢吃冰淇淋，怕热的企鹅就更爱吃了。
1: 管用了，
0: 你做得很好。现在把这只小企鹅送上毛毛的救护车吧。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把三只企鹅都抓到了。
4: 没错，可是里面的冰融化了，怎么让它们保持凉爽？
0: 我有个好主意。嗨，猪猪，我这有三只体温过高的企鹅和一滩融化的冰，你是保持凉爽的专家，可以帮忙啊。
5: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6: 猪猪，
0: 去吧，小企鹅。
1: 什么声音？
0: 太厉害了，猪猪！企鹅们都在冷冻车厢里。
5: 可是我的雪球体积太大，进不去。我想到办法了，吹雪机。冬天快乐，企鹅们！
0: 很高兴能帮上忙。别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用肚子跳水求救。
7: 他们在冷冻车厢里感觉很舒适。火车可以出发了。
0: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寒冷的家。现在企鹅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大家可以回海滩玩了。你们帮忙抓到企鹅，我请你们吃冰淇淋。
7: 我带了滑溜溜滑水布。
1: 有味。
4: 预备。

舒服。有了，先吃一口冰淇淋，再去划水。头不激动，头不激动。舒服多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我见不到。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你看呢，比赛的时候，杰克的山上一定会有很多刚刚下的雪。
1: 你和猪猪一定会飞快地超过那些狡猾的滑雪板猫咪。
0: 要打败那些猫咪不容易，因为他们都会耍手段。不过，他们一定赢不了往前冲的小丽。小心！
1: 你要多多练习降落才行。
2: 来吧，猪猪，我们去为滑雪板比赛做准备吧。哇，哇哦！没想到下了这么多的雪啊！
1: 我已经等不及想跳进这些雪里了。喂，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呀！雪下的好大呀，我都看不到滑雪板比赛的赛道了。
2: 看来不找人帮忙是不行了。现在来呼叫汪汪队。
3: 你好，杰克。
4: 你好，莱德。
5: 你好，莱德。
3: 猪猪也在，怎么了？
4: 我们需要帮助。
5: 滑雪板大赛的赛道被大雪覆盖住了，
4: 我们得把雪铲掉，规划小路还有跳台，否则就没有办法比赛了。
3: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谢了，伙计。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6: 来得及我们。嗯，
7: 是最漂亮的雪花。哟，还站着呢。
0: 等等我，我抓到了最漂亮的鹅。
3: 哎，还站着呢。哦。

0: 备出动，来得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杰克的山上有麻烦了，滑雪板比赛的赛道被大雪覆盖了。杰克和猪猪需要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帮他们准备好新赛道。小丽，我需要你用挖掘机挖一条新的雪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指挥狗狗们打造雪道。
0: 包在阿奇身上。
1: 猪猪，我需要你用铲雪车把赛道再画出来。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哦，谢谢了，猪猪。
1: 不用客气。
0: 你们好，狗狗们。你好，莱德。
2: 你好，杰克。你好，猪猪。这张设计图就是我们要做的赛道。阿奇，帮我们传达要做的工作。
3: Ground，扩音机。
2: 猪猪去铲赛道上的积雪。
4: 猪猪去铲赛道的雪吧。
3: 没问题。
2: 小丽，跟在猪猪后面，用铲斗挖出雪坡跟跳台。
4: 小丽，去挖出雪坡跟跳台。
5: 谢了，阿奇。
2: 阿奇，用交通锥摆出赛道。
4: 阿奇，用交通锥摆。
3: 没有问题。
2: 杰克跟我会带路，我们把雪铲掉后再放交通锥。耶！
0: 停下，那些树的另一边就是陡峭的悬崖了，滑雪板比赛的赛道必须远离悬崖才行。
2: 好的，阿奇，知道怎么做了吧？
3: 知道，交给我。

0: 呢。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精彩绝伦的滑雪板比赛了。
1: 看我们的厉害吧。
2: 你们都滑得太棒了。
3: 亚丽，我们比赛只是为了好玩，别担心，我会陪你滑的。
2: 真的吗？谢谢你阿奇。
4: 狗狗们加油，
5: 冲啊调皮捣蛋猫咪大队，绝对不能输。
0: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6: 他们现在中下前锋了，领先的是猪猪跟小丽。哇
4: 哦，太棒了。冲啊狗狗们，你们一定行。耶，
5: 知道怎么做了吧，调皮捣蛋猫咪大队。

0: 小丽、猪猪、阿奇，
1: 来得！
2: 猫咪们划过交通锥，往悬崖边冲去了。
0: 去帮他们，我马上就到。
3: 没有问题，跟着交通锥走，亚丽，你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4: 好吧，我可以的。没错，谢谢了，汪汪队。
3: 他们在那里。坚持住，猫咪们，我们来救你们。
0: 小心点，他们离悬崖边太近了，我怕他们会掉下去。

0: 加油！
1: 别担心，会拉你们上来的。猪猪，我需要你用钩爪把我垂降到猫咪那里，再用喷射滑雪板拉我上来。
2: 知道了，莱德。滑雪板。
1: 我叫你拉的时候就拉上来。
2: 知道了。
1: 再往下一点。到了。喵。好了，猪猪，拉我上去吧。
2: 喷射行动。
1: 太好了，上来了。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还好猪猪跟汪汪队也参加了滑雪板比赛。
3: 输给一群狗狗。
4: 你们这些漫乌龟都去哪里了？我已经站在这很久很久了。
1: 嘿，小猫咪，如果再需要我们帮忙，就大声喵喵的呼救吧。
3: 是的，没错，我想我应该谢谢你。我们找小猫咪继续回斜坡做滑雪板训练。
5: 谁还要跟我再去滑一次？耶、yeah!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

0: 让世界更欢乐。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深海拯救海底鸡。
3: 是谁呀、啊？咕咕鸡，你看到谁在阿嗨了吗？
4: 阿嗨，阿豹船长。
5: 阿嗨，你好，海风，你是我最最特别的语音软件系统了。
4: 阿嗨，
3: 不管阿嗨你是谁，我也跟你阿嗨。
5: 跟你打招呼的是海风，跟古威市长说阿嗨，海风。
4: 阿嗨，古威市长，祝你在海边散步愉快。
3: 这个潜水钟真是太讨人喜欢了。

0: 具一定很好玩。
1: 潜水钟里有会说话的电脑在驾驶它吗？
2: 答对了，市长，你真的非常聪明。
1: 你这个小潜水钟的嘴巴还真甜呢。
3: 海风可是非常聪明的潜水航海系统呢。哇
2: 潜水钟开始潜水。
3: 天哪，海风不应该自己启动潜水钟出航的。
1: 莉莉和我的咕咕鸡都在里面。
2: 有什么要帮忙的？有什么要帮忙的？有

0: 海风，你听得见吗？海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我的潜水钟变成农场了，动物们都在里面闹，海风没法浮出水面。
1: 我的咕咕鸡被困在潜水钟里面了，这是一个紧急情况。我知道该打给谁了。
2: 我是莱德。
3: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海底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抱歉，阿宝船长，等一下，我是
1: 莱德，没时间拖拖拉拉了，这是场大灾难。
2: 哇哦，好像很严重。
1: 咕咕鸡被困在海底了，
3: 他和莉莉把我的潜水钟开走了。
2: 别担心，我们会把潜水钟、莉莉和咕咕鸡找回来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咕咕鸡跟莉莉不小心开着阿宝船长的潜水钟潜到深海里去了。
2: 救命！救命！救命！
3: 希望他们都没有被弄湿。
1: 我们得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把潜水钟带回来。罗马，我需要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深海区，把潜水钟带上来。
0: 开始行动吧。
1: 太好了。毛毛，我需要你提前做好准备，以防莉莉、咕咕鸡跟海鸥结束海底之旅后会觉得不舒服。
0: 我火力全开，要帮忙了。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得救救我的潜水钟！咕咕鸡！潜水钟！
1: 咕咕鸡！潜水钟！咕咕鸡！潜水钟！
2: 好了好了，我们都会救的。
3: 太感谢了！
2: 他们在海底还好吗？
0: 你可以使用海风动态这个手机应用来看。
3: 我看看，我看看。咕咕鸡不要慌张，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4: 鸣笛，准备往下，准备往上，下上下上，左右左右。
3: 他们一圈圈地转我的头都，有点儿。
5: 别急，古文市长，您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0: 个福包。
1: 哦，谢谢。
0: 没事的，市长，我看咕咕鸡好像玩得很开心呢。路马跟我一定会带他们跟潜水钟安全上来的。
1: 我想你说的对，咕咕鸡看起来是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不管那是什么，总之它很大。
0: 快点，路马，我们潜入海底，确保一切都没问题。
3: 我准备好。

0: 只海阔鱼，它在追阿宝船长的潜水中。
1: 哦，伙计，他给了我们一个很用力的海阔鱼拥抱。
0: 全速前进吧，路马。
1: 救援手臂，

0: 可是我们比他聪明，知道怎么做了吧，路马？
1: 没问题，莱德。摇摇摇摇，这招有用，
0: 现在拉，快点！
1: 成功了。
0: 海阔鱼真的很怕痒呢。阿宝船长，我们找到潜水钟了。
2: 这真的是太棒了！我来看看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安全。
3: 我的咕咕鸡没事，哦，我松了一口气，啊，我快要昏倒了。
1: 接到了，
0: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把潜水钟吊上码头了。
2: 好的，马上就要勾住了。
4: 哦，糟糕，潜水钟的把手断了。
0: 舱门的另外一侧是不是还有一个把手？
2: 哦，对，没错。海风，请往吊臂的方向转45度。
5: 连接舱翼。
4: 动物们启动海风的睡眠模式了。
0: 别担心啊，宝船长，我有能帮忙的狗狗。哦哦，夹子。
1: 我站在这里够不到把手，我必须站在潜水钟上。哇哦！
3: 太好了！
1: 趁我还没弄湿以前，让我赶快离开这里吧。哇！湿了，好恶心啊！我们成功了！哇！
3: 再次谢谢你了，我的咕咕鸡平安回来了。
0: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一起呼救。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我们造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棒的披萨烤炉，猪猪，现在只差找一堆柴火，让烤炉燃烧整个冬天。
1: 这些柴火不够吗，杰克？
0: 哈哈，差得远了呢。如果这个冬天我们想要给游客们烤披萨的话，我们就需要一大堆的柴火才行。
1: 要比那堆多吗？
0: 哦，那堆柴火看来足够多了，猪猪。
1: 我喜欢披萨，非常喜欢。
0: 你跟我很像嘛。
2: 你说我们要带哪种披萨馅料去披萨派对呢，小丽？
3: 你问的这种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问问专家喽。
2: 所以嘟嘟，你觉得呢？是干口味的，酱汁鸡块口味的，腊肠口味的呢？哦，
4: 他选了腊肠口味的。
3: 嘿，我可以帮忙选披萨馅料吗？
5: 小心！
3: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
6: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带腊肠口味的，可以帮我踩一下吗，灰灰？
4: 太神奇了！
3: 什么？
7: 走吧，亚丽，我们得把我做的手工披萨面团送去杰克的披萨派对。
1: 我们走。呜呜呜！ 非常抱歉，爷爷，你没事吧？
7: 没事，还好我是摔在披萨面团上面。
1: 嘿，我们可以在派对上做爷爷脸披萨。
7: 我觉得狗狗们会更喜欢腊肠的。快点走了。耶！山上的路还真的是挺滑的。我们完全冲出路面了，你没事吧，亚丽？
1: 我没事，爷爷。
7: 亚丽，我们现在挂在悬崖边了，要是出去，我们的货车就会直接掉下悬崖了。
1: 那么我们快呼叫汪汪队吧。
8: 你好，波特先生，我是莱德。
7: 莱德，

0: 亚历跟我本来要去杰克那儿，可是车子爆胎了。
1: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可是我们的货车挂在陡峭的悬崖边上了，要是出去车就会掉下去的。
1: 放心吧，波特先生，汪汪队马上就会来救你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来人需要我们。
3: 我等一下再玩好了，要工作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听起来小丽的肚子好像也准备好出动了。
0: 毛毛把腊肠口味的饼干都吃光了，不过我还可以吃披萨。哦，很多的披萨。
2: 我们的披萨派对有紧急情况，狗狗们，波特先生跟亚丽要把披萨面团送去杰克那里，但是轮胎爆胎了。
1: 可怜的波特先生和亚丽，
3: 我们一定要救他们。
2: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绞盘阻止货车掉下山崖，
4: 包在阿奇身上。
2: 天天，我需要你带钓具飞过去，把波特先生跟亚丽送到安全的地方。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灰灰，我需要你换掉波特先生货车的轮胎，让车子动起来。
5: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新狗狗们路面很滑，雪地摩托车。
1: 我们要是下车，火车就会掉下去的。
0: 放心吧，波特先生，我们马上就会把车子稳定住。阿奇，开启你的绞盘。
2: 让放，绞盘。
0: 这样车就不会掉下去了。
3: 那可以下车了吗？
0: 还不行，我要先确保你们的安全。天天，
4: 把钓具送来给亚丽。
5: 好，我知道了。
0: 救你们出来！
3: 呜，我是亚力超人！呜
0: 呜，太棒了！
1: 爷爷超人来啦！呜吼吼！呜，谢谢了，天天。
0: 阿奇，把货车从护栏那里拉回到路上来吧。
2: 遵命，莱德队长。让，绞盘绳索收回。
1: 糟了，
3: 没有披萨面团，我要怎么做出爷爷脸披萨呢？
0: 放心吧，两位，我们会拿回面团。天天，你能用望远镜看看面团盒在哪里吗？
5: 知道了，莱德。
0: 货车的轮胎也需要更换一下，灰灰，你知道该怎么做？
6: 没问题，莱德。

0: 而且他往披萨面团走过去了。不好了，我的披萨派对！
1: 得有人穿上吊具，抢在加比前拿回面团。
0: 现在该换莱德超人出动了。
1: 我想也是。不可以，加比，让我上去，天天。不行，加比，不可以咬。快放开，加比。这样吧，我给你吃腊肠饼干怎么样？接得好，带我上去，天天。
0: 没问题，莱德。呜
1: 呼，莱德超人。
0: 救了披萨面团，
2: 还有我的货车。
1: 要是轮胎没气了，或是山羊要吃披萨面团，就大声呼救吧。
3: 货车现在修好了，莱德，
1: 做得好，灰灰。
0: 现在我们可以去披萨派对了，太棒了！
1: 我们要先替大家确认一下路面是否安全。我知道找哪只狗狗帮忙。
4: 你好，猪猪。
0: 嗨，莱德，你要来参加披萨派对了吗？
1: 我想你要先用铲雪车铲除路面的积雪，这样大家才能上山。
0: 没问题，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2: 加油，猪猪。

0: 猪猪，我们出发吧。汪汪队全体队员该去参加派对了。你们好，狗狗们，谁想要吃披萨？
1: 我要，
2: 我要。
0: 那就快点到杰克的小屋来参加最棒的披萨派对吧。
3: 嘟嘟，时间到了，我们这就要去报道喽。耶！
4: 披萨酱，还有现磨的奶酪，
5: 夹子，
6: 腊肠口味的饼干。
7: 我这个披萨要加上一些真正的腊肠片。
0: 生火的柴火来了，杰克。
8: 哎，谢了，狗狗们。
3: 你们看，这个是我做的爷爷脸披萨，
0: 做得很好，亚丽。
8: 哦哦，试试用腊肠片做眼睛怎么样？
5: 还要一个大大的奶酪微笑。
9: 爷爷脸披萨，
10: 太棒了！
3: 一口咬下，大口吞下，小心哦，嘟嘟，披萨要来喽！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7: 雪地搜索，
8: 你好天天，我真想快点见到你。
9: 真酷啊，你想出新招式了吗？
8: 哦，是的，到杰克那儿我表演给你看，真希望这场暴风雪不会让我到不了那里。
9: 那你小心点，
10: 我们在山上。
8: 我知道了，天天。
7: 好了，不管哪一队，只要把红缎带拉过地上的线就赢了。嘿，天天，要跟我们一起玩拔河吗？
11: 对呀，加入我们会赢的这队。
10: 抱歉，伙伴们，我正要去杰克的山上。
11: 啊，
10: 急！
11: 舌头接雪花了，
10: 风有点大啊！哇，风真的太大了！哇，我的狗牌掉了！哦，糟糕！哦，糟糕！记忆转歪了，不能飞了，我的爪子也有点疼。我需要狗牌才能呼叫莱德。狗牌会在哪儿呢？看来我现在只能走去杰克那儿了。本来还以为今天会是有趣的一天呢。哇哇，艾斯到了，可是天天在哪儿？他应该早就到了的。天天，你快到了吗？天天，
9: 在吗？
8: 蜘蛛，怎么了？
10: 天天没有回应我的呼叫，会不会是因为遇上暴风雪出事了？
8: 糟糕，那最好打给莱德。
12: 你好，我是莱德。
9: 你好，莱德，天天还没来这里，蜘蛛跟我有点担心他出事，他没有回应我的呼叫。
12: 这可就奇怪了。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他，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9: 通话完毕。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可是今天天天不见了，
1: 这就是紧急事件，狗狗们。
0: 莱德，赶快打给谁求助？
2: 他打了
0: 我们呢？

0: 狗狗们，今天本来是要飞去杰克的山，可暴风雪开始后就没他的消息了。
1: 可怜的天天，
0: 别担心，在天黑之前会找到他的。首先我需要猪猪。
2: 我在，莱德。
0: 我需要你驾驶铲雪车沿路下山寻找天天，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还有艾斯，帮帮我，在空中可能会更容易找到他。
3: 没有问题，莱德。
0: 我还需要
4: 选我，
0: 特工阿奇。
5: 太好了，
0: 我需要你闻出天天走过的路，
5: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不过你们非常可爱。让我在这里休息一下好吗？我觉得有点冷。哦，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帮手。
1: 出来吧，天天，我知道你就在这下面。那里好像有破剑的痕迹，不过那是哪里呢？我想莱德能靠那些岩石找到这儿。你好，艾斯，有什么发现吗？
2: 没错，
1: 在一堆看起来像熊的石头旁边是迫降地点。
3: 熊石头，我知道那里。蜘蛛，天天在熊石头附近，去找找有没有脚印。
0: 没问题，莱德。
3: 阿奇，靠边停。
4: 汪汪汪！快点，莱德，熊石头就在那边了。
3: 路太陡了，而且雪又太厚，有办法了，派出无人机。阿奇，
4: 好主意。汪，无人机去找到天天。快呀，快呀！莱德，找到天天的狗牌了。
3: 太棒了，阿奇，他一定就在附近。
4: 还有脚印，我们肯定已经非常接近了。
3: 继续找。
4: 我看到天天的帽子了。
5: 哦，只是小兔子们。
3: 不过这表示天天去过那里，可现在又去哪儿了呢？
4: 无人机又找到脚印了，跟着脚印走。
3: 蜘蛛，
6: 我们发现脚印从熊石头附近的树林离开了。
0: 我马上就到，莱德，不过天很快就要黑了，
3: 所以我们要快点找到天天，一定要快。
4: 大雪覆盖了天天的脚印，天一黑的话就会找不到它了。
3: 如果无人机找不到天天，也许天天可以找到无人机。阿奇，将无人机上的警笛开到最大。
4: 好主意，莱德。

坡太陡了，铲雪车没办法下来救你，但是我有其他办法可以救你出来。我现在就送你去杰克的小屋，你马上就会暖和了。

0: 哦，快点，莱德，我们去杰克那里吧。
1: 先等一下，阿奇。啊！
2: 天哪！
3: 你们好，狗狗们。
0: 莱德，你找到天天了？
3: 那当然。
0: 太棒了！
3: 我需要毛毛去杰克的小屋帮天天做一下检查。
0: 我火力全开，马上就来。嘿嘿嘿！
4: 就只是有一点痛，
0: 我帮你看看。X 光机，
1: 它怎么样了，毛毛？
0: 天天很冷，爪子也很酸痛，可是没有骨折。
4: 那么现在可以帮我把项圈拿下来了吗？
0: 好的。
5: 热巧克力跟牛奶给我最酷的朋友们。
4: 耶！耶！
1: 不客气，天天，可还有别人也在帮忙找你。嗯，
6: 真高兴见到你，天天。
4: 艾斯，
1: 来，天天，有个东西要给你。
4: 我的狗牌，谢谢莱德。
1: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不过要在你弄丢狗牌之前呼救。
6: 好了，既然大家都到了，暴风雪也过去了，谁要看我的特技飞行表演呢？
0: 啊呜！我要，我要，我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

0: 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 太懂了吧？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余额已告急，小心负面情绪，家长要做孩子的情绪容器。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启动，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青少年科学健身。新闻大代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代库。暑假马上结束，同学们马上就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这几天一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面对这样的开学综合征，家长该怎么办呢？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压力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面对孩子在开学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不要急于快速消除孩子的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的低落状态。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就被强行压制，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抑郁焦虑情绪，甚至产生躯体化症状。
1: 作为家长，不要想着我一下子要把他的负性情绪去消除，我们可能首先要去理解孩子有这种负性的情绪，我先要去理解他，接住他的情绪，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容器。
0: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适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1: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局限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0: 8月31号，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体育总局体育青少司指导，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主办活动，以竞赛形式普及科学健身知识，促进孩子们强身健体与品格成长双向收获。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分为线上赛和线下赛两部分，现在起到10月7号为线上赛阶段，全国少年儿童均可下载央视少儿客户端参与。登录活动页面后，可以签到答题，学习科学锻炼、膳食营养、运动防护、心理健康等健身科普知识，还能分享邀请同学一起参与。活动实时更新个人、学校两大排行榜，成绩突出的同学能获得科学健身知识小博士电子证书，积分靠前的学校将获得线下赛名额。10月起，线下城市赛将在合肥、昆明、苏州等多地举行，最终今年将有18所学校会师全国总决赛。据了解，该项赛事自2024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以吸引上百万青少年参与。
1: 非常欣喜地看到参与我们竞赛的孩子呢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们科学健身的意识提高了，行动力提高了，并且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举办科学健身知识竞赛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的意义。
0: 为预热第9届杭州国际日，并纪念 G20 杭州峰会10周年，由杭州市外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的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活动近日完成中选，各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如何呢？在中选现场，选手们以英语为桥，解码杭州多元魅力。来自杭州第14中学的高二学生金盛杰，把相声与 AI 元素融入茶文化。
2: 我的设计就是那种像相声一样的，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像捧哏一样的，就是我说句话，它下面就是提供一些效果和一些就是文化反差类似的。
0: 19号选手申逸晨同样来自杭州第14中学，在他眼里，有着悠久文化的杭州现在科技感十足。
3: 杭州的过去和现代相交融，过去杭州是文化之都，现在杭州是一个科技文化之都。
0: 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青少年选手的踊跃报名，最终有40名选手晋级中选。本次活动是杭州国际化风采的生动缩影，获评优秀的选手将亮相9月5号的杭州国际日开幕式，向世界展示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的独特国际魅力。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安全集市进校园，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波兰小学将从9月起禁用手机。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把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最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校园安全是成长的第一道防线。不久前，共青团漳州市委联合当地消防、供电、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单位走进校园，把趣味满满的安全集市搬进操场，为同学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 恭喜大家，快脚下，快脚下。
2: 伴随着警报声响起，福建漳州正兴学校的教学楼里烟雾弥漫，一场火灾疏散演练拉开了开学第一课平安启新城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活动的序幕。
3: 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部分学生或多或少对安全意识有所松懈，在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组织这场疏散演练，为的就是让学生们绷紧安全这根弦。
2: 演练结束，新颖有趣的安全集市热闹开集。在消防安全体验区，消防员手把手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并邀请同学上台实操，让大家在实战体验中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安全用电体验区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居家安全用电、公共设施安全用电等知识，邀请他们穿上绝缘服体验带电作业车。应急救护体验区，应急救援志愿者利用人体模型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的正确方式，以及包扎止血等急救技能，同学们轮流上手实操。普法咨询服务区，青年普法志愿者结合即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普法。心理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事务社工带领同学们开展趣味互动游戏，引导大家学会排解压力，积极面对，为心理健康加油充电。
4: 这次安全集市特别有意思，今天我咨询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法律知识，并且学习了急救等相关技能，这些知识都让我和同学们感到十分的有趣，并且受益匪浅。
5: 我们借助开学第一课打造安全集市这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模式，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练，使安全自护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成长的安全防线。
0: 校园周边交通拥堵、人车混行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开学在即，福建厦门多条学校门口道路陆续完成改造，让学生们能够安全顺畅地上下学。在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门口，两侧人行道上新增了护学通道标识。霞阳小学对面就是新阳大厦车辆入口，上下学高峰时，接送车流、大厦通勤车辆、社区车辆互相交织，路口长期拥堵。相关单位经过科学规划，将大厦出入口迁移至远离校园的另一侧，改善道路通行环境。
6: 主要是利用小学暑期的时候进行，减少施工期间对学校学生的影响。改造完了以后，霞光北路交通拥堵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减少了一些安全隐患。
0: 在同安区美林路、宾贤路沿线坐落着五所中小学。近年来，随着人口快速聚集，原有道路空间受限，人车混行现象时有出现，特别是上下学期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这个暑期，市政部门对沿线进行了道路拓宽改造，将路面从双向6.5米拓宽至9米，并同步完善了绿化带、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实现了人车分离。

流，有效保障了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通行安全。欧洲多国在推进校园手机禁令，而且力度还在加大。波兰教育部发言人近日向媒体表示，波兰小学将从九月起禁用手机。自九月一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

0: 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0: 手牵小手，向着快乐走。大手牵小手，向着三轮侠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小朋友的菊萍姐姐。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石榴姐姐。
3: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黄伟，很开心来到三轮侠。
2: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栏目来到了美丽的河南省三门峡市，
3: 我们相聚在黄河之滨天鹅之城，可爱的小演员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和舞蹈来展现新时代少年的风貌，要用自己的朗诵和表演来传承黄河文脉。
0: 今天与我们同台主持的还有四位三门峡的小主持人，请他们自我介绍，并介绍一下自己可爱的家乡。
1: 黄河岸边迎嘉宾，天鹅湖畔聚同心。大家好，我是薛心媛。
4: 古韵小寒展风采，同心逐梦向未来。大家好，我是袁嘉瑞。
1: 仰韶文化润心田，家乡故事永流传。大家好，我是孙静琪。
5: 红色基因代代传，争做时代好少年。
6: 大家好，我是刘思源。
1: 我的家乡三门峡位于玉济陕三省交界，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素有黄河明珠天鹅之城的美誉。
4: 每年深秋时节，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国的白天鹅飞越万里，如约而至，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生态名片。
1: 这里有仰韶文化的古老文明，有函谷关的千年底蕴，更有丰富多彩的非遗技艺与民间艺术。
6: 今天就让我们相聚黄河岸边，一同领略家乡秀美风光，品读厚重人文底蕴，抒发昂扬少年志向。
7: 三门峡因大禹斧劈人门、鬼门、神门而得名。今天黄河湿地水草风貌，成群天鹅年年飞来，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天鹅之城。
3: 美丽的天鹅和宜居的三门峡市达成了代代相传的美好约定。
0: 大家看，一只只优雅的白天鹅掠过水面，翩

秋冬时节，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国的白天鹅便结伴远行，开启漫长的迁徙之旅。它们翻越高山，穿越云海，千里奔赴黄河明珠三门峡。一汪碧水迎白雨，一片温情护生灵。淳朴的三门峡人岁岁守候，用心守护，在黄河湿地之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诗篇。

0: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吃，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7: 三门峡是仰韶文化的发祥地，几千年前先民们在黄河岸边团土为陶，点亮了文明之光。
8: 一捧最平凡的泥土，经过揉捏团塑，变成流光溢彩的彩陶，绽放文明华彩。
7: 今天小小匠人们登上舞台，带着我们穿越时空，去感受仰韶文化的传奇与魅力。请欣赏创意情景剧《小泥人变形记》。
9: 哎呀，我是小泥巴甲，我们这儿十块泥巴被陶匠哥哥揉捏了无数次，皮肤
10: 滑溜溜，
9: 身体
10: 软乎乎，
9: 不出意外很快就要被塑形压琢烧制成器啦。
10: 好期待呀，好期待呀。
11: 小泥巴们
10: 开始，
11: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重捏
10: 啊，
9: 又重捏呀，
11: 能不能少捏一次，我胳膊都酸了。时机未到，快过来。小泥巴们太浮躁了。
9: 我不浮躁，从土变泥4道工序，光脱水就14天，我算过。浮躁不浮躁，捏捏就知道。
11: 对呀、啊、对呀、啊，
9: 我们现在是干燥，
11: 不是浮躁。干燥，快找了。
12: 又来，陶匠哥哥轻点儿，我这可有劲儿，别捏疼了。
11: 还干燥吗？
9: 不干了，饿了，能吃饭不？
11: 莫急莫急，戒骄戒躁。
9: 莫急莫急，哥哥你太磨叽了。
11: 好了好了，若想成器，天资固然重要，可更难得的是千锤百炼。
9: 哎呀，啰里吧嗦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行，不信你试试。
10: 对，你试试。
11: 好啊，今天我就将你们捏制成型。花瓶重捏，茶壶胡闹重捏，从未见过如此顽劣之泥，去地沟思过三年。
10: 啊，别别别，陶匠哥哥我们改。
11: 小泥巴，以你们的资质早可入窑烧制，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入窑也只是平庸之物。
10: 平庸之物，我们错了。
11: 可甘愿沦为平庸？
10: 不愿。
9: 打磨的痛是成器的光，
3: 4道工序14天，耐心才是最好的配方。
9: 以后我不偷懒，再累也要咬牙坚持。
11: 嗯，

0: 向着妙底沟博物馆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妙底沟博物馆，我们要一起来到这儿感受一下仰韶文化的魅力，追寻华夏文化的根基密码。
1: 妙底沟文化是6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绚丽曙光，被誉为早期中国的文化缩影。今天呢我们就将走进这座文化地标，一起去解码花开密码。
0: 那今天带着大家一起开始我们旅程的呢，是我们本地的三门峡的同学们啊，当然还有妙底沟博物馆的讲解员李芳老师，在那边走。
1: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河南三门峡妙底沟博物馆。三门峡妙底沟博物馆呀，是依托著名的妙底沟遗址而建立的专题博物馆。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百年之际正式开放。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展厅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将建筑体量分为7个楔形体块，错落交织，如同紧握的双手，完美融合了自然地貌与现代建筑，成为三门峡的文化新地标。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妙底沟博物馆的大厅，我们可以抬头看到上方非常美丽的一个穹顶。
3: 走进博物馆大厅，最震撼的就是头顶这座巨大的花瓣顶，穹顶的图案复刻自妙底沟彩陶上的经典花瓣纹，在夜晚深蓝底色搭配白色花纹，像夜空中绽放的文明之花，又像浩瀚宇宙里的星辰，神秘又美丽。这种花瓣纹是妙底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6000年前先民们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对称和谐的图案，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妙底沟的花瓣纹还曾登上了央视春晚，成为中华文化的时尚符号，让世界看到中国史前艺术的独特魅力。哇，
0: 李老师，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小小讲解员给您带来的压力？
2: 非常的震撼，优秀啊，肯定是做足功课来的。
0: 那既然做足功课了，我相信其他几位啊一定能够做好我们全国观众朋友的一个小导游，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游览正式开始。
2: 我们这边请。基本陈列《花开中国》荣获了2022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是目前国内展示仰韶文化彩陶数量最多、类型最全、年代跨度最长的史前文化专题展览。展览以阎文明先生崇拜花朵为理论依据，向我们讲述了妙底沟文化

0: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历程、文化面貌、重要影响，凸显了庙底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当中的重要地位。从1953年遗址被首次发掘，到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到如今博物馆落成开放，庙底沟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更承载着华夏儿女寻根溯源的文化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博物馆，去探寻这座史前文明殿堂的奥秘。我们这边请。核心展厅百卉寒英花萼香灰，来到了仰韶文化最璀璨辉煌的时代——庙底沟时代。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三个独立展柜。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上面有什么纹饰呀？
1: 香蕉，
2: 香蕉形，香蕉罐。
3: 还有小朋友说像、
0: 像月亮，对、它是一件月牙纹彩陶罐。哪个小朋友对它有了解呢？好，那你来分享一下吧。
4: 月牙纹彩陶罐，它来自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史前彩陶。这件陶罐以红陶为底，用黑色颜料画出1圈圈弯弯的月牙纹，线条流畅，简洁优美，像夜空中的弯弯月亮，又像黄河的水波轻轻荡漾。它不只是一件漂亮的器物，更是先民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用来装粮食、盛清水。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先民们用巧手和创意，把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热爱都画在了陶罐上。小小的月牙纹彩陶罐承载着6000年前的智慧与美感，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2: 真好，
5: 说得真好。
2: 哎，同学，我问你们个问题啊，比如现在咱们想一下，我们就是6000年前在这里生活的先民，然后当我们要制作一个我们生活中要经常使用的陶罐，而且可以在上面绘制彩陶绘画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图案？生活中常见的还是不常见的？
4: 常见的。
2: 生活中我们很常见的，觉得很美的，同时呢又有非常好寓意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会选择花纹特别难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6: 简单的。
2: 简单的可能更实用一些，是吧？所以说弯弯的月牙就出现在了我们庙底沟的陶罐上。6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是同一弯明月，而这弯明月除了挂在天上，同时呢还绘制在我们的彩陶罐上。
0: 对，它的名字叫弧线三角纹彩陶盆。那我们能看到这个颜色呀，和刚才不太一样。那这个红色的部分是当时先民们绘上的矿物质颜料，像赤铁矿或者朱砂这一类的红色颜料。那上方这个黑色颜料呢，是黑锰矿一类的颜料。
7: 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陶器的后面有裂纹呢？
0: 陶器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个小裂纹，它应该是先民们烧制出来就发现裂掉了，然后被他们放弃掉的一件彩陶器。
2: 但是幸亏没有毁坏，留到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其实通过这个裂纹的这个侧面的截面，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这个艺术的密码。
8: 这个上面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啊？
0: 弧线三角纹、圆点纹和勾叶纹，那这些纹饰是庙底沟非常常见的纹样，也属于母体纹样。我们一会儿到核心的彩陶展厅会看到非常多大量的这三种纹饰的出现。
9: 老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呀。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展标后面如果没有写复制品的话，就都是原件哦。
2: 就真是6000年前的原品？
0: 没错。
2: 我还有个问题，它为什么不是正圆的呀？看起来它那个口好像是瘪的，是个椭圆形。
0: 哦，可能是烧制的时候烧变形了。他们当时用的是泥条盘铸法来制作的陶器。
2: 按照现在话说，当时是一个小小瑕疵的瑕疵品。
0: 嗯，
2: 但现在在我们这看见，就是哎呀，稀世的珍宝，是吧？
0: 是花瓣纹彩陶钵，它的照片可出现于

0: 7年级上册的历史课本当中呢，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缩小的。那有哪位小朋友对他有很深刻的了解呢？
1: 是我。
2: 来，
0: 那你来分享一下。
2: 你给大家讲讲。
1: 花瓣文采陶波，他可是我们历史课本里的明星文物哦。它用细腻的黄陶制成，圆圆的肚子，小平底，像我们今天用的大碗，是先民用来盛放食物的日常用具。最特别的是它身上的花瓣纹，用黑色颜料画出流畅的弧线和圆点，拼成一圈圈连续的花瓣，对称又漂亮，就像一朵开在彩陶上的文明之花。在古代汉语中，花瓣的花和华夏的华同音同源，华字初见于商周甲骨文，骨字形宛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本意是树木的花朵逐渐引申出光彩繁荣之意。有专家认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可能就是华夏华字的由来，这一发现将我们熟悉的华夏与花紧密联系在一起。
3: 说得真好。
2: 还记不记得咱们开始今天在最门口那个位置有四个大字，哪四个字？
4: 花开中国。
2: 花开中国，所以和花瓣纹有直接的关联。
5: 老师，为什么这个陶器上面有这么多白色的东西呀？
0: 那我们所有看到的陶器上这种白色部分呀，都是后期考古学家们用石膏修补的部分，为我们呈现了完整的器型。
2: 哦，就是其实白色的部分是缺损了。
0: 没错，有很多这一时期陶器都是大量的陶器碎片拼接起来的。哦，
6: 那为什么不把白色地方画上花纹呢？
0: 那修旧如旧呢，就是这一时期我们修复文物的原则，要保护其原样。
2: 如果我们把它用新的这个描绘方法描绘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不知道哦，原来最开始的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兵马俑，它剩下几块就留下几块，其他的部分呢用那个钢条或者是用那金属条然后给它编织出来，这样你能看到啊，它脸上有一块原样是这样的，腰这个地方有一块是这样的，其他的部分我们不给它补上，留给大家足够的遐想的空间。七年级课本啊，来，3、2、1，
4: 花开中国。
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2: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100%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5: 现在我们来到核心展厅，这里陈列着上千件妙济沟陶器，每一件都是6000年前先民的匠心之作。这些彩陶以红陶为底，用黑彩绘制图案，最常见的就是花瓣纹、回旋纹、几何纹，线条流畅，构图对称，像大自然的花朵，流水的波纹，充满生命力。别看它们是6000年前的生活用品，煮食物的陶罐、盛水的陶壶、储物的陶盆，功能齐全，造型美观，体现了先民实用与审美结合的智慧。其中这件花瓣纹彩陶盆是镇馆之宝之一，花瓣图案清晰精美，见证了妙济沟彩陶艺术的巅峰水平。

0: 在庙底沟博物馆啊浏览了一大圈，相信同学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个小问题想要考一考大家，如果能答上来的话，哎，黄伟哥哥那儿还有特别好看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1: 那这礼物上这个纹饰是？
2: 这个上面是我们馆人面纹彩陶钵上面的一些纹饰，
1: 也就是只要答对了问题，就可以获得我们这里的这个纹旅小纪念品。
0: 是的，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出题喽。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道题目啊。在这个庙底沟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彩陶罐，对不对？那这些彩陶罐主要是由哪两种颜色构成的呢？刚才这位小姑娘第一个举手，
1: 对，她最先。
3: 红色和黑色，
0: 红色和黑色，李老师对不对？
2: 没错，就是红彩和黑彩。
0: 哇，来把掌声送给她。
1: 稍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难道是红色和黑色吗？我们身后整个这一面墙啊，大家看到就是红色和黑色这样的这个彩头，来吧。
0: 小礼物送给你。
1: 人面纹哈。
0: 看看下一道题目啊，下一道题目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庙底沟博物馆当中有一种纹饰叫花瓣纹，非常的漂亮。那现在我们又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是四个字的，我们现在怎么称呼它？把它称为
1: 我们进展厅的那四个字是，哎，来你来，
3: 花开中国。
1: 哎呀真好，来挑一个吧，
0: 选一个。
1: 哎呦，我们这还有四个，那老师还有题目吗？再出几道题目。请问刚才纹饰长得特别像香蕉的那个陶盆其实是什么纹？
3: 月牙纹彩陶罐。
1: 哎呦，说得非常的完整，来，
0: 谢谢老师。
1: 还谁没有？
0: 还有三个没有呢。
1: 来，我们现在在哪个博物馆？
3: 庙底沟博物馆。
0: 送分题。
1: 什么文化？
3: 仰韶文化。
1: 非常好，
0: 仰韶文化。
1: 来拿一个。谁还没有得到？
3: 谢谢。
0: 还有两位同学没有得到，
1: 来为你定制个题目。请问啊，我们现在看到展厅里的这些展品，距现在大约多少年前制作完成的？
3: 六千年。
0: 六千年，回答正确。好的，
1: 都有了吧。

0: 还有一个，谁没有？他还没有。
1: 你想要吗？请问，我想要来到庙底沟博物馆参观的话，我要到哪一座美丽的城市？
2: 三门峡。
1: 哎，在冬天能看到谁？
2: 天鹅。
1: 天鹅
0: 啊！
1: 哎，来到三门峡，除了看天鹅，还能？
2: 参观这些仰韶文化彩陶。
1: 这叫什么博物馆？
2: 庙底沟博物馆。
1: 好的啊。
3: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是追溯华夏文明根脉的核心地标，是展示仰韶彩陶文化的全球窗口，也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桥梁。70余载的考古探索，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重大突破，揭示了庙底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主根脉地位，构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现如今，博物馆以交融之姿，承载着百年考古记忆、6000载文明荣光，既是保护文物、研究文化的专业阵地，也是普及文明、传承精神的教育平台。既是三门峡的文化名片，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激励着我们寻根溯源、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续写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1: 相信此时此刻，那四个字在我们心中已经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
4: 花开中国。
5: 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根，彩陶上的彩绘，那美丽的花瓣纹，预示着先民的无尽智慧与浪漫。
6: 古老纹样穿越时空，在舞蹈中绽放成花，让我们与远古文明温柔对话。
5: 当仰韶文化遇上能歌善舞的孩子和鞠萍姐姐的歌声，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长，华夏之花，葳蕤绽放，仰韶花。

0: 则分流不息，文脉源远流长，红心向阳生长，梦想绽放光芒。
1: 一支支舞蹈灵动优美，展现小韩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2: 一声声朗诵铿锵有力，诉说家乡文化的厚重与精彩，
1: 一段段表演真挚动人，传承红色基因与非遗魅力，
3: 一曲曲歌声清澈嘹亮，唱响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2: 古韵与新风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共同书写三门峡最美的生态与文明篇章。
4: 欢歌笑语就在耳边，美好时光永记心间。再次感谢所有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走进三门峡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手牵小手，
5: 下期更精彩。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爱你，我爱你。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1: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哇，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
3: 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魏志飞，今年六岁半了。
5: 大家好，我是王胜义，我今天五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爱晓，我今年七岁半了。
7: 大家好，我叫刘长琪，我今年六岁了。
8: 大家好，我是崔雨佳，今年我五岁了。
0: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欢迎我们的智慧果们，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0: 哎，小咕咚，知道点博士，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天气啊非常的好？
2: 是。
0: 然后这个温度呢也是刚刚好，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去怎么样啊？
3: 露营。
0: 哎，小朋友们，你们露营过吗？
9: 我露营过。啊？
0: 哦。露营都会做些什么呢？
9: 吃点东西。哦，
0: 露营可以吃东西。
2: 吃好吃的。
0: 还有呢？露营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会在草坪上搭什么东西？
1: 搭帐篷。
0: 对，会搭帐篷，是不是？
9: 还有在草坪上跑一跑，
2: 玩一玩。
0: 一般这个露营啊，我们会选择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草地上，然后呢搭一个帐篷，铺一个地垫，
1: 然后带上一些好吃的好喝的。
0: 你就知道好吃的好喝的。其实小朋友说了，也可以在草坪上奔跑、玩游戏、踢足球等等，是不是啊？
1: 对。哎，还有，露营的时候晚一点点可以看星星。
0: 是的，露营最特别的就是可以过夜，对不对？
1: 对。
0: 当然了，每次露营完了之后呢，都会留下一大堆的东西。
1: 对，
0: 小朋友一定要清理干净带走，是不是？
2: 是的。
1: 对，一般呢，我们露营完以后呀，就喝完饮料呀什么的，就会有一些纸杯。哎，那这些纸杯扔了有点可惜，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0: 做游戏呀。红果给大家准备了彩色的纸杯啊，还有这个饮料瓶，这是要干什么呢？我们来玩一个小猫钓鱼的游戏，好不好？
1: 好。要怎么玩？
0: 哎，小猫钓鱼，一会儿呢，小咕咚跟你的小搭档一起来个比赛啊。
1: 好。
0: 来看看谁能钓到更多的纸杯。这边两个小朋友拿水瓶来比，好不好？
2: 好。
0: 当然了，这两位小朋友一起来比，好不好？
2: 好的。
1: 老师，我们谁先开始呢？
0: 我说一二三举手，我看谁的速度最快啊。
1: 好，
0: 一二三举手。哎，
1: 我都想先来。
0: 我看到我左边的小女生举手。那我们走先好
1: 吧。好，那你们先来，
0: 正好水瓶也在我们面前嘛，对不对？好，来，这个鱼怎么钓呢？我先给你
10: 钓。
0: 哦，你会啊。
10: 这个就放在杯里，然后看看这能上去几个。
0: 可以的，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我们就比速度啊！
1: 加油，快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可以走过去，宝宝。
0: 我们让着小女生了啊！好。

0: 看一看啊，这边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纸杯，这边是四个纸杯，挺好的，挺好。因为这个离得远，我们让给小女生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宝贝啊，给你鼓掌。好，接下来谁来呀？
1: 哎，我的，哈哈，要比我快。
0: 来，老点博士。
2: 好，来，一人一个啊。好，先准备好。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
0: 这个游戏啊，特别锻炼小朋友的这个眼手协调能力啊。
1: 对。
0: 看他们的反应啊。哇。
1: 调整一下，哎，杯子呀，哎呀，小心，
0: 大家的杯子都是一样的啊，
2: 加油！
1: 哎，好，完成了，
0: 鼓掌！哇，是相当高。好，来，我们把这瓶子
1: 到我们了啊，
0: 来，
1: 谢谢，准备好，现在轮到我们组咕咚组要来钓鱼啦，
2: 加油，小咕咚，
0: 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2: 加油。
0: 小咕咚加油，小咕咚加油，小咕咚，你的右边还有一个红杯和绿杯，哎，
1: 还有吗？好的，我是来，我是专门搞笑的。好啦，
0: 啊，哦，也是五比五，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开心最重要。
0: 才说的啊，这个游戏其实呢，非常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
2: 没错，
0: 小手的控制力，对不对？他放下去的时候，这个瓶子的底部要对准这个纸杯的这个孔，其实是很难的，
1: 对不准就会倒。
0: 对，不相信的话，电视机前小朋友也可以在家动手试一试啊，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有意思。哎，我听说场外的小朋友也在玩很有意思的游戏，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1: 好，
0: 来看。
3: 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好。
3: 今天呀，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纸杯游戏哦。
1: 纸杯可以摞成大高楼。
3: 搭高楼，对。其实呢，搭高楼的这个就叫纸杯塔的游戏，对不对？
4: 对。
5: 对。
3: 哇，你们对纸杯塔这么感兴趣啊？那我们就开始来玩这个游戏啊，限时三分钟，看看哪一队把纸杯塔搭得最高。好，我们的纸杯塔的游戏要开始了，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
6: 准备好了。
3: 好，各就位，准备开始。要有耐心哦。
7: 我们把比划搭大一点，肯定能比他们大。
8: 大一点，鱼还没搭好呢，你就搭。
3: 而且我们不能着急啊，配合得非常好哦。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的稳不稳，时时刻刻都要检查一下哟。
9: 我是跟我还不一样。
3: 看看你们现在有几层啦？
10: 你老师用两个，
3: 一二三四五层啦，加油哦！
1: 哇，肯定不在单位的。
3: 时间已经用过去一半了，
11: 你先别搭了，你先把这块搭好，
12: 就是先把底下搭的稳固一些再搭上面，
3: 千万别碰到了，一定要小心，千万要小心，轻轻的往上放，
13: 要小心，
14: 要倒了吧。
3: 哎，那边好像要倒了，别碰了，那边别碰了，要倒了，
15: 倒了吧。
16: 倒的那瞬间，我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高度。
17: 他们搭的塔倒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3: 你们也可以选择暂停，要倒了啊！
18: 要倒了！
19: 我们底下也搭的小，上面搭的高，所以它肯定得倒。
3: 啊，时间马上要到了，还有十秒钟，你们可以选择暂停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
8: 好，
3: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成绩，我们先来看看绿队的成绩啊，来，我们一起数一数，一共有几层呢？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啊，一共有十层，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太棒了，来击掌。好嘞，我们一起来看看成队的成绩啊，有多少层呀？
6: 有

0: 一共有四层。好，我们要给自己鼓鼓掌好吗？哎呀，当时他们搭得太高了，中途倒了，所以有点可惜，对不对？
1: 哎呀，
0: 嗯，但是我们的表现很棒哦。我们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
2: 好玩
0: 耶！
3: 哇，幼儿园的小朋友太厉害了，能把这个纸杯叠得那么高，太厉害了。嘿嘿，今天聊到了纸杯啊，那我们就用纸杯来做好玩的手工作品，好不好？
4: 好，
3: 那我们开始动手来做吧。
4: 来，
3: 找一个自己喜欢颜色的纸杯啊，然后呢，可以给它装饰一下。我今天啊要做的是我最喜欢的小鸟。
0: 小鸟，
3: 小鸟，小鸟怎么叫的？
4: 啾啾啾，
0: 啾啾啾，喳喳喳，
3: 喳喳，叽叽喳喳。嗯，
0: 小公公，我们已经想好了。
3: 你要做什么？
0: 我想做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3: 小兔子是不是？
0: 会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3: 啊，让我猜猜啊，纸杯的话，大部分小朋友会选择做小动物，对不对？
4: 对。
5: 我做的是章鱼。
3: 你做的是什么？
5: 还做章鱼。
3: 章鱼啊，章鱼有几条腿？
5: 八条腿。
3: 真棒！
5: 你看我，
3: 哇，这个小朋友把纸杯剪出了大大的口子，是不是？
4: 是的。
3: 要做什么动物啊？
0: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呢，河马，对不对？还有什么动物嘴巴特别大？
0: 鳄鱼。
3: 对，
4: 是的，大恐龙。
3: 哎，可以的。
4: 还有一个动物嘴巴特别特别大，
3: 是吗？
4: 蓝鲸。
3: 哦，蓝鲸啊，海底的蓝鲸啊，确实是的。
6: 好，小咕咚，你旁边的小朋友要做什么呀？画得这么认真。
0: 我要做一条鱼。一条鱼是吗？
4: 你打算做一个什么？
7: 大公鸡。
4: 大公鸡。
3: 大公鸡呀，好棒啊。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纸杯啊，小朋友们知道吗？这个纸杯装完热水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呀？
0: 变软了。
3: 变软了，是不是？
0: 因为有一次呢，小咕咚用这个杯子盛了热热的汤啊，一不小心捏了一下就差点捏扁了。
3: 对，所以说纸杯还没有其他的杯子那么结实啊。
0: 对，那
3: 说出比纸杯更加结实的杯子。
0: 玻璃杯。
3: 玻璃杯。
4: 是的。
5: 玻璃杯一摔就碎了。
3: 对，但是呢它至少要比这个纸杯。
5: 塑料杯。
3: 对，塑料杯也是。
4: 塑料杯，是的。
3: 还有什么杯？
4: 哎，还有我知道一种陶瓷杯。
3: 哦，陶瓷杯。
4: 对。
3: 还有保温杯啊。
4: 是的。
3: 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杯子，对不对？
4: 对。
3: 它都有它们各自的作用，是吗？
0: 嗯。
3: 好，那我们继续来做吧。哎呀，我聊了半天我那只小鸟到现在还没有画。开始画我的小鸟了。
0: 哈哈哈。
3: 你是做完了吗？
5: 我在做眼。
3: 哇，你们速度真快。
4: 我来帮你。

0: 京。对，
1: 每个人都大功告成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小咕咚这边的好不好？
0: 好，
1: 看看小朋友的。
2: 哇，你这个好漂亮啊！哇，
0: 好漂亮的小金鱼。
3: 我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
1: 可以呀、啊、
3: 我们每个人呢来模仿一下自己制作的这个小动物。
0: 小金鱼嘴巴
3: 游的，这是小金鱼的表情吗？
1: 小咕咚，你做的是什么呀？
3: 我的是小兔子。哇，
1: 这个小兔子挥手挥得那么使劲啊。
3: 来给大家打招呼，我来模仿一下它现在的这个表情还有动作啊，应该是这样的。你好你好你好。
1: 好，这边的小朋友做的是什么？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小鸡。
1: 你做的是小鸡，对不对？哇，好可爱啊，黄色的小鸡啊，这个用纸杯做的啊。那小鸡是什么样的？模仿一个吧。
0: 它怎么叫的呀？
1: 叽叽叽叽，真可爱。哇，
0: 好可爱。
1: 除了可爱的小鸡，还有这个是什么鸟？
3: 啄木鸟。
1: 厉害了啊、嗯、这是可以啄纸杯的啄木鸟。好的，
5: 啄树的啄木。
1: 对，啄木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厉害是吧？好，该你了。你做的是什么？
6: 我做的是河马。哦，
1: 河马。
3: 河马
1: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嘴巴大，
1: 太大、嗯、该知道点博士这边了。
0: 来，你来展示一下。
5: 我会跳。
3: 会跳。
5: 他想说耶耶耶。

0: 好可爱的小章鱼，
1: 很开心的样子啊！
2: 是的，
1: 跟小咕咚挥手有一拼，是不是？哎，
0: 我在说你好，你好，那你给我个回应，耶耶耶！隔空喊话，
1: 太可爱了哈！
2: 演得太好了，
1: 来知道点博士。
3: 好，博士。哦，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啊！
1: 哈哈，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说的是什么大恐龙？
1: 是恐龙还是鳄鱼？
3: 我这个是大恐龙啊！
1: 对呀，恐龙
3: 啊，大恐龙！哦，
1: 他明明做的是霸王龙嘛！
4: 我觉得做的是
1: 什么？
4: 三角龙。
5: 我觉得他做的是
0: 棘龙。
3: 其实我是一只霸王龙啊，
1: 霸王龙。好，最后一位小朋友做的是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请看。
2: 来，哇哇，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0: 咕咕咕！啊，
2: 是的，你帮他表演。
1: 咕咕咕！哇，早晨大公鸡要怎么样啊？
2: 打鸣。
1: 所有的小朋友起床上学，
2: 是的，起床了，起床了，
1: 鼓鼓囊囊的大公鸡，是不是？
2: 是的，
1: 非常棒，每个人为自己鼓鼓掌，都做的很有创意，很有特色啊！哎，其实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纸杯除了做好玩的手工以外，还能做美食哦。哦，
0: 做什么美食呢？
1: 什么美食？一起来看看就知道啦。
2: 好的。
6: 哇，欢迎我们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这个巧克力流心年糕，哇真的是很棒哦。首先呢，小朋友拿出这个糯米粉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我们要咚咚咚咚拿出这个是什么呀？
7: 鸡蛋。
6: 好，每个小朋友拿出一颗鸡蛋，然后呢给它磕开，一二三，以前教过大家的啊。好好，放完鸡蛋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放这个了，它叫泡打粉，这样给它倒进去呢，一会儿做出来的年糕呢会更加的蓬松，口感会更加好一点。好，可以往这个粉里面撒一点白糖，一起来下雪喽。哇，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牛奶倒进去，哇，牛奶鸡蛋非常的有营养啊。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往里面撒点巧克力粉，我们这些食材倒进去之后呢，可以用勺子来搅拌一下，让它们成为好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纸杯蛋糕的这个纸杯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糊糊呢倒进去，我们还要继续加一种食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巧克力块。为什么呢？放在中间之后呢，一会儿烤完之后啊，它就凝固了，外面中间的巧克力就会融化，然后用牙一咬，哇，中间的这个巧克力就会就会流出来，所以叫这个巧克力流心年糕。好，这个巧克力块呢已经没在了这个糊糊里面，然后我们继续再加这个糊糊把它盖住啊，然后呢要装满这个小纸杯。好，装满纸杯之后呢，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最后呢撒上这个巧克力豆就可以吃啦。好的，我们的这个巧克力流心年糕做好啦，最后呢我们在上面呢撒上巧克力豆点缀一下，哇，就做好啦。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动了呢？小朋友们一起来试一试啊。哇，然后我来尝一下，满口的巧克力，好幸福，好好吃啊。太棒了。
8: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 好，我们每个人为自己鼓鼓掌。
2: 太棒了，鼓掌吧，为自己鼓鼓掌。
1: 哎，我觉得啊，这个纸杯真的是好厉害啊！除了做这个手工之外呢，

0: 还能做美食，是不是啊？
1: 还能做游戏，
0: 是非常棒。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下期会更加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哦。好的，最后让我们和电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4: 妈妈，
5: 哎，
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0: 心有灵犀，万物皆通。
1: 阴阳助太极，万化为一中。哦
2: 哦，打打打打打！霹雳破千脚，大力出奇迹。

0: 飘然若仙，踏雪无痕。哇，本帅哥果然是最帅的，
1: 看着
2: 猪猪侠，你的踢腿速度感觉变慢了呀。
3: 太好吃了，
4: 吃饱了吗？来看看这个，
5: 这是，
4: 让我简单又隆重地介绍一下这次的新装备吧。这次我采用了最先进的超导技术，可以将宠物变成超导能量体，直接放在武灵锁里面。这样一来，武灵锁和宠物合为一体后会变得更加智能。你们只要动动念头就能直接激活武灵锁，里面的超导能量体就会直接变成武灵飞甲。此外，它还会随着你们的变强而不断的自我升级，从而满足你们各个阶段的功夫需求。
6: 好酷啊，
5: 我等不及要试试看啦。
4: 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邮件。
6: 宇宙英雄联盟？
4: 宇宙英雄联盟在此诚挚邀请超星武灵侠加入，共同维护宇宙和平啊。他们还说会来接我。哇，
5: 太棒了，他们什么时候来接？

0: 是水是分子传说，太难以置信了。这里是正义之星，
1: 宇宙英雄联盟。
2: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一号传送站，出口在那边。
3: 谢谢了。
2: 请小心台阶。
3: 小呆呆，发什么呆呢？
4: 是你呀，老朋友。

1501，你们好，我是小贝。你好，小贝。完美队长和另两位联盟领袖都有事离开了，所以让我来接待你们，请大家跟我来。

0: 酷的暗影游侠，
1: 还有最美的玄机女侠。
2: 没错，
3: 请问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去对付那些宇宙坏蛋了？
4: 拳打银河系恶霸，
0: 脚踹人马做强大。
2: 事实上，你们需要先通过英雄测试，确定英雄排名，才算正式的注册英雄。
5: 我听说过英雄排名，据说英雄排名就是英雄能力排行榜，英雄排名越高，就能接受更高级的任务。
3: 这么说，我们的名字有机会和三大英雄排在一起？
0: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去测试吧！哎，
2: 真不知道完美队长看上他们哪一点。哇，这里就是英雄训练场，你们接受测试的地方。哇，猪猪们，本次测试的内容便是展示你们各自的能力，穿越这个百锤通道。记住，越快越好。
3: 好极了，正好试试我们的新装备，超新武林侠变身。

0: 起来没那么难。那么，第一归我了。
1: 不，第一是我的。
2: 这些摆锤在加速，
3: 测试的难度正在快速增强。
1: 难怪小贝交代我们，通过这里时越快越好。
4: 答对了，那就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吧。
0: 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个测试太疯狂了。

0: 小猪猪，恭喜你们成功通过英雄测试。
1: 我们成功了。
0: 确实有点实力，不过接下来系统故障，所有人请前往逃生舱。
2: 是鲨鱼头船长和他的海绵大副以及整个星际海盗队，他们竟然突袭了正义之星。
3: 兄弟们，开始行动吧。
2: 哇，鲨鱼头他们正在前往能量中心，看来他们是想毁了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什么？
2: 而且这里的信号被切断了，无法与其他英雄取得联系。
4: 急功紧急，我们先去阻止他们。
2: 我知道有一条可以快速到达能量中心的捷径。

0: 装好了吧？嗯。
1: 哎，这门怎么开得这么慢呢？
2: 各位英雄宝宝，让你们尝尝我们的飞弹吧。
1: 英雄宝宝们，再见了！
3: 小黑，我们马上来救你！
4: 不，小猪猪，你们快走！现在只有你们能拯救宇宙英雄联盟了。
3: 小黑，我答应你，一定会拯救宇宙英雄联盟，包括你。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大地需要阳光，
11: 生活需要欢乐。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第二集，英雄使命。
2: 小贝，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回来的。超强！
3: 不要踢我的脸！我帅气的脸呀！
2: 大力金刚腿！
4: 你们明明可以安全地离开，却选择冒着危险来救我。哎
2: 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3: 伙计们，这到底在倒数什么？
5: 笨蛋，倒数完当然是要爆炸了。
6: 而且这炸弹有保护系统，我们根本无法拆解。
3: 没想到我当英雄的第一天就是最后的一天。
2: 一定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走，我们去找鲨鱼头。
4: 我好像有些理解完美队长为什么会欣赏他们了。
7: 宇宙英雄们，现在是鲨鱼头的发言时间。如你们所见，我们占领了正义之心，还抓住了所有的英雄。更美妙的是，我们斗破了你们的典型。
8: 我的还没尝过呢。
7: 临别之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们。
4: 是他启动了炸弹的倒计时。
8: 什么？
7: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正义之心将会变成巨大又美丽的烟花。你们就留在这里，好好欣赏吧。
4: 这下宇宙英雄联盟彻底完蛋了。
2: 振作点，小贝，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切。
4: 对，只要在倒计时停止前到行动室切断引爆装置的总电源就行。
2: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到了。
7: 我都听到了。
8: 鲨鱼头，
7: 你们这群可恶的小猪猪竟然侥幸活了下来。听着，我会毁灭你们，毁灭这些英雄们，炸掉正义之心，然后
9: 吃光你们的野心。
2: 太过分了，超级无敌侠，
8: 是时候杀进攻了。

0: 只是突然想起来，英雄守则上说了，不能随意破坏公物，这样就不会违反守则了。
1: 灵犀纸。
2: 蜘蛛侠，这里交给我们。
3: 好极了。大力金刚腿。
4: 他想毁掉引爆装置。
1: 这是怎么回事？
4: 你们的功夫有点意思，竟然能逼我使出水域空间。
1: 水域空间？
4: 水域空间就是我的能力，我能让任何地方都变得像水里一样。

0: 而我就能像回到家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比如悠闲的吃点心。
0: 但我指的是消灭这些小猪猪。
2: 船长，船长，能力超强。
3: 虽然这里没有水，但空气的阻力却像水一样大。
4: 我们没有着力点，可难发力，
5: 就连动作都变慢了。
6: 但鲨鱼头动作很快，真的像海里的一条可怕的鲨鱼。
7: 那我们就包围它，让它动不起来。
0: 小猪猪没用的，鲨鱼螺旋桨，还有呢，鲨鱼铁锤，鲨鱼甩尾，鲨鱼足球，鲨鱼饿了，
8: 我的猪屁股啊！
0: 呸！
2: 船长，船长，宇宙最强。
9: 鲨鱼头的能力实在太厉害了，
3: 我们快没时间了。
7: 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救回小贝的吗？
2: 哎呀！
7: 幻想飞。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好了，是时候彻底了结这些小猪猪了。永别了，英雄宝宝们。
12: 我们不是英雄宝宝，我们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宇宙英雄。

1: 猪猪侠变身成功了！猪猪侠好样的！不，这不可能！在我的水域空间里，没人能比我快。小猪猪，你彻底惹火我了！你才惹火我了！竟然想毁了宇宙英雄联盟！又在我们加入他们第一天。 加入宇宙英雄联盟，可是我们的梦想。
2: 老大，
3: 可恶的小猪猪，大家一起上！

0: 傻鱼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哼，我想说的是，
2: 小猪猪，恭喜你们通过了这场模拟危机测试。
3: 这是宇宙英雄联盟最特别的欢迎仪式哦。
4: 说得好听，你们不过是想找乐。
3: 他胡说的。
2: 哎，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更好地融入宇宙英雄联盟而已。
0: 看出来了吗？他们就是想找乐子。
2: 小猪猪们，尽管你们赢得非常惊险，但你们的英雄精神却令我们非常钦佩。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英雄排名了。
0: 英雄排名
5: 是多少？是不是就排在你们后面？
3: 你们的确是排在我们后面，准确来说是排在所有注册英雄的后面，也就是最后一名。
2: 别管什么排名了，最重要的是超星捕灵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0: 第三集，公苏奇侠。
6: 超星捕灵侠变身。
7: 真失败。
8: 超星捕灵侠变身。
7: 变身失败。
9: 超星捕灵侠变身。
7: 哎，还是失败。
10: 猪猪侠让大家处于危险来激活新战甲根本没用啊。
0: 奇怪，我昨天就是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激活了新战甲。嗯，
7: 是宇宙英雄联盟发来的第一个任务。
10: 什么任务？
5: 是追捕宇宙逃犯，
0: 打击外星抢劫犯，
11: 还是阻止邪恶坏蛋？
12: 上

0: 知道英雄排名低，只能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1: 我纠正一下，我们的排名不是低，而是垫底。
2: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激活不了新战甲。
0: 激活不了新战甲，也就无法提升实力，进而无法提升英雄排名。
3: 这样下去，岂不是一直要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4: 我认为仲裁也挺好啊。
3: 哎呀，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完美队长那样伟大的英雄啊？
5: 完美击中！
0: 完美队长，你没受伤吧？
5: 别担心，你们知道的，哪怕是我的头发丝或皮肤都非常完美，从不受伤。
3: 对不起啊，完美队长，我们因为一直没办法激活新战甲，所以有些过于急躁了。
5: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1: 谢谢您，完美队长，我衷心希望您有预言成真的新能力。
5: 别灰心，小猪猪。哦，对了，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个送到传送站操作员老呼噜手上吗？
3: 啊，嗯，保证完成任务。
5: 那就拜托你们了。
3: 嗯。
6: 你想让老呼噜来帮猪猪们激活战甲？
5: 你又在我的影子里偷听了，小暗影。但你说的没错，现在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老呼噜了，不是吗？
6: 老呼噜不喜欢麻烦，而且他不喜欢抄袭无灵侠。
5: 我只是给了猪猪们一个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3: 你好，请问是老呼噜吗？这里有一份完美队长给您的包裹。
7: 把包裹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3: 哦，哦。
7: 珠子，
4: 这背影好熟悉啊。老呼噜先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7: 没有。
1: 嘿，你可以先回头看看再回答吗？
7: 哼，不回头我也知道，英雄排名垫底的超星软脚虾嘛。
8: 说我们是软脚虾，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你一个操作员，凭什么说我们功夫蹩脚？
7: 够了，我的确只是个操作员，但是……
9: 但是什么？
4: 小心，老呼噜！果然是您，师傅。
1: 师傅，
4: 请容许我重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在卧龙山教我功夫的师傅郭富祥。
0: 就是那个武艺高强、能打出传说中的千夫掌的影视大师郭富侠。
10: 前辈，对不起，刚才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3: 没想到我们竟然能遇到郭富侠。
11: 郭富侠，请您教我们变强吧。
7: 我劝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我看过你们的任务录像，你们的功夫招式就像马戏小丑一样滑稽幼稚，而且全是漏洞。这种水平再怎么加强也没有意义。
3: 不，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7: 怎么这么热呀？
0: 功夫侠，你醒了，我拔火罐的技术还可以吧？
7: 谢谢你，我的老骨头都化了。
4: 师傅，快尝尝我这道营养美味的香菜橙子炒咖喱鱼排。
7: 谢谢你，我一点都不饿，我还得继续去打扫传送站呢。
3: 您放心，我们已经在打扫啦。

0: 脾气，不是垃圾桶。
1: 罗比，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看我擦的，这才叫干净。
0: 你管这叫干净？
2: 超人强，这是在给他做个性化涂装，您不喜欢我们可以恢复他。哎呀，
0: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样吧，如果你们可以把珠子完好的放到我的手里，我就教你们变强的办法。
2: 你可要说到做到哦，超级无侠变身。前辈，那就请指教。

的力道很刚猛，但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刚易折？

0: 你的柔力分寸感倒是足够，只是聚力过缓，战斗里可是很被动的。
1: 我来了，师父。
0: 小太太，我记得你不流鼻涕了。
1: 在武灵星时我受过伤，然后他就回来了。
0: 归根结底是你太弱，而你心浮心躁，对付你不费吹灰之力。
2: 别忘了还有我，快把珠子塞到他手里。
0: 原来如此，年轻人力气大，是很适合擒拿手，但是下凡路稳，全都白费。
3: 哎呀，哎，
0: 就这点本事，你们还是请回吧。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4: 别小看我们，
2: 超星武林侠，
5: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逆转乾坤，
6: 蜻蜓点水，
2: 万象合一，
7: 能屈指，
2: 大力金刚腿。
0: 这还差不多。

0: 了，小猪们，在刚才的考验中，你们的确让我有点惊喜，但是很遗憾，约定就是约定，你们没能通过考验，还请离开吧。
1: 功夫侠前辈，我们是不会就此退缩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您的认可，也会成为优秀的宇宙英雄。
0: 很好，希望你们下次能给我更多惊喜。
1: 用不着下次。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惊喜。
0: 上当了。
1: 如果您真的想拒绝我们，可以捏碎它，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0: 我说过了，约定就是约定，我愿赌服输。
2: 太棒了，功夫侠答应救我们了。
0: 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学习凝聚。

0: 精神力，
1: 精神力。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0: 氏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第四集。相信的力量。
9: 所谓精神力，是我们体内所有力量的起源，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你们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能变出什么样的机甲，都由你们的精神力来决定。
10: 哇，好厉害呀，师父，那要怎样才能凝聚起精神力，变出新机甲呢？
9: 很简单，只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1: 相信的力量。
12: 师父，那个相信的力量是什么？原来是阿呼，阿呼。
10: 师父这个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领悟这个相信的力量？
8: 我知道，在这个宇宙英雄联盟，最值得相信的是什么？是完美队长。这个相信的力量，一定是指我们对完美队长的信赖。我永远信赖完美队长。超级武林侠变。

0: 侠，最可信的还得是数据，因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体力、精力、心脏、血液、视力、关节、肌肉，数据显示我的身体充满活力。超星武林侠变身！相信自己的勤学苦练才是最实际的。超星武林侠变身！
1: 我相信几率就像抛硬币，永远有50%的几率。
2: 哈哈，你们都错了，帅就是正义，帅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师父，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才对？
2: 好巧啊，好巧啊！
5: 相信的力量和相信有关，却不仅仅是相信。算了，我觉得你们更适合在训练里去感悟。
0: 能源中心、动力核心、自毁装置，只要被我找到一处，宇宙英雄联盟就会完蛋了。
5: 传送是来了一位客人，你们接下来的目标是捉住他。
6: 什么客人？那不就是一只虫子吗？
0: 真是没礼貌的小猪，我可是于反联具有潜力的新人小小。哼，
6: 于反联
5: 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
0: 我听说过他们，据说他们是由一群恶棍、强盗和反社会分子组成的，他们不仅干尽坏事，还专门和宇宙英雄联盟作对。没错，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到正义之心的关键设施，然后砰，我们就能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4: 啊！一个真正的坏蛋，
7: 这是真正的英雄任务。
4: 我们不会让你们来抢的。
0: 这些小猪怎么回事？

0: 小伎俩对我们没用。
1: 那这个呢？
2: 糟糕，大意了。
3: 猪猪侠，菲菲，你们怎么变大了？
4: 是你变小了。
3: 猪猪侠，菲菲，现在就剩你们了，
5: 加油哦！
0: 菲菲，他的光线顾不了两边，我们双面夹击，
1: 好办法。你们以为不用能力，哎呀，我就对付不了你们了吗？哎呀！
0: 哎呀！哎呀！不过就是昆虫那么大的一个坏蛋，怪呀！嘿
1: 呀！我就不信打不倒你。
6: 对了，我是不是忘了说，我是来自钉钉星的钉钉人，也就是说，我会钉人。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他们看起来好像中毒了一样。
6: 请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只是身体会麻痹一会儿。那就再见了，小猪猪。
0: 不，一定要阻止他才行啊！可是为什么我却动不了了？我们不是加入宇宙英雄联盟了吗？我们不是成为宇宙英雄了吗？可为什么我现在却……

0: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跑掉。
1: 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0: 我们也想变强，成为真正伟大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不到啊。
2: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3: 你的功夫还缺乏一个东西，那就是自信。
1: 你们的

在的东西，但或许我们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没错，如果我们想成为最优秀的宇宙英雄，那就一定可以。

你要去哪儿？

0: 这只小猪怎么突然变强了？救他还是阻拦我？你自己选择吧。石头宽度10米，重量100吨，逃跑的成功率为0.0%。
1: 别再计算了，菲菲，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

蜘蛛侠，谢谢你给了我启示。

0: 金刚腿之流光飞扬。
1: 哈哈，抓到你了，小小。哎呦！
2: 啊！他们的能力也失效了，真是天助我也！
3: 哎呀，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坏蛋，你是不是忘了我这只老羊啊？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你们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里的烂摊子给收拾干净！
4: 啊，不是吧？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第五集，致命命点。
10: 超级武林侠，恭喜你们在抓捕坏蛋小小的任务中立下了大功。
11: 英雄排名系统正在更新，敬请期待哦。
12: 立下大功，听起来我们的英雄排名应该能提高不少。
1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那些帅气的高级任务了？追捕宇宙逃犯，打击外星抢劫犯，
14: 这样才对嘛，唯有帅气的任务才配得上帅气的我。哇，
15: 倒数第二，
13: 这台机器一定是出了问题，
16: 怎么可能只提升了一位？
17: 警报，操作指令错误，防护系统启动，防护系统启动。
11: 英雄排名系统从不出错。
10: 那么和当前排名匹配的任务是呀，讲讲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范围是联盟英雄大楼的整个办公区域。
11: 抱歉，负责这片区域的清洁机器人送去检修了，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别那么丧气嘛，希望你们任务顺利，超星武林侠。
13: 好吧，能有多糟呢？
18: 没有比这

0: 糟糕的了。
1: 谁能想到这么高科技的正义之星清洁工具竟然这么原始。
0: 哎呀，这活怎么干得完呢？
2: 看来我运气不错，至少这个垃圾桶没有问题。
1: 小猪侠，我刚扫完你又弄脏了。
3: 都怪我，要是上次我能去过新战甲，就能亲自抓住小小了，我们的英雄排名也不至于倒数第二这么低。
4: 哈哈哈，真是太搞笑了，这个鼻涕小猪，连鼻涕都控制不了的家伙，怎么可能抓得住坏蛋？
5: 没错，先学会擦鼻涕，再做英雄梦吧。
2: 就此理，
3: 他们说的有道理，是我连累大家了。
2: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1: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3: 大家，
2: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接下来我们要用功夫证明，超新武林侠确实属于这里。
3: 灵犀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伙伴们，英雄厕所你们也没问题的。
1: 厨师来上厕所了。
2: 奇怪的是，还带着厨具和食材。
1: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一定很急吧？
0: 快请进，快请进。
2: 没错，也别坏了身体。
0: 祝你使用愉快哦。搞定。
1: 他怎么那么久？
2: 该不会是腿麻了掉马桶里了吧？
0: 厨师先生，你还好吧？哎呀，难道他是从这里出去的？
3: 根据我力所分析，这条通道通往行动室。哦，
0: 行动室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核心部门，里面存有大量的机密资料。伙伴们，情况紧急，立刻行动。
4: 有了这些资料，伟大的首领一定可以找到毁灭宇宙英雄联盟的最佳办法。
0: 你果然是来盗取资料的。
4: 超型武林侠，又见面了。
0: 我以宇宙英雄联盟英雄的身份命令你，立刻把数据卡交出来。
4: 别紧张嘛，刚刚干活一定饿坏了吧？要不要尝尝美味的包子？

0: 哦，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1: 我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最优秀的厨师，人称致命面点王。
2: 包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危险了？
3: 尤其是它还这么美味。
1: 在我面点王眼里，美味的食物最适合做致命武器。
0: 超新武林侠变身。怎么是旧战甲？算了，多亏数据卡要紧。
1: 让我用致命面点好好招待你们吧。
4: 大家小心，不要被他的点心引诱到。
5: 好香的肉馅呀！
6: 哇，这汤汁的鲜味让人流连忘返。
4: 猪猪侠，你清醒一点
2: 儿。灌汤包，你是永远的神。
3: 这是大海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1: 饲料到手了，小猪猪，祝你们胃口大开。
4: 大家清醒一点儿。抱歉了，灵犀之。
0: 哎呀，好痛啊！面点王呢？快追！面点王，哪里逃？
1: 看来你们这些小猪还没吃够啊！
0: 大家集中精神，千万不能再被那些面点给诱惑了。超新武林侠，时候抓

0: 吸纸。
1: 夺命粽子，
2: 逆转乾坤，
1: 比翼坚平，
3: 化笑合一。
2: 啊，波比，既然这些是武器，那我们也可以用。
4: 好主意。
5: 蜻蜓点水，我点，我点，我点点点点点。
3: 万象合一，
2: 大力金刚腿。属于宇宙英雄联盟的资料，谁也不能带走它。
1: 是吗？可我早就备份了哟。
6: 什么？
2: 又来！快把数据卡抢过来！
1: 小猪猪，你们是绝对逃不出我致命面点王的末日侵团的！数据卡我就带走了，再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雀巢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巢龙，哇一下。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六集，真正的英雄。我们必须阻止致命灭点王，绝对不能让他偷走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2: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青团点心都无法攻破。
3: 而且味道不错。
1: 接下来该去收拾那个坏厨师了。就在前面。哎呦，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
4: 这位英雄，你们要去哪里？
1: 听着，一个坏蛋厨师入侵了正义之星，
2: 他自称致命面点王，目的是盗取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4: 不过是一个厨师，你们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你们还是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吧。宇宙坏蛋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英雄去解决吧，尤其是你，鼻涕小猪，乖乖回家擦鼻涕去吧。
1: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打扫厕所吗？
5: 什么？你真的要回去打扫厕所吗？
1: 我们是宇宙英雄，我们应该做的事当然是阻止坏蛋了。 Yeah!

0: 你就是致命面点王，快把你偷来的数据交出来。
1: 别着急嘛，英雄们，先尝尝我做的点心吧。烈焰炮弹，
2: 雷霆之掌。
3: 哇，这就是真正的宇宙英雄的实力。
1: 小菜一碟，
4: 也不怎么样嘛。
5: 看来还得靠我们来阻止这个坏蛋。超星武灵侠变身，
1: 真是意外啊！既然那些面点对你们没用了，那就换点别的吧。
6: 吃点心，
7: 这也太大了！
1: 软绵绵勇士桂花糕，破碎勇士桃花酥，给我好好招待他们！
5: 大家分开行动，
8: 逆转乾坤，
9: 万象合一。
10: 蜻蜓点水，哈哈哈哈！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桃花酥了。
1: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对待桃花酥可不能这么粗鲁，否则会满地掉渣哦。
4: 难怪他叫破碎勇士。

0: 林星哲。
1: 真是不懂美食的小猪，桂花糕的特点就是软绵绵有弹力，所以你们用的力气越大，反弹也越大。
2: 快躲开，
3: 小队

0: 枪，波比，啊！为什么我帮不了他们一点忙？
1: 菲菲，这次的糕点战士比之前的更难对付，只能试试精神力了。
2: 明白。
1: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支撑不住了。

0: 数据卡。
1: 没有了新战甲，看你们怎么对付我的战士。桂花糕、桃花酥都给我站起来。
2: 猪猪侠，菲菲！
1: 可恶的小猪猪，可恶的宇宙英雄，永别了！
3: 救命！

0: 要是我能够聚集精神力，就能够阻止这一切。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没用了。
1: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2: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他们那么相信我，可我却……
1: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
0: 没错，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失去斗志。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自己，我就是最强猪猪，没有什么能难倒我。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1: 啊！
0: 灵犀指，突刺绝志，突如其来。

0: 哎呀，太酷了！
1: 该认输了，致命念点王。
2: 哼，小猪猪，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小猪猪，我们那样嘲笑你，你居然还愿意救我们。
1: 我可是宇宙英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嘿嘿，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好酷
0: 啊！就算流着鼻涕，他也是真正的宇宙英雄。
3: 我们收到消息，所以赶过来了。嗯，看起来已经解决了。
4: 可是小猪猪，你们好像又没抓住坏蛋哦。
5: 真的被他跑掉了。
0: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庆幸的是，鼻涕英雄成功守护了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看来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4: 谁说不是呢？不过小小和致命面点王的入侵也说明了正义之星的宇宙坐标已经暴露，宇宙反英雄联盟开始对我们发动反击了。
5: 第七集，游戏大师。
6: 什么？超新武林侠？
7: 对不起啊，首领。
6: 听起来挺好吃的。

0: 少一百分。
1: 不，他们不是食物，而是抢走了我的数据卡。五只会耍功夫的猪。
0: 功夫。又是这种让人恶心的能力。
1: 首领，
0: 看见这道伤疤了吗？这就是一个叫功夫侠的给我的礼物。
1: 首领，我可以帮你报仇。
0: 报仇？我的计划可不止这么简单。
2: 在英雄殿，保险柜，能让全都泪流满面跪地求饶。
0: 这是最新截获的宇宙英雄联盟通信，保险柜里一定是有某种超级武器。我需要你们潜入正义之星，把这个宝贝抢到手。
3: 夺宝游戏听起来很有意思。首领，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0: 再遇到那句什么武林功夫侠，彻底消灭，不要手软。
3: 遵命。
4: 没错，就是我，轻松吃掉了，不，轻松解决了可怕的面点怪物。请放到左边的货架，谢谢。下一个成功召唤出新战甲的英雄猪，肯定是我。
5: 超人强，你少吹牛了。是我才对。
4: 不是我，
5: 是我。
6: 很好，只要你们保持这份自信，一定很快就能激活新战甲。
4: 嘿嘿，本帅哥有自信的资本。
5: 我看你更有受伤的资本。
7: 能不能认真点儿？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还怎么提升英雄排名？
4: 最新的英雄排名公布了，我们成功的升到了1000名以内。看，第998名。
8: 那不就是倒数第三吗？
4: 那也是前进的一位，不是吗？
9: 菲菲说的对，我们是应该认真一点，必须尽快提升英雄排名，才有机会执行高级任务。伙计们，我们继续干活。
2: 新一批货物即将送达，请英雄们前往停机坪接收。
3: 超星武灵侠，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9: 怎么还有一个？
5: 现在仓库连一只苍蝇都塞不进去了。
4: 午饭要紧。
7: 不行，英雄手册第二条，宇宙英雄重视并保护他人的财产，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在这里。
9: 好吧，伙伴们，看来只能先将包裹运往备用仓库了。速战速决。
10: 速战速决。
5: 嘿嘿，万象合一。
7: 逆转乾坤。
9: 灵犀指。大力金刚腿。
4: 蜻蜓点水。
9: 搞定。收工。
3: 终于可以出来了，我真是受够了正义之星糟糕的搬运工。
9: 你是谁？
3: 你们就是超星武灵侠吧？ 你们好，我是来自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游戏大师。幸会幸会
11: 幸会才怪。
7: 又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9: 超新武林侠变身。
5: 你们怎么不用新战甲？
9: 精神力还不稳定，得省着用。这次必须抓住这个坏蛋。
3: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亲王游戏。我喜欢。

0: 什么东西？
1: 这叫象棋。看在你们提供了一个好点子的份上，我会温柔点，消灭你们的
2: 象棋。啊！
3: 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1: 哦，那么我宣布，游戏开始，马走日。
3: 不过就是些大号玩具，别想阻拦。喂，
4: 猪猪侠，
1: 向早田。
4: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玩具。
1: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用能力改造过的，完全受我操控的棋子。车走直路，好发展！
5: 救命啊！
1: 车走斜边，护将边。
3: 大家没必要跟这些大号玩具纠缠。抓住游戏大师才是正事。看招！
1: 象棋可不是横冲直撞这么简单，它讲究的是策略。变阵！
4: 猪猪侠！
1: 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0: 因为你是敌将啊。你没听说过将帅田中横竖走，被吃变成舒淇手吗？将军
1: 休想。
0: 小猪猪，认输吧。
2: 各位坚持住，我有个办法。
0: 变阵，想逃跑没那么容易。想逃到棋盘外面，不会让你得逞的。哇呀！将军，
2: 哼，谁将谁的军还不一定呢。嗯，
0: 竟然还能动，哼！但是变阵，糟了，来不及了。他是故意跑到棋盘的边缘，把所有的棋子都引开的吗？
2: 超星武力响，耍起功夫吧！
3: 李世哲，
4: 蜻蜓点水，
1: 逆转乾坤，
5: 万象合一。
2: 快，大力金刚腿！啊！嘿，是你输了，游戏大师。
0: 哈哈哈哈，我看你们也不怎么样嘛。小猪猪，你们真的很不会下象棋。你们不知道将帅面对面最先现身的就会输吗？游戏结束，我赢了。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带带回家。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

0: 道。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第八集，木偶猪猪。
1: 游戏结束，我赢了，嘿嘿。
2: 别让游戏大师跑了，快追啊，
3: 快追。

0: 有趣。嗨，小朋友，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玩吗？
1: 哼，我们从来不喜欢跟大人一起玩。
0: 嘿嘿，小朋友，请收下我的见面礼。喜欢吧？哼，
2: 幼稚。
0: 竟然小看我啊！

0: 好酷的烟火！
1: 嗯，这就对了。
2: 游戏大师就在前面，我抓住他。
1: 哎，小朋友，帮我拦住那些坏蛋。我还有更好玩的哟。
2: 危险！极限加速！嘿！小朋友，别怕，超星五雷侠会保护你们，
3: 也会好好教训这个坏蛋。
4: 是该好好教训坏蛋。
1: 效果出乎意外的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小猪猪。
3: 嘿，小毛孩，不许欺负我的朋友。哎呀，更不能欺负我。
2: 狡猾的游戏大师又被他跑了，正义之星这么大，上哪儿去找他呀？
5: 大家还记得游戏大师潜入进来的那个包裹吗？上面的收件地址也许就是他的目的地。
6: 英雄殿。
1: 能让所有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超级武器到手了。
2: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菲菲，小呆呆，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
1: 看来你们又想玩游戏了。
2: 快找出头子，小心爆炸。
1: 放心吧，这次的头子不会爆炸，它只会让你们成为我的木偶。这就是我独特的能力。

0: 这一次我们就来玩猪猪比武吧。
1: 我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伙伴出手的。哎，
0: 那就不出手，出脚。哎呀，
1: 波比，对不起啊。
2: 你对不起的是我，
3: 小心后面。哎呀！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程程强，如果能破坏那三个木偶，也许就能够帮我们解除控制。
1: 啊，好办法！波比、程程强，你们快走！
2: 那你倒是放开我！哎呀！
0: 哎呀！程程强，真的对不起，
3: 你快走啊！哎，
2: 你拉着我，我怎么逃啊？哎呀，我的裤腿呀！
3: 抱歉了，猪猪侠。
4: 阿强，
2: 我也出来了。
3: 哎，超人强，我们一起破坏他手里的木偶。
5: 嗯，哎，想破坏我的木偶，别做梦了。好极了，已经解决了一个，再解决掉另一个，你们三个就可以进行第二轮比武了。
3: 看来要帮猪猪侠他们解除控制，只能靠我了。我必须凝聚精神力，激活新战甲才行。
6: 很简单，
3: 功夫侠说了，要相信的力量。我相信我马上就能凝聚精神力。哎，还是不行。
0: 波比，快跑！
2: 波比，小心！
5: 竟然还能动，那就先消灭你。
3: 明明那么臭美，还那么弱。
2: 救命啊！
3: 从以前开始，他就一直挡在我前面，保护着我。
2: 波比，小心！
3: 真是个。要你保护。

0: 终于解决了一个，
1: 不许伤害、啊、我的朋友。
0: 什么？
2: 哦，波比，你终于激活新战甲了，太晚了。
3: 波比，危险！
0: 以前的蒋哥回来了。哎呀，当我没说。
4: 换装备了又怎样？三对一，你还是。

0: 次一定要抓住游戏大师。
1: 小猪猪，我们的游戏还没结束，后备游戏。
0: 就差一点，新战甲的使用时间也太短了吧，
2: 而且还很不稳定。
3: 无理的小猪怎么能随便拆别人的包裹？
4: 暗影游侠，玄机女侠。
0: 暗影游侠，别担心，包裹完好无损。
5: 我们成功打败了潜入正义之星的游戏大师，
6: 并守护了这个超级武器。
7: 坏蛋们想让所有的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8: 小暗影，看来我们的偷袭内容被对手监听了。
3: 那他们可听错了，这只是一种超级辣条而已。来，见者有份。
9: 谢谢哈。
10: 好辣呀！还给我水，我要喝水，辣辣辣！
4: 原来泪流满面、跪地求饶是这个意思啊！
11: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吗？

0: 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第九集，英雄令牌。
2: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博物馆，请各位外星游客有序入场。
3: 暂停，闭去，一切正常，完毕。好，恶犬出现，注意警戒。
4: 猪猪侠，我们只是保安，拜托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5: 就是，你弄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3: 就算只是保安，也要认真对待。超星武林侠已经闯进前800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尽快争取到帅气的高级任务，然后成为超级英雄，守护全宇宙。
4: 奇怪，通常说到这种话题，
6: 总会有一只猪
5: 第一时间蹦出来臭美。
7: 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我还没能激活新战甲，伙伴们不会嫌弃我吧？我不要啊！
5: 他果然很反常。
8: 我可是伪装者，以我的能力偷走英雄令牌易如反掌。传说英雄令牌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9: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今天的宇宙英雄联盟展会。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展会最伟大的展品——英雄令牌。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留下的圣物，正是他，这才有了现在的宇宙英雄联盟。
8: 这块令牌果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等我偷走它，别说消灭那群讨厌的小猪了，毁灭宇宙英雄联盟都易如反掌。
2: 超星武林侠们，有可疑分子想偷英雄令牌，你们要抓住他。
3: 好的，对方是黄羽毛。
6: 绿眼睛。
10: 就是你了。
11: 我不想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我要努力完成任务。
8: 又是这群小猪，别想坏我的好事。有了，已经有拔毛怪了。
9: 请大家不要拥挤。不要拥挤呀、
12: 糟糕，失去目标踪迹了。
11: 谢谢你伙伴们，目标正前往洗手间方向。
12: 收到。
11: 抓住你了，令牌小偷。
3: 超人奖，干得漂亮。嘿嘿，
11: 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
2: 他不是小偷。
11: 可是黄羽毛、绿眼睛都符合呀。选举女侠，你再看清楚点儿。
2: 外表确实一样，但根据我的读心术，偷令牌的不是他。
5: 还立大功呢？你确定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3: 还害得人家憋了这么久。
11: 大家果然都嫌弃我。
2: 停电了吗？

0: 卡被偷了。
1: 看来我们中计了。
2: 胡林侠们，你们继续搜查，我先去跟完美队长和暗影游侠会合。
3: 嗯，明白。
4: 哎，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家伙？
1: 当然。
5: 在哪儿？
1: 在这儿。
0: 就是你偷走了英雄令牌，
1: 束缚藤条。
5: 什么？你们干嘛污蔑我？
4: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宇宙英雄联盟的同伴呢。
1: 哼，我看他更像是坏蛋卧底。监控都拍下来了，别想狡辩。
5: 虽然那只猪和我一样帅气，但它绝对不是我呀。
6: 可是眼前证据确凿啊。
7: 而且超人强今天确实有点反常。
4: 你们这么一说，的确如此。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请等等，各位英雄，小偷十分狡猾。以我对超人强的了解，他的猪脑子可没这么聪明。
7: 对呀、啊。
5: 你们果然嫌弃我，我要去偷100个英雄令牌，证明我是个大聪明。哎呀，
7: 我现在百分百确定，偷令牌的绝对不是他。他应该是被人陷害了。
4: 没错，英雄们，请放了他吧。
1: 你们想包庇他，那就是同谋。
5: 可恶，本帅哥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4: 超人强，我们帮你。
1: 果然是同谋，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0: 我们得尽快摆脱他们，才能继续追捕真正的小偷。那就分头突破。
1: 区区一根藤条，难不倒超星五灵侠。
2: 那就再下一根。
3: 超人强，你真是乌鸦嘴。
0: 我还没开始打呢，你哭什么？
2: 打小擂台。
3: 这下看你怎么跑，超级冷冻。
2: 糟糕，整体动不了了。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我看你也打累了，要不歇会儿。
3: 少奶奶，你还笑话我们？你看起来比我们惨多了。
0: 不是的，我是中了他的大笑泪水。
3: 猪猪小偷，乖乖交出英雄令牌。
4: 都说了，我们是被陷害的。
5: 大笑泪水。
2: 好极了，抓到猪猪小偷了。
3: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4: 既然说不通，只能借助精神力突围了。

0: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超级冰盾，
2: 武士指，
1: 什么？
2: 蝴蝶，蝶，蝶，武

0: 身交战，还是功夫更胜一筹。大笑泪拳，休想让我笑得那么难看。逆转乾坤，别太得意，去成狂舞。
1: 撞向合一，该你了，猪猪侠。
2: 大力金刚腿，
0: 终于不用笑了。
3: 船桥，你没事吧？
4: 是我太没用了，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你们嫌弃我是应该的。你们放心，等我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们了。
0: 难道超人强今天一直在担心这个？
1: 超人强，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5: 超人强，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3: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灵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4: 所以我还是你们心中最帅的英雄猪，对吗？
3: 事不宜迟，我们要赶紧抓到偷走英雄令牌的家伙。
4: 为什么不回答我？喂，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4: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5: 可是你会想喝呀？
16: 还是你喝吧。
15: 没关系。
1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20: 喜之郎多贴关心多。
8: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1: 把爱带回家。
2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第 十集，真相大白。
0: 哎呀，到底是谁偷走了令牌呀？
1: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令牌偷走，这个小偷不简单。
2: 出来吧。
0: 接下来，小阿姨破坏公物。
5: 哎，重点是这个吗？
21: 王本队长，我们
1: 放心，我知道偷走令牌的不是你们，尤其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平时的自信都去哪儿了？这可一点都不帅啊！
0: 哼，我们也正为找出那个小偷而头疼。
25: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首先，让完美队长加大捉拿我们的力度，以此放松坏蛋的警惕。接着，选集女侠以派发纪念品为由，用读心术找出真正的潜入者。
5: 你们能换个地方躲吗？
4: 之前就是他给我指路，他一定就是伪装者。别想跑！
26: 别想坏我好事！
3: 谢谢你，暗影游侠。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伪装者真的是你，
4: 快把英雄令牌交出来。
26: 你们休想！
27: 报警！

0: 哦，哇哦，又可以欣赏功夫对战了，
1: 来一点，
2: 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我一定要揍扁你。
3: 他怎么变大了？
4: 我可不记得他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5: 哼，我的能力已得到强化，可以成倍提升。这次你们就等着乖乖被我打败吧。
6: 哼，我们也变强了，才不怕你呢。哦，
7: 右脚有损伤，右脚有损伤。
5: 你说你们变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4: 那我们就让你好好感觉一下，一起上。
5: 小猪猪，这可是钢铁之躯，你们是伤不到我的。那么，就轮

0: 这一次我打了以前的仗，一起算啊。
1: 他不是说不会受伤吗？啊，
2: 两个脚印，难道原来伪装者的钢铁之躯只是钢铁外壳？他的胸口受到两次攻击后，钢铁外壳已损坏20%，只要继续攻击同一位置，相信很快就能够攻破他。
1: 好极了，超新武林侠，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你们休想得逞！乱笑和一只斗转星移。别害羞嘛，让大家好好欣赏你的钢铁胸肌。
1: 大力金刚腿针，流光飞扬。逆转乾坤之顺水劈舟。67%，
0: 可恶！
1: 灵犀指突自觉知，突如其来。
2: 88%，还差最后一击，看你了，帅哥。
3: 我真的能做到吗？不管这么多了，我不能再被他们看扁了。蜻蜓点水。
0: 一点也不痛。
3: 哎呀！
0: 长命强。原来他这么弱，吓我一跳。
1: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一起打倒他。
2: 糟糕，战甲倒实现了。
0: 这么说又轮到我了。
4: 糟了，小蜘蛛们需要帮忙。
5: 别扫兴，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
6: 小暗影说的没错，绝境是磨练意志的最佳时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4: 好吧，我相信他们会渡过难关的。
0: 小猪猪，这次我要彻底解决你们。
7: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8: 一直以来都是伙伴们在保护我，而我却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
7: 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2: 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灵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4: 哼，没错，我不能认输，我也要保护我的伙伴。小猪们加油啊！
1: 靠你了，超人强。
8: 我也想永远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0: 永别了，小猪猪。
8: 既然伙伴们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0: 活新战甲了。
1: 蜻蜓点水，
2: 你竟然还能动，
1: 再吃我一脚。我不仅还能动，我还能揍扁你。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94%, 98%。好大的威力，之前是我小看他了。
3: 加油，你能成功。
0: 100%。

0: 小猪们赢了！
1: 哈哈，我也激活新战甲了，而且还是最帅气的。
2: 不过，下次打新招时，记得离我们远一点。
3: 完美队长，英雄令牌里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啊？
0: 哈哈哈哈哈！坏蛋们一定是误解了令牌的力量。英雄令牌记录了这位英雄一个人的大决战，他用他的牺牲唤醒了当时一团散沙的英雄们，宇宙英雄联盟也因此诞生。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神秘力量的话，那么他给所有英雄们带来的是团结和希望的力量。
4: 原来是这样。
5: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放心，我会努力超越你的。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7: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未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

0: 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十一集，巡逻英雄。
1: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2: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3: 最新播报，超级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4: 太棒了。
5: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6: 算是苦尽甘来。
0: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7: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0: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6: 哼，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1: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0: 先守护正义之心，再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8: 一起努力。
4: 我们来帮你。
9: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4: 我不是故意的。
10: 气盾。
6: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
3: 发现无人机失控。
0: 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9: 为什么要捣乱？
0: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2: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4: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2: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但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2: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0: 你不要再说话了。
9: 为什么要捣乱？
6: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斗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把他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要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9: 谁

0: 啊，隐身能力，这可比变小白兔有用多了。趁他睡觉，嘿，正好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1: 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0: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场。
2: 今天真够倒霉，
3: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0: 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4: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5: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4: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武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0: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4: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6: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3: 真乖。
0: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人类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7: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4: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5: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6: 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4: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我们翻头去找。
0: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
4: 发现小猫。
0: 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8: 别跑，小猫咪！
0: 我不是隐身了吗？
4: 哈哈，我们看见你了。
0: 不要躲了，小坏蛋。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你们刚才是和小猫说话？既然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静娃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0: 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举例。
1: 让我来试试看，他的巨力和我们的精神力谁更厉害？

0: 速的。
1: 不过如此，你也一样。
0: 火箭呀！
1: 它还能飞呀！
2: 速度也是我的强项。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等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0: 初次觉知，突如其来，还是没用。纯正的精神力，
1: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2: 啊，隐身！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3: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4: 需要帮忙吗？
1: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2: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1: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林侠的责任。
4: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1: 第十二集，说到做到。刚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5: 好。
6: 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
1: 静娃在这儿啊！静娃，站住！别跑！你休想复制英雄们的能力，你休想毁灭宇宙英雄联盟。
7: 你抓到我再说吧。

0: 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1: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正义之心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
2: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3: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2: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1: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0: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4: 你好，暗影游侠。
5: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2: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6: 那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2: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0: 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7: 我经常去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0: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1: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猪，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眼睛
3: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1: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自量力，别停！哎呀！哎！
1: 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
0: 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
1: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哦，有了。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你，你的加速度就没用了。老天，野生我也不怕。嘿嘿嘿嘿，吼吼吼，呀呀呀呀呀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呀！啊啊啊啊！哎呀，找到了！
1: 只要你出手，推测你的位置就很简单。
2: 对付你更简单，蓄力气盾。
3: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1: 这是什么功夫？

0: 想和一只斗转星移。呀！
1: 嘿嘿，本帅哥还有更帅气的。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2: 可恶，这些小猪可真难缠。
0: 伙伴们干得漂亮。
3: 不是吧，
4: 战甲倒实现了，居然在这种时候。
2: 小猪猪，你们完蛋。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当沙包而已。
4: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5: 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
4: 猪猪侠。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啊？
5: 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还怎么守护宇宙？
2: 好了，该结束了。
4: 猪猪侠，快离开！
2: 再见了，小猪猪。
5: 我们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灵侠。
4: 怎么可能？猪猪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超星武灵侠。
2: 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
0: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6: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影。
2: 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
5: 你就是输了。
3: 菲菲，猪猪侠，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1: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7: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了。
4: 对不起师父，是我们错了，
5: 今后我们一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训练。
8: 我们也是。
7: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星烤山楂，甄选优质大。

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0: 第23集，传送风波。
1: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300名了。耶！
0: 上次真的好险，虽然最后我和菲菲及时稳定了精神力，打败了靖王，还是让师父再帮我们多训练一下吧。
2: 我同意。
0: 你们这是？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孩子们，是我发明的小型传送仪出了点问题，我这就修好它。哎呦！
4: 师父，我们想加强精神力训练，拜托你了。
5: 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仪器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先喝杯茶吧。请。
0: 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
6: 师父，请指教。
7: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8: 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
9: 你说谁是拖油瓶呢？
10: 喂，对呀，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
9: 暂时还没得手。
8: 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

0: 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
1: 哼，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长官，没错，到时候你们都得尊称我为舰长。

0: 钢铁之躯。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1: 他是不是逃出去了？
2: 监狱有漏洞。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
2: 好快！
0: 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3: 师父别走，
4: 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小心
5: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6: 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5: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错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7: 找到了，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绑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0: 小呆呆，总算联系上了。
2: 为着确定，他们在正义之心监狱。
0: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3: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0: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4: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们能借助
2: 借助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0: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5: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1: 耶，
2: 你自己也会被电的，
3: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就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4: 大块头，我知道你的弱点。
0: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4: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0: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
3: 哼，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
2: 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3: 金战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4: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3: 吸纸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2: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3: 糟了，还有一个呢。
5: 喜欢香喷喷的烤乳猪吗？
6: 糟糕，
5: 雷霸。
3: 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7: 这里有人受伤了。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3: 让它自己喝奶。
4: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很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1: 局势11-7扳。
2: 顺利拿下第一局。
3: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4: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6: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8: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9: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4: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14: 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15: 不要啊！
1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

0: 岁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但是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3: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2: 好球，
3: 开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2: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3: 是的，
2: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

0: 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1: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0: 白短，这球王守信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3-3。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啊，王守信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守信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你是接连有几个微失误，
1: 就是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守信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3: Left 6-3
0: 6-3。还原，
1: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0: 挥短，顶板出台，漂亮！
1: 好球！
0: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1: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0: 漂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1: 好球，非常冷静啊。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0: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一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1: 球，
0: 半出台，王守信连得4分，将比分反超。
1: 其实，在接发球上， 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嗯，
0: 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1: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0: 没错，这位是吴尚宁。长球，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2: 转，
1: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嗯，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零板出台，连续
1: 好球，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0: 对
1: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0: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路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1: 好球，
0: 漂亮，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墙，
1: 漂亮，漂亮。
0: 9-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
1: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0: 嗯，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1: 嗯，
0: 5-0。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4: 王楚钦，加油！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嗯，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嗯，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1: 现在
0: 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嗯，
1: 嗯，
3: 王，这样，
0: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0: 没错，
1: 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哦，这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0: 嗯，
1: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第 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5: 对，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嗯，
0: 好的，第一场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1: 嗯，
0: 一般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1: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0: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1: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0: 嗯，
1: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0: 嗯，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1: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0: 球
1: 一分一分的往回追，
5: 对，
1: 这个球掰断，
0: 对，没掰
1: 高了。
0: 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盖。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0: 嗯，
1: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的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0: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 逆侧，
1: 好球！
0: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1: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0: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了，
1: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0: 没错，
1: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0: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哟，有点可惜。
1: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1: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0: 对，
1: 好球，
0: 踢到对方的中间。
1: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

0: 差一板我再去衔接。
1: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0: 4-2，对，用反手拉住，
1: 好球，
0: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1: 对，
0: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1: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嗯，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0: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的非常好。嗯。等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对。
1: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2: 对，
0: 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0: 算住了对手。
1: 对，

0: 回转，
1: 好球！这一分的回转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再回这个球。
0: 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0: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小孩子啊，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0: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推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0: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
1: 漂亮，
0: 这个球很聪明的起了个极限。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转之后
0: 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4-1决赛当中呢，和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1: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0: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
1: 是的，
0: 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0: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1: 对，经验很丰富。
0: 好球，
1: 好球。
0: 我知道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1: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振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0: 好球，
1: 好球。
0: 非常定啊，
1: 上来整个人也是 调动得非常快啊。
0: 是的，
1: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宇镇的正手。
0: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1: 球给到张宇镇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0: 嗯，高质量的快带，
1: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镇先上手。
0: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1: 上来林世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世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镇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0: 7-3。好球！

0: 其实你看盯住张雨振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0: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2: 过来，
1: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旭斗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0: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反拉，
0: 好球呀！
1: 11-3的第一局，林旭斗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呀！目前小将林旭斗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雨臻。
3: 就是想到自己就有点喘，我打不动这个速度，这个过程这一把速度，你看几个线路分了，
4: 在中间。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0: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0: 是的，
1: 林旭斗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0: 出手非常果断。
1: 现在背上了包，
0: 对，而且你看张雨臻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0: 好球，
1: 漂亮。
0: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雨臻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东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雨臻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雨臻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0: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东的发挥，包括林诗东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雨臻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雨臻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1: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张雨臻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0: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雨臻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第二局张雨臻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诗东的前三板。
4: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雨臻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东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球，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东。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雨臻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

0: 之前有不一样。
1: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宇真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1: 嗯，
0: 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还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哇，我们看这是张玉珍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
2: Time out。
0: 林书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玉珍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张玉珍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书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1: 嗯，
0: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宇珍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书栋拿到第2局局点，
0: 嗯，
1: 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不
1: 是的。张宇珍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0: 对，张宇珍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1: 嗯。
0: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
1: 嗯，
0: 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
0: 嗯，
1: 运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宇珍又算了一个发抢。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宇珍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书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书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反正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书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珍的反手，
1: 嗯，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哦，运气，
1: 哦，运气来了。林书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嗯，
1: 其实就是像福建王浩指导

0: 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1: 是的。
0: 然后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把。
1: 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0: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是的。
0: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1: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0: 这个反推，现在
1: 可以
0: 对稍稍注意一下凤腿短的接发球，
1: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2: Let three four。
1: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0: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1: 行，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0: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诗栋回球带网。
1: 张宇镇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时候林诗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这一分你看张宇镇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漂亮。
0: 这时候张宇镇打紧了。
1: 对，张宇镇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起长，
1: 好球，漂亮，
0: 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 来也接不好连续动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
1: 嗯，这个球其实张宇军的白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
1: 脚下有点，
0: 对，小孩儿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确的快乱。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快乱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宇镇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1: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0: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1: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0: 就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1: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射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0: 好，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1: 是的。
0: 退得太远了。好，前站反拉。
1: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对，
1: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0: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1: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0: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1: 对，
0: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1: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0: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1: 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0: 是安宰贤推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中旋能力挺强。
1: 好球，
0: 摆等摆得好，
1: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0: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1: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1: 漂亮
0: 啊！范书台发的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1: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0: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奏。Republic to serve
0: Labo。双方的第二局。
1: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宰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0: 对，
1: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0: 3-0的开局。
1: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0: 空短空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1: 嗯，好球！
0: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1: 是的，
0: 球拔住了。
1: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0: 嗯，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0: 对，
1: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前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1: 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

0: 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宰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1: 拉了个高吊起来，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进行反手。
0: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
2: 退。
0: 这分有点可惜。好球！
1: 然而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0: 这个球拉住安宰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宰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1: 啊，这球摆得好，
0: 漂亮，
1: 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对方一正手小三角。
0: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1: 低的，
0: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1: 长气势的一分。
0: 是的，
1: 其实今天安宰贤发的长和狼吞都接得不错。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
0: 球，
1: 连续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1: 好，擦边
0: 了。
1: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现在是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
3: Love。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好，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0: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1: 安宰贤乱了。
0: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1: 好，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0: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3: Timeout。
1: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1/4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
0: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0: 对，没想到对方的这种

0: 选择回搓的，包括回搓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球接单了，对，
0: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ball。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一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球
1: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1: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姜宇镇和林世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姜宇镇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姜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那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局也是杨振铿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2: 好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

0: 好球、
1: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啊，但是梁玉慧靠自己的韧性把他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0: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1: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0: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1: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一分。蓝俊坤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俊坤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0: 还是长球的偷袭。
1: 对，
0: 对安在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1: 现在安在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0: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1: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0: 对，
1: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0: 是的，
1: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0: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在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1: 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0: 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1: 是的，安在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包括安在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在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1: 是。这个球安在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赛前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静茹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她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1: 这分有点可惜啊。
0: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0: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嗯，安宰贤法拉拉飞了，13-13。
0: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0: 对，好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知道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0: 好球，
1: 拿下！拿下！梁俊坤3-0击败韩国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2: 回到一起去观赛，哎呦，能感觉我现在的这个气都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吗？刚才啊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惊心动魄啊，中韩对决落幕，今天这场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真的是让我把心跳拉满四个字焊在了赛场上。作为妥妥的外行观赛选手，我一直天真的以为乒乓球比赛凑够11分就能够准时收官，一键结束。哎，结果今天啊直接被现场的战况上了一课。那提问时间到了，高汉姐姐。乒乓球比赛中每局的比赛打多少分封顶呢？
3: 金豆哥哥说的一定是梁靖昆最后一局硬生生的打到15-13拿下胜利的这一局吧。我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乒乓球比赛当中关于比分的规则，听完之后保证所有人秒懂。
2: 好的好的，赶快讲。
3: 乒乓球比赛的标准赛制呢是每局11分制，但是它有一个超级关键的隐藏规则，就是每一局的比赛里呢比分是没有分数上限的。咱们呀常规是11分制，但它有一个核心铁律，必须要领先对手2分。也就是说呢，一旦我们打到10-10，比赛就进入到了无限加时模式，你追我赶，分差只要不拉到2分，这个比赛就不算完，就一直11-10、12-15对局永不结束。
2: 看到梁靖昆最后决胜局打到13-13的超高比分的时候啊，我当时心里就疯狂的刷屏，还在打，还没结束，这比赛也太卷了吧。
3: 从常规比分打到超分拉锯，看似是多打了几个球，但实则这是心态、耐力还有抗压能力的终极比拼。其实这也是乒乓球最独特的魅力，没有提前结束的捷径，每一分都要靠自己拼出来。
2: 这真的是外行看极致比分的刺激，内行看咬牙坚守的底气。15-13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比分无上限、拼搏无止境的最好证明。今天我们既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紧张刺激，也解锁了乒乓球的专业小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和我们观赛加油包同频呢？欢迎您扫描二维码下载少儿频道同款可可爱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领取奖品。喜欢看哪些经典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了，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我们
4: 一起去观赛。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

0: 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现在。我就一句话。

0: 谢谢款待，于哥哥。好，哎，不客气。慢走，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1: 他叫你于哥的。
2: 他叫你外号的是？
1: 他昨天晚上从楼上一下来，就问我谁是于哥的。
2: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你大哥外号的？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面罩底下的脸啊？
3: 没有，这个人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揭过面罩。
2: 因为他害怕呀。
1: 害怕？他怕什么呀？
3: 怕我们给他认出来呀。
1: 我们认出来，他究竟是谁？
2: 于成庆啊！
1: 于书记，
3: 要真的是他，那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他。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于成庆叛变了。
2: 你们两人小心点，我马上去一趟朝阳。

0: 还真是与长卿。他在吗？人间里面，外面没过。他可算来了，快把我急死了！楚大师，先别插嘴，听我说。十万火急。
1: 你说，谢款失踪那个余长卿，他回来了。余长卿还敢回来？
0: 他叛变了。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可靠吗？
2: 赖寿章给我们使的劲儿。又是赖寿章，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国民党的副官？
0: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是我敢100%的确定。

0: 李长青可是担任过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罪，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我们都不能撤离，
1: 为什么？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0: 昨晚，汕头站派交通员送来了紧急通知，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在完成任务之前，大埔清溪的交通站，一个人都不能撤。

0: 请问是大舅家的？哦，对，我父亲今天早晨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没有让他跟我一起来接你。哦，
1: 大舅以前经常犯这个病啊？
0: 也不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哦，
1: 那我们快点回家去看看大舅吧。
0: 好，这位是客人。 这边，一路还顺利。

全哥，给上级发电报，清溪镇有全线暴露的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

0: 他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最后的任务。来，换壶新的。
1: 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哎呀，
0: 就是一条没有脊梁的赖皮狗吧，晾着吧。
1: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点个卯，就得尽快赶回茶阳了，家里一堆事儿呢。告辞。
0: 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啊，陪我聊会儿。嗯，
1: 好。

0: 茶还行。
1: 好茶。
2: 一心吗？
3: 想法分点吧。
2: 好的。

唐经理。

去长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0: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
1: 罗婷他们没闯过朝安。
2: 不是，哎，你看，这是邮递员刚刚送来的电报。
3: 逆子逼债，函授病危。大部放下，出大事了。卢清泉是想告诉我们，潘宇清楚被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急。
2: 可我们鞭长莫及，亚纳叔还在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1: 启动紧急呼叫。

0: 李文昌，
1: 报告站长，刚刚监听到不明电波。
0: 哪个方向？
1: 不明电波持续时间很短，来不及确定位置，大致是在汕头城东南区域。

0: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要赶紧回去紧急应变。
1: 首长好。哎，首长，明天开完会，我们是不是就回永定了？
2: 等不到明天了，现在就得走。
0: 现在就走？
1: 对，要快。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中央苏区收到汕头交通站的紧急呼叫，大部永定那边情况告急，我们要赶紧回去，紧急应变。
3: 庆哥，帮我一个忙。好，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什么任务？给别人当老婆。啊！刘，我们万万没想到。 这次竟然是一个洋大叔，外国人。就连你说，从汕头到大沽，好，是一个陌生人说得过去。那去山区呢？去清溪呢？你见过一个外国人往山区里头跑，那不是引起别人怀疑吗？侦缉队那帮人他也不是傻子嘛。那。
4: 我能给你们做些什么呀？哎，这就是我想跟你商量的。我和清泉同志呢，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杨大叔蒙混过关。这样能混过去吗？
3: 秋哥，我们就算是用锅灰，把他的皮肤涂得跟我们一样，眼珠子也变不成黑的。
4: 你说那位杨大叔，人家愿意吗？你这纯属多虑了，这是生死攸关的任务，也是党组织铁的纪律，能由着他的性子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吗？原先我以为吧，哎呀，不就是一个办法吗？跟人杨大叔说说，肯定没问题。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跟他说完以后。
5: Так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так издеваться над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сюда послал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ам Коминтерн? Я на них жалобу напишу. Переведи им все. И я требую от них извинений.
3: 我知道这位杨大叔不高兴了。 你跟他说清楚，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哎，关键是迫不得已。是是。我们俩人想了很多的办法，想的这个头发都掉光了。如果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真是没法保证您的安全。
6: Они 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евозможн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ваш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5: Вы их послушайте. Вы еще смеете мне угрожать? Я уважаемый человек! Я не позволю с тобой так обращаться!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ообщ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б этом случае!
0: Ян大叔说什么?
3: 你照常翻译，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7: Ян大叔说。

0: 出什么事儿去了？我们那位接头货被侦缉队抓走了。
1: 什么？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警吗？
0: 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了，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他是怎么暴露的？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的？
2: 你以为我们侦缉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我告诉你，一丁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你不晒鱼干，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也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
0: 你在干什么？嗯？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
2: 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口。

0: 遇着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雨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终于来了，快，赶紧进来，快！院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不用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告慰我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每年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了。
1: 你大哥是红军烈士，让人钦佩。院长。

0: 会永远记住您的。
1: 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0: 最感谢的是你呢，谢谢，谢谢。
2: 过山丛林。

0: 哟，哎呦，哎呀，哎呀，
1: 刘队长，
2: 这怎么回事？
3: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呢？
2: 我呀，这不是因为
3: 走。
2: 哎不，还是不是
3: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4: 报告，没发现什么东西。
3: 说说吧，怎么回事？
2: 您不不让我说话吗？
3: 现在让你说了。
2: 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3: 说。
2: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等啊。
3: 什么人？
2: 我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3: 说实话，
2: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3: 给了多少钱？
2: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的啪就摔地上了，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人一口气，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的死外头。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问他是什么人，谁就不是人。我是人，我就没问。
3: 兄弟们，给我埋伏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包了你的船。
2: 哎，您不用那么麻烦，您回头看看，这不就他们吗？就这帮。
5: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雨清。
6: 金哥，金哥，你可坚持住啊，金哥。
7: 青哥，
6: 你在船上，
7: 我就等着了啊。
6: 挺住，挺住，我们马上上船就回家了。金哥，
7: 青哥，你挺住啊，挺住。
6: 青哥，你挺住啊。
7: 来来来，先放，慢点啊，慢点。长官，这怎么了？
3: 你们包的船？
7: 啊，我们包的。
3: 给了多少钱？
7: 船老大好心。
3: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7: 啊，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怎么回事？
1: 我丈夫摔伤了，医生说救不回来了，让我往家抬。
0: 你叫他什么？
1: 我叫他青哥。我丈夫叫秉青，成为亲以后，我就管他叫亲哥。亲哥，
0: 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
1: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哎，我哥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从悬崖上摔下去吗？
2: 你说话。

0: 秦哥，没有死啊！医生说了，他就剩最后这一口气了。要是再不抬回去，那在外头就是孤魂野鬼呀、啊，秦哥！
1: 现在赶紧抬回家吧。

0: 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啊，造孽呀！哎呀，你说这青哥招谁惹谁了？快快快，赶快赶快！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你卖什么呢？这俩皮！
1: 杨大叔想要拆掉绷带。
0: 哎，杨大叔，这也不能拆，不能拆，不能拆！你跟杨大叔说一声啊，虽然我们过了查亚江，但是还有三十几里的水路。你说万一遇着巡逻船的话，那我们不就露馅了吗？哎，来来来，把我憋死了！你们谁负责任啊？没人能负这个责，但是巡逻船一来，我们一露馅了，你的安全谁负责呀？
2: 你
0: 负
2: 责
0: 任？
2: 你们晓得我，那我不会去什么地方，我也不能忍受。
3: 只要不带绷带，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我来帮您吧。
1: Ты коммунистка？
2: 啊，杨大叔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0: 不是，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1: Как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 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Ян Дашу 说什么呀？
2: 哦，杨大叔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大叔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儿。谢谢你，杨大姐。
0: 杨大叔没说这么多吧？
2: 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
0: 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2: 啊，这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姐。
0: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0: 你去了吗？对不起，行了，熊大艇，一会儿机灵点啊！哎，杨大叔，现在听我的，马上到水里引一架。
1: 怎么了？你说咱先把东西收了。
2: 你让我下到水里吗？
1: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不是，你现在……咱们说你不能动嘛，你动什么不？怎么样？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赶紧非得站，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1: 你先别，
0: 不讲了。
1: 二娘，二超，给架去。
0: 把东西，
1: 你躺下，把东西收拾。
3: 停船检查。
4: 哎，没问题，查吧。
0: 躺好，别动。
5: 又是您啊，当班啊？
6: 老面孔梁，
5: 是。
6: 船上什么人呢？
7: 我今天运气好，收了一船收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溪的。这不往家赶吗？
6: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8: 我长官还搜呢。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子丑寅卯来吗？
6: 就没办法了，例行公事啊。
8: 完了，搜。
4: 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

0: 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1: 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国光灯。
2: 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
3: 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2: 余长庆回来了。
4: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
5: 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
6: 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
0: 把他抓出来。
7: 请看《绝密使命》第29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老面孔了呀，是是，传扬什么人呢？
1: 我今天运气好，收了一船收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溪的，这不往家赶吗？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不是，长官还搜呢，
2: 例行公事啊。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出来，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
0: 哎，哎，几位长官搜。哎。
3: 哪儿人呢？叫什么呀？哎，
4: 长官好，那个我叫黄朝华，
3: 听戏人。这是我老婆，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4: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行了，走吧。
3: 哎，二位回。
2: 辛苦啊，哥几个。

0: 闽西白大干是成货还是现货？都是刚上市的鲜货。李掌柜，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昨天
1: 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
0: 这一口气跑到了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正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 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放心
1: 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嗯，
0: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可是，
1: 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
1: 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兄弟，你跟着我，快这边。

0: 九十。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0: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2: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就怕睡不着觉吧？这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2: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埠。

0: 哎，兰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曹仁让，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1: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边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2: 曹仁长，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
1: 啊，
2: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
0: 行。
3: 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应该的。
1: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0: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1: 南洋做生意的。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令。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她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什么也没找到。
2: 夫人。 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说过什么？
0: 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什么意思？你看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2: 打扰老夫人，走。夫人，您没事吧？
0: 没事。
2: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0: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2: 是。
0: 去吧。

大副官，你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人送过来，也谅了他一天一夜了吧？陪我去见见他。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军政分工不分家，陪我见见。

0: 行，恭敬不是从命，
1: 请开修。
2: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部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1: 班长，

0: 好，于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儿。虽然调查哥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多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于先生，过去你是部备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的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山副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啊。
2: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的名单。
0: 马上派人给你送旨。
2: 走吧，F官。

0: 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溪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очень умный. С ним 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1: 用了这个方法，晚上在夜里赶路就不会迷路了。
0: О чем смеется?
2: 你们笑什么？杨大叔啊，这个叫伯公灯，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Давно.
0: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好多年是多少年啊？几百年，甚至于更久。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唯一知道的。
2: 这盏伯公灯，它从来就没有熄灭过。Прям
0: чудо светильник.
2: 这是盏神奇的灯。伯公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信仰。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没错。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伯公灯，它象征着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
0: Вы знаете, со многими тезисам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1: Мао Цзэдун хотел экономить на тайсе.
0: Познание
1: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Но
0: я с ним точно не сравняюсь.
3: 对于中国这么精深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了。杨大叔，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伯公坳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在上路吧。
4: 首长说他知道了，
5: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
4: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缉拿。张大师傅，
5: 是，
4: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失之今日，寸功未见。
5: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无过。
4: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
5: 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又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好，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4: 哎，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
5: 上峰送过来部北的那个人，
6: 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12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近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5: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6: 啊，对了，这个军事顾问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4: 什么特征？
6: 他是个洋人。
4: 明白了。

0: 名单呢？
1: 清洗行动暂时取消。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他给飞了？这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老刘留下。
0: 是。
2: 老板，
1: 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只能请马团长。

0: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
1: 可儿，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0: 你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热着，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2: 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2: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2: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
1: 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捂着。
0: 那一次你我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是吧？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0: 于长庆回来了。
1: 于书记回来？
0: 没有于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1: 什么？
0: 于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被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保护。
2: 干什么去？
1: 撞一枪大叔啊，他有危险。
0: 五公坳交通站是于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立的，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博公坳暂时是安全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那交通站怎么办？
0: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1: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他们来杀我了！
1: 没事，
2: 你快保护我！
1: 快保护我！
2: 李先生，李先生，
3: 李先生，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你的身，
2: 可能是电路故障。

0: 别担心，余先生，你很安全。
1: 加强戒备，不许任何人进来。
2: 对，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部的某个角落。把他找出来，无论在哪儿，黑子，不要让我再失望。

0: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欺人太甚。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个没完。
1: 大军兄，有话好好说，先请坐。
0: 我不坐。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是79团中校团长，我不是你侦缉队的小喽啰，随便让你支配。
1: 我连续3天3夜都没睡觉了。
2: 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3: 我终于听明白了，
0: 你是认为我睡大觉是吧？你给我听好了，不光是你曹瑞英对党国呕心沥血，我马大军也是放下架子跟你到了永定，也是为了党国的围剿大业披肝沥胆。
2: 嗯，这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知道还对我心存戒备？你对我的不信任，共产党就会钻空子，你知道不知道？

0: 戴俊雄，我从来没有对你心存过任何的戒备，是你一进来就先放开我。何为证？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发难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对我忠心不二、亲如兄弟的赖副官。
0: 你大清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让我带着他来接受任务，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离间我和赖副官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还是认为我马大军旁边养了个共产党？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0: 可以不说，但赖寿章是我的人，我还有权调用他。你想怎么调？既然他已经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再回大陆。我要把他留在永定，处理军务，我少不了他。
1: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把你喊过来吗？就是为了让你把他留在这儿，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视线。你
0: 们是想让我看着他？难道我的副官真的是被你们抓住通共的把柄了吗？
1: 马团长，我就问你一句。
0: 如果你的赖副官真的通共，你怎么办？如果他真的背叛党国，别说是一个副官，就是亲娘老子、同胞手足，我也会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大义灭亲。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至于赖寿章有没有背叛党国，你就睁着眼睛看好他，我一定会让他在你面前露出原形。行，
1: 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副官是忠于党国的，最好是这个结果。都进来吧。
0: 养兵千日，用在此时。这次行动的目标非常明显，一个金发鹤眼的洋人。无论他在哪里，挖地三尺，都要把他找出来，不论死活，均有重赏。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要是作坊不要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1: 大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人才是最重要的。
2: 可是我们走了，交通站就没了。
1: 那这过境的人员、运输的物资，谁来负责？
3: 放弃作坊，不等于关闭交通站。我相信，我们博公凹的这个交通站啊，就跟博公灯一样，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永远都不会熄灭。
4: 我能说两句吗？
1: 希诺，你说。
4: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因为那个叛徒于长庆回来了。可是你也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交通线，所以我们交通线上的秘密他应该都不知道。他知道叔宝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博公凹，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反而更安全。如果于长庆一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还会引来国民党的追杀。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觉得可能留在这儿更安全一些，你们觉得呢？
3: 我觉得希诺说的对，他的想法更有智慧。我把我们的决定去告诉于青同志。

分头找，不要给我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天晚上不把这个洋人给我找出来，你们都别回来。

0: 这姓曹的真是心细如发，这霸占大典的村子他也不放过，他让我们带一个连的人来，这别说是人了，人条蛇也钻不过去啊。
1: 团总，我看这村子也不大，咱们挨家挨户搜一下也不费什么事儿。
0: 搜什么搜啊，就这儿的老百姓啊，我亮他们也不敢窝藏一个大鼻子洋人。
2: 原来曹瑞英如此兴师动众的密集部署，是为了一个洋人。
3: 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
4: 看见洋人先拿下，后脖子。

0: 石兰，哎，干什么呢？
1: 潘哥，带阎王带火了，掉个火。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3: 借个火。
2: 好，稍等，稍等。
4: 说谁像贼，怎么越看越像啊？难道我也像曹丽英那样神经不正常了？
1: 我跟你说啊，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2: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1: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4: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

0: 余长青的本名单写好了，
1: 把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子连根拔起。
2: 有新的发现？
3: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行踪暴露了，逃存都已经被封锁了，
4: 那我们将面临无路可走、无量可补的境地了。看我发现了什么？
5: 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带队往那个方向走。
1: 这次啊，一定能够兜住几个大鱼。
6: 请看《绝密使命》第30集。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16: 自助扫码呀。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

0: 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林小金碗。

0: 断舍离。
1: 围裙，围裙。
2: 哎，小维带着大头上小豪他们家串门去了。
1: 哦，
2: 你眼睛怎么了？
1: 嗨，这两天累了，今天阳光又足，太阳光一晃啊，这疼。
2: 这眼药水放哪儿了？
1: 哎呀，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不是我喊维权让他帮我找找吗？
2: 甭找了，我这儿有。
1: 啊，
2: 对。哎，来来来来来。
1: 啊，
2: 点上点上点上
1: 啊啊，
2: 嗯，点上舒服点了吧？
1: 呵，没见着舒服啊，
2: 啊，
1: 就是沙的慌。您给我这什么眼药水啊？
2: 哎呀，正经的红霉素眼药水。
1: 哦，
2: 这还是你妈留下来的呢。
1: 我妈她老人家不是都走了十好几年了吗？
2: 啊，是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爱闹个眼病，哎，他说有备无患，买了两个大箱子这红霉素眼药水，到今儿还没用完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2: 你别哭啊！你这一哭，你妈弄得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
1: 我这是哭我妈的吗？爸，我跟您说，这药品也有保质期的，它不能瞎用，用错了得出事儿啊！
0: 小朋友们，过期药品千万不能食用哦。
2: 这是什么？
1: 这不是我爷爷上班的时候常拎的那个包吗？还在呢，
2: 在。这里边还有东西呢。这里，你看这个，嘿。这是想当初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居委会那于大妈送给我的。
1: 这镜子比我岁数还大呢。
2: 你再看这个，这是你刚出生的时候，曲艺团唱大鼓的和平阿姨送给你的。
1: 这可真够老的。
2: 嘿，找着了。这是啊，想当年我那老领导

0: 局长送给我的老式墨镜。哎，这可厉害了，这个那时候这副局长还跟我说，小头啊，
1: 啊，叫我呢，
0: 叫我呢。
1: 哦，那会儿您年轻。哎，
0: 小头啊，这个据我们家志新讲嘛，这个墨镜我戴着有点像苍蝇，所以你就来戴它吧。
1: 哎，人家不要的，给您了。
0: 这怎么也算个纪念品呢？你看，你戴着戴着，
1: 这戴上能好看吗？
0: 嗯。你看，这不像苍蝇啊，
1: 像蚂蚱，
0: 像蚂蚱。
1: 爸，不是我说这墨镜不好啊，关键是我这还得戴眼镜呢，不方便。
0: 对，我还忘了，我这还有胡总工程师送的好东西呢。你看，哎，这
1: 呦呵，
0: 啊，这可是当年胡总工程师从外国带回来的。
1: 嗯，您别说。还真有点总工程师的意思。嗯，
0: 那就带这个吧。
1: 我呀，我还是找我的眼药水去吧。
0: 嗨，你不识货呀你。
2: 哎，说得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老婆，
2: 断，即断离不需要的东西，舍就是舍弃多余的。
1: 老婆，
2: 干嘛呀？你没看我这念书呢吗？舍弃多余的。
1: 我找不着洗面奶了。
2: 那不就在台子上放着呢吗？舍弃多余的。
1: 没找到啊。
2: 废物。
1: 我就是没找到洗面奶，你就骂我是废物。
2: 哎呦，我没骂你，我这看书呢。你看啊，舍弃多余的废物。离，即脱离对物品的执念。
1: 你看佛经呢？
2: 怎么那么没文化呀？这是一本外国主妇教你如何收纳空间的书，舍弃家里不需要的东西，让生活变得简单美好。你让看。
1: 舍弃对物质的执念，扔掉多余的废物。哎，这书写的还不错呀。
2: 是吧？我也觉得是。哎，咱们家就是东西太多了，事实得清理一下。哎，找到了。
1: 哎，谢谢老婆。
2: 哎，我想起来了，你那些杂志啊，看完了该扔就得扔，放它干嘛呀？是吧？
1: 好。
2: 哎，对了，还有爸那些假古董，你回头跟他说说啊，别今天买个葫芦，明天买个核桃，后天整块木头，那些都不升值啊。
1: 行。
2: 对了，还有大头。好多玩具他玩两天就扔一边了，那集合起来都可以开个商场了。该扔就得扔。
1: 知道了。
3: 爸爸妈妈，我想要一个新玩具。
2: 不买。
3: 我去妈妈，我饿了。
1: 老婆，饭好了没有？
2: 先别急着吃饭啊，过来。看看这些东西。
1: 哎，老婆，你不是说断舍离吗？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2: 这是你的
1: 啊？我就说我老婆对我好吧，嘴里说着断舍离，其实还给我买这么多好东西。
2: 这是要扔的
1: 啊？
2: 这是你两年内基本没动过的东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的检查一下，如果没有用的，我就一块卖破烂了。你别笑，这包是你的。
3: 啊，我去妈妈，你不给我买新玩具，还要扔我的旧玩具。
2: 这是准备拿去捐给贫困山区儿童的。
0: 哎呦呦呦，今儿什么日子？收获的季节。
2: 爸，您来的正好。
0: 啊，
2: 这个是我刚才从您房间里整理出来的，您看看，不要我就扔了。
0: 这是什么呀？你就扔了？
2: 那个，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就简单说两句。人最大的罪就是不快，断舍离就是通过整理物品来整理内心的混沌，让人快活的行动技术。换句话说，

0: 就是通过收拾家里的杂物来整理内心的废物，让人快活的方法。咱们家的东西太多了，杂物太多了，从今天起我们要清理杂物，简单生活。哎，我跟你们说话听见了吗？
1: 这个相框你还记得吗？
0: 一个破相框，我记它干嘛呀？
1: 你居然给忘了。这是放我们第一张合影的相框，当时你太胖，后来减肥成功，你嫌当年的照片太丑，非要把它毁掉，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1: 照片虽然毁了，但是我仍然留着这个相框。当我看见这个相框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以前美好的时光。你还记得这个吗？这些都是咱们共同淘来的碟，都是咱们共同喜欢的电影。
0: 我当然记得了，尤其是这张。我记得当时哪儿哪儿都断货，咱俩跟着那小贩一路走街串巷，在一个特别僻静的小胡同里才买到的。新年考试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差点被警察逮了呢。咱们以为咱们是倒卖那个什么的。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你舍得扔了吗？
0: 哎，你干嘛去啊？
2: 罗雪妈妈，您难道忘了吗？
0: 我忘什么了？
2: 我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警察叔叔，然后您就教了我一首儿歌：警察叔叔好，警察叔叔棒，坏人全都跑不了，好人拍手哈哈笑。一会儿就背下来了。您为了奖励我，就买了这个警车的玩具。哦，那不说这个了。那您看这个您总该记得了吧？您和爸爸让我做家务换玩具，我帮了好多倒忙，犯了好多错，才攒够了积分。嗯，
0: 这个你倒是说对了。那你怎么这么不珍惜啊？玩两天就扔一边了？
2: 我没有啊，只是因为玩具太多了，我把它忘了。
0: 你也知道你自己玩具太多了，那你还买啊？
3: 我行，俗话说得好啊，醉了才知酒浓，爱过才知心痛，离开才去珍惜，失去方知可贵。你看咱们大头，他已经醉过了，嗯，不是，他已经经过失去了，现在知道要好好珍惜了。这就如同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我说你呀，就把这玩具给他留下吧。哎，
0: 那好吧，那就给你留下吧。
2: 谢谢魏俊妈妈。
0: 哎，我说留那一个啊。
4: 哎，爸。快递，
0: 这什么呀？这么大个儿？
4: 这，您订的书柜啊？
0: 我不能够，我不可能订这东西。我们家正在扔东西呢，那绝对不可能是我订的。
4: 没错啊，门牌号就是这个啊。啊？
5: 哎呦，这么快就到了，简直是神速啊！
0: 你看，你买的啊？
5: 订一个书架，正好放咱们那些 DVD 和旧杂志啊。你看我聪慧吧？
6: 聪慧，特别聪慧。
5: 来，别愣着，快把我拿进去。
3: 就我的玉姐，我的古玩还可以。
5: 坐。
3: 你别看他嘎嘎啦啦的，他这……
5: 哎，吃独食啊？我们的呢？
0: 这一个人所能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物质已经占据了你们太多的空间，食物也就可以省略了。
5: 不是，这食物占据的空间和物质占据的空间，它不是一码事儿啊。再说了，食物吃下去不是还得排出来吗？
0: 你还知道排完了再吃啊？物质和食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你不扔还买，你以为你是

0: 貔貅啊？
1: 我没说我是貔貅。
0: 那你说房子是貔貅？
1: 房子也不是貔貅。
0: 房子不是貔貅，那你还买？
1: 你等会儿我算算。
2: 爷爷，什么叫貔貅啊？
3: 这个貔貅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神兽，它可以光吃不拉。
2: 哇，小兔爸爸你好棒！
1: 别客气。
3: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又是空间，又是物质，又是貔貅的，这拍科幻电影、啊、
1: 就是。
0: 要是这样啊，那我就直说，你们都得支持我的计划，不扔东西，谁也别想好好吃。
2: 小兔爸爸，怎么办呀？
3: 要说这小维也真够狠的，不给咱们做饭也就罢了，还把这做饭的材料跟这些家伙事儿都收起来。
1: 那俗话怎么说来着？最毒不过妇人心呢。
2: 小罗爸爸，这好难吃，我想吃妈妈做的饭。
1: 大头儿子，你看这个事儿吧。
3: 小头，不行，咱服个软吧，别饿着孩子呀。
0: 所有留在家里的东西必须是现在需要用的，留出30%的空间，人才有收拾的欲望，物质才可以完成新陈代谢，能量才可以畅通无阻。
1: 老婆
0: 忙。什么声音啊？
1: 老婆，您饿着我没关系，可是咱们儿子那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
0: 那我明天给儿子单做一份儿。
1: 老婆，您饿着我没关系，可是咱爸那都60岁的人，再把他饿着了，再落个不孝的罪名，是不是？
0: 也是。那我给咱爸也做一份儿。
1: 那我
0: 想都别想。
1: 合着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呀？
0: 这个计划你是关键，你不但不支持我就算了，你还跟我反着来啊！我这一个劲儿的往外扔东西，你还买？我不冲你，我冲谁呀？我还去告诉你，你一天不支持我的计划，你就一天别想吃我做的饭。
1: 我支持。
0: 怎么支持啊？
1: 我现在就把那个柜子退了去。
0: 哎，等等，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哎，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走，吃饭。这事儿已经解决了，您放心啊。
3: 真的？
1: 那当然，我还骗您呢。走。
3: 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
1: 可说呢。
0: 别急，等我说完呢，大家就有饭吃了。那个，上次计划失败呢，我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啊，确实让大家扔自己的东西，谁都舍不得。所以这次我转换一下思路，扔别人的东西，你们看行不行？
1: 行，我赞成。
3: 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个扔法？
0: 非常简单，就是啊，小头扔大头的，大头扔爸的，爸扔我的。
1: 您听明白了？一会儿再解释，咱们吃完饭再行动吧。
0: 等等，为了避免大家作弊呢，我做了一些规则，扔完再吃饭。哎，不扔可没有饭吃哦。如果大家扔得多，就加大家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2: 马上行动。
1: 我也去。
3: 啊，这回来了。
1: 爸，请原谅，我饿呀。
3: 不是。我也饿呀，不过这小维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收拾啊。
1: 是啊，
0: 这好吧，你扔我的，

0: 哎呀，这些可不能扔啊！
1: 小龙妈妈，你不能这样！哎
0: 哎，去！
1: 文娟妈妈，哎，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
1: 你晚饭减半，
2: 减半。
0: 你，我去。别怪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还别说，嘿，这家里清理了之后，感觉就是通畅多了哈。哎
0: 呀，通畅我倒是没觉得，可能是因为吃的太多了，有点积食。
1: 瞧你这点出息，赶紧洗脸刷牙睡觉。
0: 不怪我，是你让我扔东西的呀！
1: 你这是打击报复！

0: 您吃完饭再工作吧。
1: 没他的饭吃。
2: 来，老婆。
0: 为什么呀？
2: 你看，这是不是你要的？
0: 德军妈妈，您不是说要扔东西吗？为什么还要买呀？
1: 你自己给儿子解释。
2: 大头儿子，爸爸不懂妈妈的化妆品，不小心就把他那个有用的给扔掉了，所以现在要给妈妈买新的。
1: 对，不小心。
3: 这俗话说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留着占地儿不如捐出来。叛徒，
0: 留着占地儿，不如捐出来。爷爷，爷爷，
3: 啊，
0: 爷爷，您收拾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把我正在玩的玩具给扔掉了？
3: 什么？
0: 哦，不对，是您不小心扔掉的。
3: 不是，哪个是你正在玩的玩具呀？
0: 变形金刚。
3: 嗨，那不都是3年前的玩具了吗？你不是老说不好玩，还要借给爷爷玩吗？
0: 那天空战神，
3: 那不是早就过时了吗？想当初你爸爸你妈还没给你买呢，你就又要别的了。
0: 我想起来了，鸭子。您收拾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把我的橡皮鸭子给扔了？不过没关系，现在又出新款了，您再给我买个新的就。

0: 不行啊，不不不，这回我不要鸭子，换个海豚怎么样？
1: 我算看明白了，你是想讹你爷爷对不对？你等着。
2: 哎，怎么了这是？
1: 大头，你看看这是什么？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姜是老的辣了吧？
0: 我要海豚，这个也捐了。
3: 大头儿子，你看这是什么？
0: 橡皮海豚。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3: 你是我儿子，妈妈当然知道你喜欢什么啦。只是下次如果有喜欢的玩具，跟爸爸妈妈说，不许去讹爷爷啊。
4: 妈妈的断舍离计划，你可能不会完全理解，但是你要记住了，它不仅仅是教你扔东西，更不是教你喜新厌旧，而是让你学会扔掉不用的和不要的东西，给自己减轻负担。人们经常用无意识的买买买来消除不开心，用毫无节制的吃吃吃来抵御各种不同的压力，还有用放纵的看剧看视频来打发时间。其实这三种行为分别给我们造成了三种不同的垃圾，成堆的衣服物品给清洁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吃给我们带来的垃圾，那就是身体内过多的脂肪，让人们更加懒惰贪睡不想运动。还有看剧看视频会产生大量的头脑中的垃圾信息，这些垃圾信息占用空间时间，大大的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3: 哟，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是理解了其中的精髓了吗？
4: 那是，在您的指挥下，我不想进步也难。
0: 头头爸爸、文轩妈妈，我知道了，你们讲的这些，就是让我学会管理自己，不要给自己堆积垃圾。
4: 没错。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

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去博物馆。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新衣。
1: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1: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1: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

0: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1: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2: 你，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0: 说的对，渐渐。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3: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0: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2: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你们先去，我带谢安可去看看他。
1: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0: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1: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0: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1: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0: 不是那样的。
1: 等等，
0: 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1: 没事，我能行。
3: 这里还有。
1: 是谁？
0: 安可别怕，那是零零幺幺。
3: 不许动。
0: 是朋友。
3: 不许动。交给我。别走，快回来。
1: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3: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1: 我糟糕，没力气了。
3: 交给我。
0: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3: 叮咚，
1: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3: 叮咚叮咚，
0: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1: 别学我，
3: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0: 零零幺幺，慢点。
2: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3: 叮咚，叮咚，
1: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0: 快出来啊。
2: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2: 朋友，朋友，
3: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你说的没错。耶、
1: 雨林藏宝图。

0: 里面有什么？
1: 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2: 哦，有宝藏！
3: 藏宝图？
0: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2: 很有道理。
0: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3: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等阿珂和小鳄一起？
0: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2: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
0: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3: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0: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
3: 是吧？
0: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咚？不会吧？
3: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哎呀，
0: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3: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0: 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3: 叮咚可不算是小桥吧？
0: 啊，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吗？你看，
2: 可算停下来了。
3: 姐姐，你还好吗？
0: 还好。
2: 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哇，真的耶！
3: 又是叮咚啊！
0: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
0: 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3: 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甜甜，
4: 甜甜，
2: 你怎么来了？
4: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3: 啊？藏宝图是甜甜的？
2: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4: 啊？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0: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3: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看来聪明的尖尖
0: 一会儿出错嘛。
2: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3: 没问题。哎，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4: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到了。
2: 啊？宝藏就是它。
3: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2: 太酷了！

0: 策划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2: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0: 可怕的医生。
4: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1: 是谁呀？嘿，嘿呀！啊，我的球！对不起。啊啊啊！好疼！红帕卡，你的手怎么了？
5: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0: 条条，出什么事了？
6: 跳跳。
1: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5: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1: 医生？
7: 白月医生？那是谁？嘿嘿，
5: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
1: 嘿嘿，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5: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0: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1: 不用，
5: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7: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1: 四球球，你这个样子，
0: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7: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1: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是到底是不是？
7: 别打岔，条条。
1: 四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了吗？
8: 就是那边。
9: 谢谢
10: 四球球，走吧，
1: 咱们别去了吧。
11: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1: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0: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1: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0: 条条。
7: 轻点，条条。
1: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0: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11: 等等，小心，快睡觉。
6: 小心。
1: 我是不会去的。
0: 条条，
1: 小心，你跑什么？
6: 条条。
1: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4: 当心。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1: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4: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1: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4: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0: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太好了。
1: 婆婆，你就是白月医生，对吗？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
5: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0: 珊珊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1: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2: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3: 太神奇了！
4: 疼疼，看医生，
0: 没错。
2: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5: 这是你说的哦。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0: 千里叮咚保护孩子。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8: 啊，好热呀！有时候有点风就好了。啊，嗯。

0: 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2: 小鳄没事，
3: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生气，我要生气！
1: 苏球球，你怎么了？
0: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3: 苏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0: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0: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啊？
3: 我来帮刺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2: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4: 哎，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1: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2: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1: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2: 不对劲。
1: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2: 呀，婆婆在这里。
1: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5: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1: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5: 什么？快让我看看。
2: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1: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5: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1: 晒太阳？
5: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2: 叮咚让小鳄受伤。
1: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3: 球球，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5: 好。
6: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哇！
3: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5: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6: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
1: 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晒太阳徽章。
7: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3: 彩虹瀑布画。
2: 作品。

0: 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1: 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0: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1: 小蝴蝶，太可爱了。
0: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2: 哎呀，没画完呢。
0: 小蝴蝶，等等我。
1: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0: 到哪儿去了？
3: 停下。
2: 我看你往哪儿飞。哎
0: 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2: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1: 不能抓蝴蝶。
2: 干什么？
3: 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1: 不是飘飘叮咚，
0: 是小蝴蝶。
3: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1: 小蝴蝶，等一下。
2: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3: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0: 这么多叮咚，
3: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1: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3: 好，我也来。
0: 可我的话还差一点。
2: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0: 我们快去避雨吧。雨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0: 哎呀，小心甜甜。
2: 是我们收拾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3: 何水兄，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0: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再清理飘飘叮咚吧。
3: 没问题。
1: 小蝴蝶回来啦。
0: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啦。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0: 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他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1: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1: 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刘刘刘刘刘刘，哎，谢谢你同意带着我们一起写作业，我帮你拿书包。
1: 哎呀，我来帮你啊，拿水杯。今天的练习题呀、啊，真的是太难了。刚才呢，急得我是抓耳挠腮，
0: 急得我是上窜下跳。
1: 多亏有了你。
2: 我怎么觉得我是带了两只猴回家呢？哎，
1: 不不不，回家呀写作业，
0: 绝对写作业。
2: 写作业没有问题吧？我们家那是环境高雅，温度适中，舒适安静，有吃有喝。但是，你俩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
1: 这个你放一百个心，绝对不会忘。不就是重新组装电脑吗？这可是我的强项。
2: 行，那咱们出发。
1: 走。
3: 这是你要的芹菜味的冰激凌，
2: 网红冰激凌。
3: 网红冰激凌，
2: 我在网上看见过。
3: 你要哪个？哎，
1: 这个我也知道，据说有108种口味，号称108酱。这其中最好吃的就是芥末味的冰淇淋。
3: 没错，
2: 对，我特别想尝尝那个芥末味的。
4: 我也想尝。
0: 我就有钱，我就有钱，来来来来，
2: 你尝尝。你有吗？
1: 哎呀。我这个只够买1/4个，
0: 我也只够买1/2个。
2: 谁让你俩把零花钱？

0: 买了悠悠球了。嗯，走上我们家去，拿我的零花钱，咱们买仨尝尝。
1: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哇，
2: 够了够了够了，
3: 还差3.25块就可以买3个冰淇淋了。
0: 嗯，你这数学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一考试就亮红灯啊？
3: 我呢是属于典型的实战型的选手，纸上谈兵可不成。
0: 哎，咱们呀得赶紧去买，不然一会儿等我妈回来又要问东问西的了。哎，
3: 对对对对，网红冰淇淋，我们来喽！哎，拿好钱，走走走
0: 走，走喽，
2: 走喽。
4: 小姐姐，小姐姐，
0: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来买冰淇淋，3个芥末口味的。哎呀，真不好意思，芥末味的冰淇淋刚卖完。哎，不过没关系，我马上就做，但是得等1个小时。
5: 1个小时啊？嗯。那要不咱们先回去写作业，总不能因为吃冰淇淋耽误了学习啊。
3: 行，1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回来。
0: 好，我等你们。好，一会儿见啊。
3: 再见，
4: 谢谢小姐姐。
0: 再见，再见。
3: 哎，柳柳，这个空怎么填呀？
0: 叠词，叠词你不知道吗？就是小心翼翼，千里迢迢，热气腾腾。
3: 你这么一说呀，我好像明白了，王母娘娘。呀，到50分钟了，咱们赶紧去买网红冰淇淋吧。
4: 走走走走走。哎，
0: 你俩别动，回来回来回来，坐下。啊，我的作业已经写完了，所以我去，你俩乖乖在家写作业。
3: 遵命，
2: 遵命。快写快写，要柳柳回来了，咱们作业还没写完，他就不给咱们吃了。啊，
5: 去去去。姐姐，小姐姐，哎，芥末味的冰淇淋做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5: 给你钱。哎呀。
0: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能用手机支付啊。
5: 嗯，可是我没有手机啊。哎呀，
0: 那怎么办呢？要不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嗯，对不起啊。
5: 那好吧，
0: 抱歉啊。
3: 啊，没买回来。
5: 是啊，卖冰淇淋的小姐姐说只能手机支付。
2: 手机？哎，对了，我有智能手表，哎，我可以拿手表来支付。
5: 好哎，
0: 等会儿，你作业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0: 那速去速回，
2: 杜林，
3: 快些，快快快点啊！快回来，快回来，快点啊！快回来。
0: 你作业写完了吗？赶紧的。哎，
2: 小姐姐，小姐姐，哎，给我来3个芥末味的冰激凌。
0: 好，稍等啊。哎。你说几个？
2: 3个。
0: 同学，我们是有规定的，小学生只能一人买1个芥末味的冰激凌。
2: 为什么？
0: 因为芥末味这种冰激凌，它口味比较特殊，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2: 小姐姐，我们都来了那么多次了，你应该记得我们的呀。
0: 我们有规定，主要是对你们的健康负责。
2: 小姐姐，你就通融一下嘛。
0: 你让他们一起来，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好吧，那我去叫他们吧。
0: 好，谢谢你。
2: 小姐，再见。哎，
0: 再见。
3: 哎，回
0: 冰淇淋来了。
3: 嗯，这哎，这是又没买回来呀。
2: 小姐姐说了，芥末味冰淇淋口味特殊，1个小学生只能买1个，要买3个的话必须得咱们3个人一块儿去。
3: 这还不简单，走啊咱们仨。
0: 不行，你作业写完了吗？
3: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作业没写完不许去，听我的，我是学习委员。
3: 可是等我们写完作业，芥末冰激凌又被别人买走了。
5: 哎，妈，你回来了。
6: 回来了哟，同学们都在这儿呢，一块写作业呢吧。嗯，
3: 阿姨好。
6: 那我就不打搅你们了啊。
5: 哎，妈，哎，那个求您个事儿呗。哦，
6: 是不是想留同学在家吃饭呢？没问题。哎，
5: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网红冰激凌，然后咱们小区花园边上就有卖的，特别的好吃。
6: 那你去买呀，是不是没钱呢？妈妈给你钱，好吧？
3: 阿姨，啊，
0: 写作业。
5: 妈，是这样的，那个芥末口味的冰淇淋呢，属于特殊口味，一个

0: 学生只能买一个，所以
1: 呢，我们三个人啊要一起出去买这个芥末口味的冰淇淋。
0: 写作业。妈啊，是这样的，你看他们作业没写完，我们也没法一块去，就麻烦您跑趟腿帮我们买一下。哎呀，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们买，好吧，在家等着。
1: 谢谢妈妈，快点回来啊，
3: 谢谢阿姨，
1: 快点啊。
0: 你作业写完了吗？哎，
3: 我也走。
1: 这次应该很顺利吧，芥末冰淇淋不会又被卖光了吧？
4: 乌鸦嘴，他肯定能买到的。
0: 你还好意思说？那不都怪你啊，写作业写那么慢。
1: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哎，这次我的作业终于写完了。
2: 孩子们，哎，冰淇淋买回来了。
3: 谢谢你，
2: 别抢别抢。哎，你们刚才要的是什么口味的？是草莓味的吧？
0: 不是芥末味的。
2: 我是逗你们玩的。哎，芥末味的。哎，
1: 谢谢阿姨。哎，
2: 拿着拿好拿好。我跟你们说啊，这冰淇淋可是冰的，你们要慢慢吃啊。哦，我去给你们准备饭去。
3: 好，谢谢阿姨。哎呀，
5: 这个冰淇淋真是得来不易呀，咱们一定得好好的品尝。
1: 看着就好吃，闻着就刺激。
2: 来，干杯！
3: 干杯！
2: 你们怎么是这个表情啊？哎，柳柳啊，是不是这个冰淇淋太冰了？妈妈去给你们热一下，好不好？哎呀
0: 妈，你怎么还逗我们呢？你知道我们有多伤心吗？
2: 伤心什么呀？这都是你们自己选的口味啊，我又没买错。
0: 不是，网上都说这个味道特别惊艳，所以我们就想要试一试。可是谁知道？这么难吃。
1: 阿姨阿姨，现在呀不只是惊艳，那简直就是惊吓。
4: 耳听为虚，见了才知。哎
2: 呦，这可能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6: 咱们来做一个练习吧，我出一个词儿，你说出跟他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咱们看看谁更厉害。哎呀，
2: 以我陈怡的词汇量，我一定会让芝麻泥输得心服口服。
6: 行呗，那我先来。学生
2: 老师，
6: 我是一个玉树临风的靓仔，
2: 你只是一个尖嘴猴腮的哥哥。
6: 错了，不能这么说。
2: 正确，就是这么说。
6: 停停停，
2: 继续继续继续。
6: 我是说现在停止练习。
2: 你是说等下开始练习？
6: 你给我出去。
2: 我跟你进来。
6: 你还没完没了啊。
2: 我是有始有终啊。
6: 你是魔鬼吗？
2: 我是天使。
6: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人。
2: 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我这样义正言辞的人。
6: 这练习我不做了，我走。
2: 这练习我还做，我来。

0: 是小石，今天呢，我要在戏里边扮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嘿嘿。
1: 小石姐姐，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俊，我今天扮演的是小石姐姐的爸爸。
2: 我是陈英姐姐，今天呀，我是石石的妈妈。你看，饭都做好了。小石啊，你赶紧的，饭好了。啊！把手洗了啊，快点。
3: 呀，来了，开饭了。老妈，
2: 你洗手了吗？你就上来吃。
3: 忘了。
2: 对呀，
3: 我保证现在就去洗。
2: 好好洗啊，这样洗啊。
1: 吃饭了，吃饭了。哎呦，着什么急呀？
3: 您着什么急呀？
1: 快去，快去。

0: 哟，哎，老婆，嗯，今天没汤吗？哎，这让朕如何下咽呢？
1: 汤啊！皇上。

0: 我的筷子呢，老妈？
1: 哎呀呀呀！啊，嘿嘿，给。
2: 这个菜有点咸吧？看来酱油放多了。
0: 老妈您尝尝。
2: 有点咸。
1: 咸吗？
3: 就你事儿多。这个菜要不放酱油，那还有颜色吗？闺女，你吃啊。
2: 哎，你这种惯性的做菜思维啊，你得改改。这电视里健康饮食还老说呢，就得低油低盐，你得听听。
1: 毛病真多。
0: 老爸，你尝尝妈妈今天做的这个肉，哎呦，好香！哎呦，
1: 是不是？
2: 味道不错。就是肉有点硬，牙容易卡着肉。
3: 这饭还要小面吃的 啊？你怎么事儿那么多呢？我这白天要上班，我晚上还要照顾你们，还要做饭，能不能让我开心点
2: 儿？老婆，老婆，我这不是这个实事求是吗？不是我这个，我也得表达表达嘛。对你很忙，我也很忙啊。再说了，去照顾孩子做做饭，这多简单呢，是吧？
3: 简单？
2: 当然了，这个简单，是你没给我机会。你要是给我机会，我绝对做得比你好。哎，
3: 那正好。本来呢，我是打算明天啊去逛街，我还说没时间。那既然你想要这个机会，我决定了，明天啊我去逛街，你来照顾你的宝贝闺女。
2: 老婆，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找机会。没事，你想培养培养我，锻炼锻炼我，对不对？小意思。
0: 老爸，您照顾我。老妈，你放心
3: 吧。宝宝，你爸的小名啊叫不服气，最喜欢挑战不可能。
2: 怎么就不可能啊？闺女，你就看好了啊，爸爸明天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哎呦妈，你
4: 哎呦，你就受罪吧。

0: 不行，我刚手抖了一下，掉下来，等回。哎，
1: 你又晦气呀你！真够臭的。
0: 你怎么还怎么说话呢你？哎，想骑、嗯？
2: 那妈妈就走了啊。今天啊，你就跟你爸爸度过美好的时光吧。
1: 老妈，您真的放心把您的宝贝女儿扔给老爸一个人吗？哎呀，
2: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是你亲爸爸呀，
1: 对不对？
2: 哎呀，石石，你想想，妈妈也难得有时间出去和小姐妹们，对吧？逛逛街，妈妈也需要放松一下。
1: 可是我，
0: 老婆，你早点回来。
2: 那对不起，还真早不了。你想啊，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店啊，刚好是店庆打折、那可不得好好逛逛啊。这逛完街呢，我们还要一起吃个饭，吃完饭我们还要去做个美容。哎呀，你看我这指甲都好久没做了，我还得去做个美甲，所以这一整天啊，时事都归你管。放心吧，
0: 不就是照顾孩子吗？你就看着吧，我们会过得无比愉快。
2: 你看看，爸爸都说了，你们会无比的愉快，那就祝你们二位愉快。
1: 哎呀，老妈，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的，好的，放心啊，
1: 你早点。
0: 那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哼！
1: 哎，你别毁了呀，我都快赢了。
0: 闺女，这赢一盘棋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你妈刚走、我们一起看一部惊险刺激的大电影，怎么样？
1: 啊，看电影？
0: 对，看电影。
1: 老爸，好棒好棒，我就喜欢看那种惊险的。

0: 我就知道你喜欢，你的性格就像一个男孩子，我就知道带孩子很简单嘛。哦，
1: 老爸，威武，威武，威武，威武！
0: 来来来来，我们不说了，我们把这个棋盘收一下啊，收下，我们在这看，好吧啊，
1: 哎，搁在这儿。哎呀，老爸，你靠近点。来来来来。
0: 当当当当，来，你坐那儿，我坐这儿，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呀，
1: 选个片子吧。
0: 来，哥，惊悚，刺激，哎，就这个，好，来啊，点。
1: 乐爸，你说咱俩看这个的同时吃点零食是不是特别好啊？
0: 太棒了，没问题，我去啊。
1: 真的？哎，yes。
0: 哇！大嘿。
1: 哎，你别吓我。
0: 哎，不光有美味的零食，还有美味的饮料。
1: 终于可以不用老妈说，
2: 十是喝热水，十是吃水果。
1: 你看，
0: 不错。
1: 刚才你去拿东西，他突然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0: 哎，闺女，你今天还想吃什么？告诉老爸，我去解决。
1: 真的？你老爸，你帮我带点。哎，想吃什么？
0: 想想啊。
1: 老爸。我想吃玉米。
0: 玉米。
1: 不行啊。
0: 行。爸爸出去给你买，一会儿就回来，好吧？
1: 老爸，你快去快回啊！
0: 好嘞。
2: 先暂停。
0: 不对呀！
1: 哎呀，老爸，我说我想吃的是那个老玉米，就是啃的那个老玉米棒子。
0: 这，哎呦，味道是一样的，一样的，凑合着吃吧。
1: 可是那个是喂鸽子的。
0: 什么喂鸽子的？这是给人吃的。超市挺远的，来回一趟挺麻烦的，电影都演完了，你就凑合着吃吧，啊，味道都一样，好吗？
1: 老爸，这是生的啊，
0: 生的，哎呀，这超市的营业员也没告诉我呀，
1: 那怎么办呀？
0: 这点小麻烦还能难住老爸呀？老爸给你弄熟了吃好不好？等着我。哦。哎，这个玉米蛋糕也不难做嘛，啊，面粉、牛奶、蜂蜜、鸡蛋，还有盆儿，好，我都准备好了。对，奶油，对，闺女，我们家有奶油吗？
1: 应该有。
0: 有啊。
1: 我记得妈妈，前天还给我做奶油蛋卷呢。啊，
0: 好。在厨房是不是啊？好嘞，好嘞。哎呀，闺女，咱们家纸在哪儿？在那儿啊。

0: 闺女，闺女，过来帮爸爸一个忙好不好？你暂停一会儿。嗯，快。
1: 嗯，明明是说您一个人做，然后您做我吃，怎么就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呀？干什么？
0: 帮大人忙不行啊？
1: 妈妈做饭的时候就没用过我。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帮爸爸做点事儿了，把鸡蛋打了。
1: 嗯，是的。
0: 多来一个啊。我要快了。哎，你怎么？哎呀，这怎么弄啊？这，哎，你别乱弄啊！呀，
1: 你老妈，你跟着鸡蛋都弄我一手！哎呀，
0: 你掐他，你会不会做事儿啊？
1: 啊！妈妈就从来没有让我做过这些事儿。
0: 你也得学着做呀！你
2: 呀，这里边还有鸡蛋壳。

0: 好了，你帮妈妈再放点面粉。再放点面粉。对，哎，好啊，这够了吧？
1: 够了，再洗手去。
0: 哎。材料都准备好了，我再看一看这个制作流程。把和好的面要倒入这个大碗里，然后再铺上锡纸，然后放到烤箱中预热5分钟。然后再烤小火3个小时，3个小时。
1: 老爸。3个小时
0: 哦，我再看看，啊，对，3个小时。哎呀，
1: 那就是说我电影都看完了，我也吃不上你给我做的什么奶油鸡蛋蜂蜜玉米蛋糕。
0: 应该是。这样，我决定了，我给你换一个，好不好？啊。拔丝玉米怎么样？这个简单，我可以搞定啊！来，我给你搞。
1: 老爸。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可以，没问题，小意思。
1: 但愿吧。
0: 闺女，快看，老爸做的拔丝玉米来了。
1: 这糖看上去颜色不错呀。
0: 对呀，快尝尝。
1: 老爸，这是拔丝吗？您看看，丝儿呢？
0: 这道甜点蕴含了老爸的爱心。经过我多重的工序研制，把白砂糖熬了足足半个小时，熬成了棕红色，然后再加上新鲜的玉米粒，金黄配棕红，它以最光鲜的色泽呈现过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糖是挺甜的。哎呦，这玉米粒是生的啊！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忘了，我没有把它弄熟啊。对不起，是我的失误。现在我马上去把玉米弄熟给你吃，等着我啊。
1: 这都能忘啊！
0: 哎呀，终于可以陪我闺女看场电影了啊！哎
1: 呀，老爸，你的拔丝玉米做好了？
0: 做好了，我已经把它放进烤箱里面了，再过10分钟就能吃到香甜的拔丝玉米了。
1: 老爸啊。你把刚才的那盘东西都

0: 放烤箱里了。
1: 啊，
0: 那你放到烤箱里，那糖不就融化了吗？糖一融化，那不就是糖水泡玉米吗？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嘿，怎么了？
1: 闺女啊，拔丝玉米吃不上了，我给你做了一盘爆米花。这个爆米花好吃吗？
0: 好吃。
1: 爆米花和电影是绝配。
2: 嗯，我回来了。
0: 妈回来了。
2: 老妈。
0: 哎呀，老妈，您不是说您午饭之前不回来吗？
2: 我也想多逛会儿啊，你没看外面啊，乌云密布，这马上要下雨了。我一想啊，得了，我早点回来吧，要不一会儿下雨又堵车了，是不是？
0: 嗯嗯。
1: 回来了。
2: 哎
1: 啊，
2: 哎，你这凉着什么呀？这
1: 我脸。
2: 你们这都上午干嘛呢？
0: 嗯，老爸给我做了焦糖爆米花，还有很多意外惊喜。
2: 你确定是惊喜？
0: 嗯，
2: 不是惊吓。
0: 不是。
1: 怎么会是惊吓呢？爆米花。
2: 看来，我得以后多给你点机会呀、啊，哈。
1: 那当然了，必须做得好。
2: 他真给你照顾挺好的。
0: 就是我看电视吧，看得有点眼睛疼，然后喝饮料呢，喝得牙酸酸的，吃零食，没什么事，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挺好的。
2: 对呀，那看来你还挺厉害呀，以后我得多给你点机会表现。
1: 对呀，对呀。
2: 那行，闺女，是不是肚子也饿了？
0: 哎，
2: 妈妈给你做饭去。
1: 做饭。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不
1: 啊？这不是爆米花吗？材料，原材料，你快做饭，
2: 做饭。你给我收拾好了。
1: 我收拾，我收拾。
0: 老爸，我觉得咱俩别看电影了，然后这情况不妙啊。
1: 对呀。
2: 这个厨房怎么回事？
1: 这，
2: 哎呀，我说这个厨房，你人呢？人呢？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出走！
1: 淘淘叔叔，
3: 出走！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这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发布，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通信根基。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这几天全国多地大中小学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同学们正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就在新学期启程之际，一项关于教育的重要政策也正式落地。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1: 出台了37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